0: 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开心的陪伴啊，咱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5: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2度，长春市的今天最高气温是20度，最低气温11度。
8: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
9: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10: 哇，太好吃了！
9: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7: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1: 哎，嗨，大家好，我是周航。
7: 大家欢迎周航。
11: 那天我和那个芳芳上节目的时候，
7: 上
11: 周，对，然后那个芳芳还问我，就是咱俩谁嗨呀？
7: 哎，对呀，
11: 我说
7: 对呀。
11: 对，我说要不你害吧，我说、他说为啥我害，我说我就是之前我特别努力的尝试过说、对、但我觉得我害的也不太好，我说那你还是你就是你本家害的。
7: 然后他害了吗？
11: 他没太他没也没你害的好。
7: 哦，
11: 这个非常有标识，非常有标识啊！我觉得每天早上这个一到这个点儿，一听见这个飞的这个打招呼
7: 啊，
11: 大家要知道就是非常明显的，哎，就是即时极品来了。
7: 对，即时极品啊，很有活力的即时极品。
11: 没错，
7: 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哎呀，明天就是中秋节了，
11: 你这真快哈！
7: 啊，多快啊！
11: 啊
7: 啊，明天呢，这个正常这个上行政班的朋友们肯定是要放假了，咱们是不放的。
11: 对
7: 啊，所以节目依然继续啊。
11: 正常的啊，
7: 对对对，
11: 从早上、中午、晚上，就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节目哈、啊，在接下来这个假期当中哈、啊，依然是按照正常的就日常的这种这个节目安排啊。
7: 对，就该咋地就还咋地。
11: 就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啊，你说你放假你不得？也没事儿，其实你发现，你就比如说像我今天对于这个放假这个事儿就不太敏感，
7: 嗯，我也是，
11: 因为我没啥事儿
7: 啊，我也是，
11: 我不像有的朋友可能说，预计在这个放假这段日子里，然后就是出去玩一玩啊，还是见见哪些亲朋好友啊，没有这个打算，
7: 对
11: 啊，所以可能对于我来讲，要是。我今天早上那个就是去吃早饭的时候，跟那个刘闯聊天，然后就是我们两个都得出个结论，就是这个假期好像都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儿
7: 啊。
11: 然后我说，
7: 包括十一假期也是。
11: 对，我说要不然咱寻思寻思，就是你看看假期大家都要出去玩，大家都需要服务，是不是？我说咱要不然看看有没有啥这个临时工啥能干干
7: 啊？
11: 不是你心想真事儿，要不然也在家也待着，然后那个确确实实，咱得享受到这个放假的福利，咱还放假。
7: 对对对，对
11: 咱还啥，咱还啥事儿没有。
7: 确实
11: 啊、嗯，
7: 可以研究研究啊。
11: 哎，咱再摆个摊儿呗。
7: 啊，行，上那个高速卖点泡面啥的。
11: 我这你哎，这个是关键，咱要不然卖没
7: 啊
11: 月饼，
7: 卖月饼啊。
11: 啊，
7: 中秋的不是那个国庆节的时候卖月饼，
11: 过劲儿了是吗？
7: 对对对。
11: 但是我真是觉得，就是现在这个月饼，就是你去买的时候，包括有朋友想准备的时候，可能就是现在渠道越来越多了，有的朋友可能还到网上去准备那个嘎咕馅儿去。
7: 哦，对，
11: 对不对？
7: 对
11: 啊，你说这个时候。咋选？选点啥？人家确实还是得值得琢磨琢磨的。
7: 当然了，然后今天我们就先来跟大家唠唠月饼啊，因为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哎、前两年呢是那种奇葩的暗黑的馅儿，就特别火。
11: 对对对对对对对。
7: 啊、哦，什么韭菜鸡蛋的、
11: 啊，
7: 什么这个那个的。这两年呢就开始就是什么低脂低糖，
11: 哎，
7: 这个特别火。
11: 没错，
7: 嗯、
11: 就是这不光是月饼，好多的那个现在的吃，就是那个吃到嘴里的东西，嗯、都开始讲究这个低糖啊。低脂啊，这些，
7: 对，
11: 尤其是咱原来会把月饼跟这个高糖、高油、高热量画上等号
7: 啊，
11: 但现在不一样了啊！你看标签上是不是？
7: 反正我看过做月饼的那个整体的步骤和流程啊，
11: 嗯，
7: 确实就是油和糖要添加很多，
11: 对
7: 啊，所以现在很多朋友就说，哎呀，这个买低糖的一定要买低糖的啊，买这个什么什么低油的这个那个的，
11: 对
7: 啊，那么我们哎买低油低糖的这个月饼。吃完了之后身体就真的能变好吗？
11: 是吗？
7: 啊，他们真的就是我们脑子里边想象的那种啊，少放油少放糖了吗？
11: 真是那么回事吗？我跟你说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当中更复杂
7: 啊
11: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用节目跟您说说这个所谓低糖
7: 啊
11: 低脂的这些月饼啊，它到底背后有着什么样的这个小秘密就不告诉你。
7: 其实我觉得那个今天和明天啊，大家可以说一说咱们这个家里边这个月饼备没备齐啊？
11: 啊，
7: 备了什么馅儿的呀？
11: 拍个照
7: 啊！反正我们家今年啊，就是还是五仁占主导了。上了年纪之后，我也发现我也愿意吃五仁
11: 了。你备月饼了？
7: 就是那个买的那个咱们给大家推荐的黄庄啊
11: 啊
7: 啊啊！还有我爸妈买了几块很老式的那种
11: 老式的月饼，
7: 五仁月饼，
11: 老式月饼
7: 啊啊。啊
11: 我还没有准备，我还没有准备。
7: 没事儿，明天不行我给你带两块。
11: 我甚至已经不想准备了。
7: 那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
11: 没错，
7: 再来跟大家聊啊。
11: 是的，跟您说说啊，这个好视力呢，迎中秋贺国庆，面向咱们吉林呢发放5000份王牌这个蒸汽眼贴。所以说啊，不管您是这个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您只要拨打400-609-2166，都无条件的送您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啊，就是想让咱们这个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啊，早点改善眼睛问题。所以大家快点行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7: 很多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呢，眼部的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是有小石子在磨似的。出门呢，吹点风。 风见点光就止不住的流泪，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眼睛的问题呢，最怕拖，很多朋友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就很后悔。所以建议大家都早一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型的功能型的眼贴，里边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完呢就会觉得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就觉得亮堂很多了。所以我们中秋啊、国庆团圆的日子，把自己的眼睛调理好，我们出去旅游啊、看风景啊，也都舒心很多。
11: 没错，重点是要提醒大家什么呢？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呢，这个活动力度是全年最大的，所以呢，大家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无条件哈，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呢，再给您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然后听歌啊、听戏曲啊、听评书啊，样样都行。然后您是跳上广场舞的时候，您带着啊，特别有排面。再送您一个什么呢？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一副高清的这个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机会很难得，所以大家赶紧行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7: 温馨哎说大家早上好，
11: 哎，
7: 然后蜗牛姨也说两个大老爷们早上好，
11: 这你还有啥不习惯的？
7: 黄金屋呢也说提前祝赵飞方圆中秋啊，还有周航中秋节快乐。
11: 哎，感谢您，感谢您啊！来大晒晒月饼啊！我估摸着应该这个咱们节目的
7: 朋友们家里边都有，
11: 应该都备好啊。
7: 对对，都非常会生活。
11: 我主要想看看就是大家，我依然是对于每年的这个大家买的这个馅儿啊，就哪个馅儿
7: 有点感兴趣和好奇，
11: 很感兴趣，很感兴趣。
7: 就是一直期待看看有没有一个什么比较不一样的馅儿出来。
11: 我就想看看有没有和我一样喜欢青红丝的。
7: 什么
11: 啊？
7: 你喜欢青红丝？
11: 我从来没讨厌过青红丝啊。
7: 不讨厌，就是那就是到了喜欢的程度，甚至
11: 就是小我还记得，就是因为后期我本身就不没实话实说，就对于那个什么月饼啊、元宵啊、然后汤圆啊，
7: 嗯，
11: 就是但凡是过节吃的东西，
7: 嗯，
11: 我现在都还不太那个什么，
7: 不太感冒。
11: 对
7: 啊，
11: 我不知道是因为节耽误了他们，还是因为东西耽误了节，反正
7: 因为你好像对吃的也本来没什么特别大的欲望，
11: 但你看我又是个喜欢吃甜食的人
7: 啊，哦，你喜欢吃甜食
11: 就很有意思，但是我不喜欢吃粽子，不喜欢吃汤圆，哦，不喜欢吃月饼。但我依然对馅儿非常感兴趣啊，非常非常感兴趣，
7: 哦，
11: 我小的时候会特意抽那个青红丝吃。
7: 哦，
11: 对，所以我真的是就是长大以后，就包括咱们上节目以后经常会提到青红丝这件事儿，哦，说有那么多人不喜欢青红丝是让我觉得很意外的
7: 啊。
11: 哦，对，
7: 我还是要和芳芳搭档，我不想和你搭档。我不要和你搭档。
11: 你要走出来看看世界。
7: 青红丝的好吃的点你觉得是在哪里呢？在它的口感还是在它的味道？
11: 它好，我印象当中倒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7: 它有，
11: 吃起来很好玩
7: 啊。我觉得它吃起来的那个味道很恶心，
11: 就有点干巴巴的，然后有点像那个什么似的，就塑料那个什么似的，那种啊。
7: 哎呦我天！
11: 就是哎，你小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就比如说抠那个，你家小时候吃没吃过？就是家里如果蒸发糕，往上放葡萄干的。
7: 我不喜欢，但是我吃过。
11: 是不是有？我小的时候就是，比如说那个发糕顶上抠那个葡萄干
7: 啊，
11: 然后那个枣糕顶上抠枣，然后什么那个饼顶上抠巧克力豆的，那就我是这种孩子
7: 啊。
11: 所以看到就是如果那个五仁里头有青红丝的话，它就在里头很特别存在嘛，那就抠它吃嘛。
7: 啊，你不喜欢那个就是这个东西的主体，
11: 对，
7: 你喜欢它的附加体。你喜欢装饰和点缀的部分。
11: 我喜欢把它们都拿下来，让整个东西看着更利索一点。
7: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11: 这是啥呀？这是
7: 啊。老同志说，赵飞方圆周航早上好，双节快乐
11: 啊，谢谢
7: 啊。蜗牛姨说，我买月饼寄回老家了，儿子分的月饼呢，还没拿回来呢。我就爱吃五仁的
11: 五仁老五仁
7: 啊。明天呢我就跟孙女回老家了，10月6-7号再回来。
11: 真好啊。哎妈，这个是豁然开朗发了张月饼啊。这个月饼
7: 是那个大块的，
11: 能挂天上
7: 啊。这个月饼咱就留着明天切着吃。
11: 对，切着吃
7: 很有节日氛围
11: 啊。啊，
7: 啥馅儿的呢？
11: 啥？对呀，啊，没说啥馅儿的呢。
7: 啥馅儿的？
11: 哎，我突然觉得就是那个老白糖也很好吃啊。
7: 其实这个我认可，
11: 老白糖特别好吃，而且我觉得我吃老白糖胜过那个吃那什么
7: 五仁，
11: 五仁儿
7: 啊，
11: 因为吃五仁儿时候还想抠里头的花生碎
7: 啊。哎呀，那你是会咬指甲的那种人吧？
11: 是啊，
7: 啊，真的是啊，真是啊，是我没猜错呀。
11: 我咬指甲这件事到现在都没克服，然后就唯一的就是稍微好一点的原因是我为了逼自己不磕指甲，然后我会随身带指甲刀。
7: 哦，
11: 对，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上节目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哪个指甲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就漏了一点白边以后，我就会不停的摸它，就会不停的摸它，
7: 心里边不得劲儿，
11: 对，忍不住的时候就咬它，然后咬，就是努力忍住不把它咬下来，要等一会儿上楼拿包里的指甲刀剪它。
7: 啊，那如果有刀枪刺呢？
11: 我跟他倒没有什么
7: 啊。
11: 哎呦，这好奇怪，我忍得了指甲，忍不了指甲，我忍得了刀枪刺
7: 啊？是啊。
11: 这是啥吧，
7: 很奇葩呀，很奇葩呀。
11: 说说这个，
7: 赶快跟大家说一说吧。
11: 对，说说这个，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看到这种这个所谓的健康月饼啊，低糖的啊。
7: 嗯，
11: 然后其实要告诉您是低糖，就是很多朋友会以为无糖，所谓的无糖就是没有糖分，
7: 嗯，
11: 就是你吃它也不会胖，
7: 嗯，
11: 也不会升这个血糖，
7: 嗯，
11: 但其实这个是个误区。
7: 对，
11: 因为现在什么呢，市面上的所谓这些无糖月饼是告诉你什么呢，就是大多是没添加蔗糖，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白砂糖。
7: 嗯，
11: 那它这个甜味是哪来的呢，就是用了这个糖醇，比如说麦芽糖醇呢，木糖醇呢，或者是这个甜味剂。我昨天还学了一个，就是那个，添加那个甜味剂叫赤藓
7: 糖
11: 醇，对
7: 啊，对
11: 啊，
7: 现在什么赤藓糖醇，什么安赛蜜，还有果葡糖浆
11: ，对，
7: 哎，对，这个其实呢，反正广泛应用在各个食品当中吧，
11: 对啊，代糖成分啊，
7: 是
11: 代糖成分啊，
7: 这个就是我比较建议大家就买这个配料表后边正常放那个白砂糖的月饼，
11: 相对来讲是不是
7: 啊？对，因为你说实话，你这个月饼里边不可能没有糖，你没有糖的话，你就吃，那就是那不是月饼了。
11: 对，对，对，对，对，对，不仅是它不容易形成，而且它有个什么，什么情况呢？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月饼皮啊，咱就假设啊，咱做一个就是纯真空状态，说它就没有糖，但是你月饼皮主得用面粉做吧？
7: 对呀，
11: 你面粉就是淀粉啊，进入人体之后，依然它会转化成为这个葡萄糖，然后会导致你的血糖升高。所以您看吧。有面粉，所以就像那个飞刚才说的，他要是月饼，他但凡是个面食的话，他就不可能做到零糖这种情况。
7: 是的，是的，
11: 对吧？所以还有就是这个无蔗糖绝对不等于无碳水，那碳水最后到您的体内也是变成糖的。
7: 嗯
11: 啊，
7: 另外呢，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这两天肯定是要吃一些月饼的。
11: 对
7: 啊，包括那个中秋过后呢，家里边肯定也会剩一些月饼，哪怕呢是低糖的月饼，为了弥补减糖之后的口感的干涩，那么很多商家呢会增加油脂啊，就是增加油脂的用量。你比如说，每100克的月饼的热量呢，大概是在400千卡以上，有的甚至高达800千卡。
11: 嗯
7: 啊，基本上就是我们再直观一点，吃一块低糖的月饼哈，那么摄入的热量大概也是相当于吃了2碗米饭了。啊，而且你看米饭它里边还有油脂啊，
11: 嗯，
7: 啊不是，米饭里边它没有油脂啊，这个低糖的月饼里边它还有油脂，
11: 还有油脂呢，对
7: 啊，脂肪的存在。
11: 哎，你小时候经历过这样事儿，就是小的时候中秋，就尤其咱们小的时候，就家里还聚得很齐的时候，
7: 嗯，
11: 就中秋团圆嘛，
7: 嗯，
11: 然后要吃顿大饭，
7: 嗯，
11: 然后就可能就是这顿饭要么是两顿饭，要么是就是得挺晚，
7: 嗯，
11: 然后中间那个你玩啊玩啊玩啊，就担心就是饿了说你妈吃两块月饼垫吧垫吧，谁知道你已经垫进去2碗米饭了。
7: 哎，但是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特别愿意吃月饼，我到现在说实话我也爱吃，
11: 是吧？
7: 因为我只不过就有点忌惮它的那个糖和油，我才不吃的。但是我如果让我说，就是咱今天彻底放开放肆
11: 就吃，
7: 我一次就我可以今天一天都吃月饼，然后一次就是都能吃个3-4块。
11: 你能吃哦？
7: 啊，就是十几年前的那会儿，
11: 你还年轻
7: 啊，
11: 代谢还好，
7: 代谢还不错的时候，家里我们家里是自己家的月饼，然后像什么我姑家的月饼，我姐家的月饼，他们都会给我留着，
11: 就知道你喜欢，
7: 知道我喜欢吃，
11: 哎呀。现在也不是不喜欢了，
7: 现在就是有点忌惮它的热量和糖分，
11: 岁数跟不上了，你这咋整？
7: 对对对。
11: 哎，我终于，我从你这突然有一种感受，
7: 嗯，
11: 就是很，就是比如说我原来小的时候看什么那个，就是大伯大姨呀，姥姥姥爷奶奶什么说，哎呀，这人岁数大了以后吃不动了， 怎么来的，是不是啊？是怎么来的？来吧来吧，就不管您是不是能够足够吃得动啊，就确实是一到这个放假的时候，比如说一家人团团圆圆的，你就再吃不下，你就看你就一高兴，你也能多吃两口，
10: 对
11: 对不对？
10: 对，
11: 所以这个时候就得看看这个吃点啥了。
10: 蜗牛一发这个特别搞笑啊，在路上走就是用那个纱巾把脑袋包死死的那种。
11: 为啥呀？
10: 因为我跟你说，怕小痒。
11: 啊！
10: 现在小眼不泛滥吗？
11: 太多了，哎，这是个招啊，这是个招啊！
10: 对呀、啊，这小的时候那个，我就记得我妈那个骑自行车后边驮我，
11: 前面

0: 一整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一般就是4月份、4、5月份那会儿，那个我们白城吧，离那个内蒙还比较近
0: 啊。
1: 完了，有的时候就刮点那个沙子啥的。
0: 明白明白
1: 啊，就是
0: 夏季
1: 把整个脑袋给我套住。
0: 哎呀，
1: 这个行为非常合理合适
0: 啊，而且非常实用
1: 啊，
0: 非常实用啊。
1: 哎呀，现在好多小鸟真是啊。啊！而且我感觉那个哈尔滨好像小鸟要更多一点。
0: 哎，今年
1: 啊，
0: 我就是小鸟泛滥，刚开始泛滥的时候，我就从那个就是我家一下楼，就是我家下楼到那个出来的小门是一条小林间小道那种
1: 啊
0: 啊！出来以后你就抬眼一看，乌泱乌泱这条道啊，
1: 哎呀，
0: 全都是。但是我这两天就发现，就是小区里少了，我还琢磨为啥呢？然后我看我小区里头有好多那个就黄色的那种砧板。
1: 哦，
0: 上面全都是小鸟，
1: 哎，
0: 然后，但是我确实觉得我在小区里待着的时候，
1: 啊，
0: 已经没那么吓人了，
1: 啊
0: 啊，还可以，还可以。
1: 反正这两天开始慢慢就是陆陆续续的气温下降一点，能好一点，
0: 嗯，
1: 然后再加上那个急需花大姐，
0: 啊，他们要来了吧？
1: 就是他是吃小鸟的，
0: 所以很快就来了，
1: 啊。啊，
0: 这俩
1: 要来了，
0: 他俩谁多我都不太得劲
1: 啊，确实也确实是。
0: 我最不喜欢的是花大姐的味儿
1: 啊，
0: 就为啥呢？
1: 嗯，它有一股那个味儿，
0: 那个对
1: 啊，
0: 一闻就知道这玩意儿不能吃，反正
1: 对对对。
0: 你看龙哥那么好吃的人，他啥时候花？就是他说这玩意儿能吃，这玩意儿吃，这玩意儿吃，他咋没说吃过花大姐呢？
1: 啊，他这都吃，那可真是他太厉害了。
0: 就他可能不喜欢这个味儿
1: 啊。行啊，那给大家推荐点好吃的吧。
0: 说点好吃的
1: 啊， 啊，说点好吃的。这不就是中秋国庆，就是隔得太近了嘛，所以我们最近一直给大家推荐特别适合中秋和国庆餐桌上的这个好的这个食物。这两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紫光园的酱卤蹄筋儿。
0: 嗯，
1: 这个酱卤蹄筋儿，按照库存来讲的话，我估计应该是今天最后一天啊，我估计是的。
0: 哦，也是也是，节前出的量会特别大啊。
1: 对，
0: 而且这是道正儿八经大菜，你没发现吗？
1: 对
0: 啊，你只要这个一家人聚在一起，你把牛蹄筋往上一上，无论你是直接这个就是简单收拾一下做冷盘的上桌也好啊，还是说这个直接或者是这个点缀一下的炖点啥呀，整点啥呀，这都是道大菜啊，这都是道大菜，
1: 对，
0: 特别讲究。
1: 你直接就是切开来吃也行，
0: 嗯，
1: 啊，然后给大家做的那个味道呢是酱卤的那个酱香味儿，
0: 哎，
1: 口感呢是特别适中，就是它不是那种烂烂乎乎的，就是面了吧唧的那个，
0: 哦，
1: 啊，也不是那个就是死梗死梗的，像那个胶皮似的咬不动的那个感觉，
0: 没错，
1: 啊，给大家做的是特别有嚼头的，真的是那个蹄筋的那种恰到好处的筋筋叨叨的那个感觉，
0: 哎，
1: 啊，
0: 又不费牙口，
1: 哎，
0: 然后又能让你吃到这个蹄筋的这种软糯弹牙，
1: 对对对，就是那感觉，
0: 哎，
1: 啊，
0: 你看看，而且就是让大家放心的什么呢？就是这个食材特别棒 啊，
1: 啊，
0: 就咱选蹄筋的时候一点不含糊，全是优质的这个蹄筋，没有什么碎筋啊、边角料啊，然后咱也不拿这个牛皮冒充啊，所以您吃到的就是整整装装，然后这个选材上等的这种好蹄筋。
1: 对对，咱们自己直接切着吃也不错，然后那个就是拌点什么黄瓜啊，拌点那个洋葱，
0: 嗯
1: 啊，你放点蒜末，淋点小辣椒油，
0: 可以可以
1: 啊，就是老好吃了，
0: 你就直接你就这玩意儿就是直接酱油都行
1: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反正这个假期嘛，你想一方面呢是咱们得做点那个大菜，然后餐桌上得有这些酱卤的这个食材，
0: 嗯，
1: 一方面呢就是晚上咱们放假也确实是可以多放松放松，没啥事儿，你可以稍微小酌一点点，
0: 放肆一下子
1: 啊，然后你就配点这个蹄筋儿，或者比如说前面咱们给大家推荐的那个什么熏酱河盘之类的都特别合理，
0: 哎，真是这个好，这个好，哎呀，你突然打开了我的思路
1: 啊，
0: 我可以这个囤点咱们这个紫光园酱牛蹄筋儿，然后这个我备一点，也别多整，备一点小酒，我这个反正放假了，是不是？
1: 对，
0: 放松放松啊。
1: 对，你如果这个还能承受呢，我们就喝点冰啤，如果觉得说哎呀这个慢慢气温有点凉了，咱们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小白酒暖暖胃什么的，都特别合适，
0: 呵，这都配上套了，
1: 就是配套啊。所以大家如果现在想要咱们这个酱卤蹄筋呢，就可以给这个小管家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给大家货到付款，送货上门的。然后呢就是如果大家现在想看一看，你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对应的链接了，
0: 没错。
1: 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7袋，7袋呢一共是2斤8两，对， 两斤八两、
0: 嗯、两斤八两
1: 加一起这全套是199块钱，
0: 你看看特别划算、啊嗯、
1: 特别划算，
0: 一袋20多块钱，
1: 嗯
0: 啊、
1: 嗯、
0: 你说你要是自己整自己买自己做的话你得费多大劲，
1: 你自己做首先就是费死劲了，然后你要到熟食店买。

0: 哎，
1: 贵。
0: 哎，我昨天晚上去超市了
1: 啊，
0: 我发现就是真是节前涨价呀，
1: 那必然的嘛。
0: 就是买了点那个中秋节的这个想放在家里边的水果
1: 啊，
0: 我的妈呀，就感觉是真是涨价呀。
1: 哎呀，你又提醒我了
0: 啊，
1: 我可以给自己备点水果。
0: 对，然后所以就是水果、蔬菜，这个卤味儿，卤味儿，咱们那个过节、中秋和国庆肯定也是急需的。
1: 对，
0: 这都是已经水涨船高了。
1: 所以您现在就是咱现在 啊。给您留的这些库存，就像刚才飞说的，可能也不太多了。节前嘛，好多朋友都在下单，所以就是心动不如行动，您先赶紧去看一看啊。
0: 对对。
1: 然后刚才不是跟大家说这个小酒吗？小酒给您配上啊，咱整点这个养生的啊，整点养生的，咱们来点这个上好的白酒啊，上好的白酒，对，这个让您滋养起来。咱们给您准备的是杜康匠心人参枸杞酒啊，
0: 这个里边用的是人参加上枸杞，而且人参呢用的都是五年参。枸杞呢用的也是宁夏的这个大枸杞，
1: 哎，好东西都是
0: 啊，都是好东西，
1: 哎
0: 啊，反正酒呢是52度的这种就是纯粮食酿造的，再加上就是这个宁夏的枸杞，再加上选的优质的五年生的那个人参，你想这样的话呢，就是它又能够补气固本，又能够温润养身，还能够在喝的同时呢养肝明目，
1: 对，
0: 滋养这个秋天的这个燥气。
1: 你看看这个不仅是适合咱们这个时间喝小酌几杯，然后也适合说到了，就是节假日的时候，
0: 对，
1: 咱说
0: 假日啊，
1: 中秋你要是没喝上这个酒，那十一那么长的假，你不和朋友聚聚啊，就拿点好酒出来，是不是？就大家喝着都得劲儿的，这多好，多舒服啊！是不是？
0: 咱们自己在家就是那个做啊，或者是那个出去喝什么的，到饭店咱们都可以自己带上一瓶啊，
1: 就是的，
0: 不要去外边买，咱们这么自己买的话，其实特别划算。
1: 对啊
0: 啊，
1: 你比如说平时就咱们这这么一箱，一箱酒是6瓶，然后每瓶是这个500毫升，要卖到299。但是现在下单直接给您降100块钱，只要199，一瓶合30多块钱上下呗，是不是？然后这个您看看啊，就是花的是这个散装酒的钱，喝的是什么呢？您别忘咱们这个品牌是吧，正经的这个老杜康啊，这是特别划算的。所以说福利依然有限啊，您赶快行动，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然后如果说呢，您这个想看看咱们这酒长啥样，啊，或者看看也包括咱这个蹄筋咋样啊，
0: 对对对，
1: 您就直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数字666啊，就可以看到了，而且可以直接下单。
0: 看看群里边朋友的留言，豁然开朗说青红丝是啥馅的，没吃过，怎么可能？
1: 真的呢，
0: 就是五仁里边那个夹杂的那个
1: 红条、白、绿条。
0: 对，有说我记得以前有说是萝卜做的，有说是陈皮做的。对对对，好像我觉得是陈皮吧，
1: 应该是陈皮，
0: 因为有一股那个味儿。
1: 我咋想不起来了？我真有点想不起来那个味道了。
0: 老同志呢发来了自己家的月饼。哎，我其实我刚才就看见了，我特别想尝一块这个披萨月饼。
1: 这是咋讲的？我现在玩这个花样也很多啊，花样也很多，老式月饼的花样也多了。哎，你看着它那个馅儿了吗？铁岭真人
0: 啊，真人就是那个果仁嘛，我觉得应该很好吃。
1: 我比较喜欢的是它放上了铁岭两个字
0: 啊，
1: 这是我没见过上面放地名的 啊。下面那是啥馅儿啊？
0: 下边这个好像我觉得就是五仁吧，
1: 是五仁，它那瓜子仁都白脸上了
0: 啊啊！
1: 妈，太密码了，就要我的话我就开始抠了，
0: 就得抠着，
1: 对，抠着吃。哎，这个铁岭真人这几个字儿，你小时候不抠字吗？
0: 不抠啊，但我可能会摁。
1: 你往下摁呢？
0: 我往下摁，我会给它摁平。
1: 然后我抠
0: 啊！你是给它抠平，
1: 不抠不平，但是就想给它都弄下去
0: 啊！就不喜欢凸起
1: 啊？有可能。
0: 但是这个五仁确实，这个瓜子仁让人觉得
1: 太多了，
0: 有点想让人抠的感觉，
1: 是不是？是不是？
0: 是辽宁开原产的月饼
1: 啊。本地的这个豁然开朗说了，本地的五仁里面真没有青红丝，现在有青红丝的少了，特别特别少了，已经。我好多年没有见过了，
0: 是吗？但是我怎么总见着青红丝？
1: 真假的？
0: 可能是我太烦他了，我就是很在意这个事儿。
1: 可应该是
0: 啊，因为那个我。就原也以为说这两年少了，大家并不是很爱吃了。结果我爸妈买的那个五仁还是有点青红丝，
1: 还是有青红丝，
0: 就是不多，但是还是有。 啊，我就想说那不能一点没有吗？这个东西怎么能给它彻底消灭呢？
1: 你怎么你让青红丝扎过嗓子是咋的呢？
0: 就想给它彻底消灭。但是我跟你说，我们那个以前也聊过这个事儿，咱们的朋友们还有好多爱吃的，很爱吃。
1: 哎，我现在已经对于这个就是青红丝的那个味道，因为我想不起来了，但是我现在已经充满了好奇，我特别想吃一下青红丝，就是咋就让你恨成那样了？
0: 我看看怎么给你整一块这个老五仁月饼。
1: 我完全不是就想要为那个就是青红丝证明，我就是有点。就是意识有点模糊了，我说青丝那么难吃吗？咋就恨成这样？我啥样来着？我也忘了，真有点忘了。
0: 行，我明天我看看那个我爸我妈他家他们那个月饼里边有没有特别明显的，我就都给你揪出来，完了明天给你带的啊。
1: 光带青红丝，
0: 光带青红丝，就是给你整青红丝。
1: 行。
0: 行，我们赶快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一会儿再来聊这个月饼的事儿啊。
1: 是的，是的啊。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啊，这它可以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咱们其实每天都在节目里推荐大家啊，就是说保护眼睛，让您用这个一诺叶黄素。为啥呢？因为它过硬的品质。要不然您想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它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那一诺叶黄素呢，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所以它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嗯，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呢，它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呢，很多朋友都说啊，就是喝完了咱们这个一诺叶黄素之后，效果确实是很不错的。所以保护眼睛，咱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对，而且呢，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堕落，请你打开电
2: 视看看多。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7: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
9: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哎，我是周航。
0: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肢的这个健康啊。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我们可以关注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会特别邀请北京的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像下肢的双这个下肢动静脉的彩超啊、血常规啊、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现在是只收196块钱的。针对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朋友，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的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
1: 嗯，如果说呢，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呢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只需要10元。因为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名额有限哈，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 8056-1616。
0: 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的留言吧。
1: 等会儿
0: 按
1: 住
0: 了，特别逗，
1: 太好玩了。那个刚才不是就是节目一开始，我和飞我俩就研究说，这要不然那个10月份就是这个11假期，你跟这利用这个休息时间干点啥吧，
0: 整点兼职啥的。
1: 对，马上就有朋友给我们出主意了，去南湖公园。
0: 人行
1: 啊，人行说了，就去南湖公园，遇到外地游客带孩子的，你就给他提供有偿服务，干啥呢？就给孩子上口才课，让家长出去玩去。
0: 啊。听起来就感觉这个就我们好神经。
1: 对，哎呀，这是南方的朋友啊，教你正宗的普通话。
0: 对，就是专门听，耳朵得立立起来，就是看哪个是南方来的朋友
1: 啊，目标客户
0: 啊。对，
1: 孩子心说，我这大老远我跑来玩一趟，你说我遭的是我做的什么孽呢？我这是。
0: 对对对。
1: 画面也非常的诡异，哎，你知道画面也非常的诡异，
0: 很诡异
1: 啊。然后健康师傅发了这个，哦，这个太好看了，
0: 嗯，
1: 这叫啥膏来着？
0: 这个应该是叫月亮膏，是不是健康师傅？我如果没说错的话，应该是叫月亮膏。
1: 它看起来太好吃了
0: 啊！这个，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就是感觉光光滑滑的。
1: 对
0: 啊，我特别想给大家拍下来，然后
1: 发到群里，
0: 即时极品的微信群当中。
1: 妈，它太好看了，它是啥做的？它是种米糕吗？
0: 对，
1: 因为健康师傅说了，说他自己做的，他很喜欢吃这种。
0: 我也是哈，如果没记错的话，它应该是咱们延吉的那边的一个特色美食。
1: 它有馅儿吗？
0: 它有馅儿。
1: 啥馅儿啊？都啥？
0: 我有点对记不太清楚了，所以那个具体的还需要健康师傅再给我们做一个精准的解答。
1: 哎，我们充满了好奇，而且非常感兴趣啊，多跟我们说点啊。
0: 对，
1: 这玩意儿有白糖馅的吗？我觉得这玩意儿是蒸出来白糖馅能挺好吃。
0: 嗯，好像里边放的不是白糖。
1: 哎，流心儿的那种，你觉得怎么样？就咱畅想一下。你就咔，就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吃那个糖饼，就咔一撕，就是那个撕，那叫撕面的那个糖饼，一撕那糖唰流出来，哎，是不是行？
0: 哎，那个糖饼我怎么感觉好像最近这些年
1: 好多年没吃过了，
0: 咋回事呢？
1: 不知道，不知道，就是最早那种烙那种死面的那个糖饼，然后就是皮儿是有点硬的那种，
0: 对。
1: 然后第二段就跟扯鞋垫子似的，那个那个口感，现在好像更多都是发面的糖饼。
0: 对，咋回事？咱就说那饼也不是什么麻烦事儿，怎么就想不起来吃这个饼呢？
1: 那个饼比发面的好做啊。
0: 嗯。
1: 为啥呢？
0: 是是哦，真是哈，
1: 我的糖，我的死面糖饼呢？
0: 啊，你的死面糖，
1: 我小时候吃可爱吃糖饼
0: 啊，哎。这个我想着这个看看不行，最近找时间让我妈给我烙两张，因为很怀念那个味道、啊、
1: 是不是、
0: 啊、
1: 就你一定跟那个阿姨说就。

0: 不吃死面的，就不要发面的，
1: 对对对，
0: 就要一丝糖，刺儿，对对对，
1: 对。我们再看看玉鑫，
0: 玉鑫啊，玉鑫跟我们分享了他的这个中秋节的月饼。他说这个一盒准备了九种馅料的这个月饼啊啊，这个就这个是
1: 这个没有，
0: 这个是牌子，
1: 这是正面，
0: 这个
1: 看背面，
0: 看看它的B面
1: 啊，什么莲蓉蛋黄，这现在就都很流行。

0: 较这个属于的五仁月饼，你看经典嘛。然后还有这个椒盐酥，椒盐酥啊，这个京式糕点当中会有很多的这种椒盐类的这种嘛。
1: 对，
0: 然后黑芝麻红枣，丽蓉豌豆，豌豆，豌豆，
1: 咋的？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去，我决定不去南湖公园给孩子们上口才课了，不太适合我，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但是你看真的哈，就是如果是这种套组的话，你比如说黑芝麻和五仁儿，真的是就是一定会在其中的。
1: 当然了，这是最最经典的了，没有他们就是不成席。
0: 对，就是没有他们不成席，就像过年餐桌没有鱼，
1: 哎，压上了啊江师傅说小豆馅儿，
0: 小豆啊，
1: 他说他做的那个是板栗馅儿，
0: 肯定甜，又甜又好吃
1: 啊。喜欢吃啥馅儿呢？都可以包，就是他说这是朝鲜族美食，对，那跟我想的没错，
0: 蒸的吗？
1: 蒸的，蒸的，
0: 啥口感呢？
1: 筋筋叨叨的。
0: 筋筋叨叨，哎，你看，我说这事儿我就想起来了。你看咱们家，就咱们东北这边的米糕，你说到米糕，你会知道它可能是那种筋筋叨叨的这种口感。我在江西吃那个，就是它有一个
1: 白糖糕，
0: 不是白糖糕，它叫饺子扒，饺子扒，就那个什么，
1: 这个我没吃过，
0: 就是那个饺子吧，对对，就是糍粑的粑
1: 啊。
0: 然后它长得就跟咱那个就是包的饺子一样，然后里头也都是什么韭菜馅儿什么馅的，但是它那个皮儿是米皮儿，它的米皮儿又不像咱们东北的米皮儿吃起来筋筋叨叨的，它一吃碎在嘴里。
1: 我懂，我吃过，
0: 就是我可不喜欢那个感觉了，
1: 就是它有点像那个墙皮的感觉，就是碰一下就碎了。
0: 对对对，你到你嘴里就碎碎糟糟的，
1: 没有一点那个嚼头和咬头。我知道，因为那个米皮儿它就是那个样子的，
0: 真的，
1: 特别容易裂，
0: 那它不好吃。
1: 对，我也想说，那这个不好吃啊，
0: 那一点不好吃，
1: 没有口感呀，但是我就说米江西的米粉可是真好吃，
0: 棒极了，棒极了，我真的去了，就真的是棒极了。
1: 哎呀，那拌粉简直了，
0: 哎呦，然后他那还有个小吃叫那个就是油条包糍粑。
1: 我知道那个也好吃，
0: 就是糖大大糖油混合物，太好吃了，就外面脆，然后咬到那个就是糍粑的时候又软软糯糯的，
1: 对对对，
0: 真好。吃到哎呀行啊，如果你跟就是你觉得我吃这样这个东西觉得不错的话，那说明一件事儿
1: 啊，
0: 说明我这个吃品在这方面就有提高了，
1: 对对对对，
0: 有提高了，有提高了。
1: 关岁月说青红丝的好吃，这个他是喜欢吃青红丝的。
0: 谁说的？
1: 关岁月，
0: 你看是吧？
1: 我们之前也就这个事儿呢进行过讨论以及互怼甚至就是持续到后期呢是大家这个见缝插针的彼此阴阳。
0: 你看出那个老同志了吗？老同志说没有青红丝的月饼好吃吗？我看不咋着，你看看，
1: 对对，你们都是青红丝那一派的
0: 啊。金童说，广式月饼没有青红丝，是的，
1: 是是是，京式的就是都有。
0: 对对对对，咱们这边比较就是北方嘛，北方比较偏那个京式糕点嘛。
1: 对对对。然后呢？
0: 喜欢刺激着，
1: 真是。每年我们就是到了中秋这一两六吧，就是都得整一番
0: 就互相的这个
1: 互相 diss 一下
0: 写个
1: 对，互相说一说互相阴阳一下，
0: 挺好，挺好，挺好。
1: 对，
0: 青红丝也没有想到
1: 反正呢，就是我们这两天这一段都得吃一些月饼，这是难免的，
0: 一定得吃的
1: 不管是什么全糖的、低糖的、各种馅料的，它里边这个油和糖呢，说实话就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要稍微多一些，相比于其他的那个点心，所以我们给大家就是做一些合理的这个搭配的提醒吧。
0: 好，
1: 其实那个月饼配茶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因为茶多酚呢，它能够就是有助于咱们代谢油脂，比如说普洱茶比较合适，性温和，就是更适合咱们秋天去一边吃月饼一边喝一些这个茶。
0: 我突然想起了，我去那个就是南方玩的时候就喝那个茶嘛，然后就是他们一般有套餐，套餐都会配点这个坚果和那个糕点嘛，然后他们上的糕点我最开始就是不太习惯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我说这不就买了几块月饼切在这儿了吗？
1: 对，
0: 但是其实你要这么想的话，这两个东西搭配是非常合理的，
1: 很合理，
0: 对吧？
1: 大家一定别忘了最近这那个吃月饼的时候，咱们喝点那个绿茶或者是普洱茶最好
0: 了，对对对然后还可以来点什么呢？还得来可以来点这个山楂陈皮。

0: 滴水
1: 啊，这也非常合理。
0: 对，因为山楂就有这个消湿化积的就作用，然后陈皮还能这个理气健脾，
1: 哎
0: 啊，就你就特别适合吃多了这个什么蛋黄月饼啊，什么肉馅月饼啊，这种就油腻的，哎，吃它能够很好的缓解这个腹部的这种胀满胀感吧。
1: 啊，山楂和陈皮咱们一起冲个水，
0: 对，可以拿，
1: 是
0: 就是、用青红丝代替，
1: 用青红丝代替陈皮，
0: 对。
1: 我的妈呀，这都能想得出来！你们青红丝这一挂的，真是
0: 你们青红丝，你们青红丝这一挂的是疯了吧？
1: 真的是疯了！你们爱青红丝爱的
0: 节操都不要了，
1: 好浓烈呀！
0: 节操都不要了，咋的？
1: 我一会儿上网，我打算搜一搜有没有专门卖
0: 单卖青红丝的，是不是？
1: 送给你们一些
0: 啊！我想起来，就是我喜欢青红丝的根儿在哪儿了、
1: 啊。
0: 我打小就特别喜欢吃那个山楂制品，比如说果丹皮呀、啊、山楂卷啊，然后这个山楂条啊，然后就是，然后你，我知道你想的啥时候、啊，那一个你是想，那这俩东西没有关系，
1: 啊、对呀。
0: 哎、啊，小的时候可能就是也。家里没有条件那么好，也不是说这个、就是那种
1: 总能吃到这些小零食，
0: 对，就是小、小的山楂条啊什么的，
1: 嗯，
0: 就是总能吃肉也吃不着，然后可能过节的时候就会听说这玩意儿可能什么什么做的，你就当、就当这玩意儿吃、
1: 哦、
0: 我突然好像有点想起来了、
1: 哦、
0: 就那时候为什么那么喜欢吃青红丝，
1: 有一点就是那种情感或者是经历的那个加持
0: 代偿，
1: 对对对，
0: 它是山楂条的替代品，
1: 哎呀我天，反正大家别忘了喝点陈皮山楂山楂水，或者是那个绿茶普洱茶。
0: 对、
1: 啊，
0: 好好用陈皮啊，哎、别用青红丝代替。
1: 对对对对，赶快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吃的。
0: 哎，
1: 就是这个蹄筋儿啊，紫光园的这个蹄筋儿
0: 是
1: 啊。按照库存量来看的话，我估计也差不多就是今天一天了。大家如果想要就别错过。
0: 哎，
1: 那个明天咱们就中秋了，中秋应该是送不到了，但是中秋的假期当中肯定是大家能收到货。
0: 嗯，
1: 留着那个中秋的假期或者是国庆的，
0: 国庆
1: 哎，一整个的这个过程来吃，
0: 对，
1: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哎，真的，因为我觉得国庆假就是中秋假期，你可能还会觉得啊，三天的时间可能一下就过去了。
1: 嗯，
0: 但国庆这么长的时间，大家可就踏踏实实的消停停的，该会亲朋好友会亲朋好友，该安排聚餐安排聚餐了，
1: 嗯，
0: 该这个互相串串门该串串门了，而且心里踏实也放松，这个时候是真的坐在一起好好聚餐好好吃好吃的的时候，
1: 是的是的，
0: 这现在下手让你国庆餐桌上就是热热闹闹的 啊整点大菜硬菜，
1: 就是这个蹄筋儿呢，反正你把它切成冷盘什么的，我觉得小酌一点那个小白酒或者是啤酒什么的特别合适。
0: 嗯
1: 啊，然后那个我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它是老汤的那个卤底，就是搭配了八角、桂皮、香叶这些天然的香辛料，蹄味又解腻。文火呢慢卤好多个小时，就是大家吃起来那个口感，你会发现这些师傅们啊，凭着几十年的那个经验掌握的特别好，也不是那种硬个撅的嚼不动。
0: 对，
1: 也不是那个煮的烂烂糊糊的流失那个胶质，哎，对对对，它口感和味道呢都是特别的适中和恰到好处，
0: 这个是特别厉害的，而且就是你一开袋、那种老北京的酱香就飘出来了，特别厉害，然后这个也特别入味儿，然后刚才这口感也跟大家说了，然后牙口不好的有的叔叔阿姨会就是忌惮说你这个我能不能嚼动，您放心啊，就是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轻松嚼动，消化起来一点负担都没有，所以您就放放心心的，就是孩子呀老人那你就去感受感受这个蹄筋里头这个本身的这种胶质的鲜香，然后老汤的酱香，然后你是就是下饭呢你还是佐酒啊、当零嘴啊，我跟你说都相当之棒啊，
1: 是的是的，大家如果想要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七袋加到一起啊，就是每袋它都是真空包装的，一共是2斤8两，全套呢是19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跟小管家说，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对，
1: 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数字666666，大家呢就可以收到这个对应的链接了啊，
0: 没错，这个人生幸福的生活就是叫大口吃肉，美美喝酒是吧？肉有了，咱再给你来点酒啊，给你准备的是这个特别。补滋补啊，很滋补的这个杜康匠心人参枸杞酒，
1: 这个人参枸杞酒呢，你看它里边用的是五年生的优质的人参，加上宁夏的枸杞，然后酒是52度的浓香型的这个白酒，是纯粮食的固态发酵，酒质呢特别的醇厚干净，然后再加上这两位特别养生的这个好食材，人参加上枸杞哈，我们喝了酒之后呢，就是又能够起到这种情绪上的那个滋养的小酌性，
0: 对，
1: 然后同时呢，我们身体你看，比如说它可以补气固本，可以温润养身，还可以养肝明目、润燥滋养，所以说就是可以一举三得吧。
0: 你看看多好啊！
1: 啊，
0: 其实啊，就是可能有，比如说这个上了年纪的这个朋友啊，说医生劝，儿女也劝，说酒得少喝
1: 啊。
0: 可是咱想想啊，有的时候真是小酌是怡情的啊。
1: 嗯、
0: 这个心情好了，你可能就是自然而然的这个整个人的状态好，人的状态好，其实健康，健康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打这么来的。
1: 嗯，
0: 所以你适当的小酌哈、啊，浅尝一下，就过过瘾，然后品品味儿，这个我觉得是喝酒主要的这个目的，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咱来点好的啊、哦，来点养身养生的这种，是不是？咱直接给您送到。然后平时呢，就关键是啊，关键咱现在还有这个专属的优惠。
1: 嗯，
0: 平时一箱6瓶，每瓶是500毫升，一斤这个是1斤装的嘛？
1: 嗯
0: 啊、要卖到299，现在下单直降100，只要199块钱。您算算，一瓶合着30多块钱啊，您就说一顿整那么小2两啊，这能合上很长时间的。
1: 嗯
0: 啊。花的是散装酒的钱，喝的是正经的老杜康，你说这好事上哪找去啊？
1: 哎，
0: 所以赶紧趁这个福利咱抢到手，尤其是11假期的时候，咱得会个亲朋好友，咱得聚个餐吧，咱得联络一下感情吧。
1: 嗯，
0: 带2瓶这个喝着得劲儿，然后喝完还得劲儿的酒，这个是这是最好的啊。
1: 对，
0: 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这个小管家帮你锁定名额，咱们、我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嗯，
0: 您还可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数字啊666，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嗯，大家别错过啊，199块钱是6瓶1箱。
0: 哎，
1: 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吧，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啊，来吧来吧、啊，咱们这个健康师傅开始给咱俩解答这个了。他说这个是一种甜食
1: 啊，
0: 是不包肉馅的啊。
1: 对，
0: 别闹了。
1: 嗯、
0: 月饼咱我过去以为月饼也是甜食
1: 啊，
0: 到南方也包肉。我以为粽子是甜食，到南方也包肉
1: 啊。对，
0: 嗯，
1: 以为豆腐脑永远是咸的，
0: 对，
1: 到南方就变甜的了。
0: 对
1: 啊，
0: 这个、玩意儿是不是？健康师傅说小时候吃月饼非常不喜欢青红丝
1: 啊，
0: 现在最喜欢吃了
1: 啊。
0: 啊，他说，但是现在吃不到那个味道了。你说人呐、真的很奇怪、
1: 啊。
0: 你吃的不是青红丝，朋友，你吃的是过去的岁月。
1: 是的，是的。他说肉馅的月饼呢，吃起来就很奇怪，像包子没有包子香，像月饼呢又没有月饼甜，不喜欢吃。
0: 我原来也这么觉得
1: 啊，
0: 但是我真的在那个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在苏州吃的，然后吃的那个就是肉馅的月饼，妈呀，刷新我这个三观。
1: 他们那儿吧，说实话做的确实是好吃，
0: 是好吃的，
1: 但是我也还是不接受，
0: 你依然不接受是吧？
1: 还有像那个很多南方的那个云腿馅也很经典
0: 啊，那不就大火腿吗？
1: 啊，然后里边呈现出来的样态就是有点咸甜的那个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也不太喜欢其实。但是你说好吃，其实也挺好吃。
0: 他非是啥、非拒绝隔路味儿。
1: 对对对。
0: 然后你要说啥隔路的，他对于隔路的这种区分也还是很精细的
1: 对对对，
0: 更细啊，更细，分为不同类的可接受隔路，
1: 对，
0: 然后可浅尝一点点隔路，
1: 对，
0: 完全不吃隔路。他是这样的啊。
1: 哎，看看老同志发的这个月饼的那个具体的那个特写吧。
0: 啊，看看看看在哪。
1: 我没有想到哈，里边全是青红丝。
0: 哎呦啊，真的全是青红丝啊。
1: 全是青红丝。
0: 要命了。
1: 啊，这就是你们的那个梦中情食。梦中情饼。情饼。
0: 对，梦中情饼。
1: 梦中情饼。
0: 全是，而且里面的，你看光辉岁月说，而且全是青红丝，好吃。
1: 对对，好吃好吃，
0: 不错不错，好吃好吃。
1: 豁然开朗，这个他的口味比较适合我。然后他说那个丹东就是没有青红丝，
0: 没有青红丝的、
1: 对对对，
0: 那都是东北，咋还有的有的没有呢？啥玩意儿呢？这是
1: 咋整？哎呀妈呀！
0: 哎呀，就不管怎么样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吃啥好啥这玩意儿，这各有各的这个需求。
1: 对，
0: 各有各的这个口味啊。
1: 反正大家就是那个吃月饼呢，一定
0: 控制量，
1: 控制量啊，这个没有办法，你就是说再低糖、再低油什么的也不行。
0: 对，它就那玩意儿。
1: 对对对，
0: 你就好比说油炸糕，你说你给我就是少放点油，那炸不出来啊，朋友们。
1: 是。然后明天呢，我们就是中秋节的正日子了，
0: 对
1: 啊，也会继续跟大家这个聊聊关于中秋的一些事儿，
0: 对，
1: 月饼啊，包括大家做了什么好吃的之类的啊。
0: 我估计咱节目的听众得夸夸晒吃的，
1: 是想着明天咱们一起来分享啊。然后咱们赶快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
0: 是的，
1: 哎，好视力呢，26年的护眼大品牌嘛，喜迎中秋国庆佳节，特别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发放5000份的加强版的眼贴，咱们吉林的朋友们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人人都能够领取到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给大家一个双节大礼包，电话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0: 哎，其实啊，这个说实话，秋季啊，真的是护眼的黄金期，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咱尤其是咱吉林这个昼夜温差大，它这个冷热交替呢，会刺激你眼部的这个血管收缩，这是很敏感的部分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赶紧行动起来，用上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呢是咱们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护眼养眼的这个中草药精华，贴上呢会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不流泪啊，您看东西也都更加的清晰了。
1: 嗯，好视力呢，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的活动力度前所未有，一年就这一次。那么大家呢，凡是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无条件送大家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再给大家一个双节大礼包，而且呢，里边有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曲、听评书什么的都行。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一副高清的防蓝光的老花镜啊，限时10分钟，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那行吧，那我们今天的节日极品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0: 是的，
1: 哎，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哎，咱们明天见，拜拜。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5: 加
6: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916阳光热线。今天呢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大家好啊，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南部还有延边的北部，今天呢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2度，常州市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

0: 3级左右的偏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因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最高气温中东部19到23度，其他地区16到17度，最低气温西部6到9度，其他地区10到1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或者是偏东风。26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7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北风或者是偏西风。明天就是8月15中秋佳节了，大家肯定很关心啊，明天到底能不能看到月亮呢？那看目前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很多的地方呢是阴天，还有地方呢多云，所以具体能不能看到月亮要看看我们的缘分啦。那具体的天气怎么样，每一天都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在前面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大家一定要留意天气变化。因为昨天呢是24节气秋分，这秋分过去之后呢，白昼就渐短了，夜晚渐长，气温呢也是下降明显，早晚呢出行的朋友尤其要注意啊，未来一周呢气温都是多动多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像24号也就是今天的气温会下降，29号气温再次下降，大家一定要留意天气变化。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大家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1999，还有858151199已经全线为您开通了。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今天长春市最高气温20度，哈，最低气温11度，一下子降温了。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多穿一点。另外呢，在29号的时候，气温会再次下降，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气温变化还是挺多、挺大的。我们也建议大家，今年这个中秋长假、小长假，哈，咱们长春市的这个雨水可能会比较多，昼夜偏凉，整体的降雨量倒是不大。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留意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有一些事儿呢，也需要给大家提个醒啊。一是节日期间。现在有降雨天气，道路比较湿滑，像早上呢容易出现晨雾啊，这样能见度会比较低，对于出行呢有一定的不利影响。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根据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而且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就是明天夜间长春市以多云为主，可能会不能看到月亮啊，当然咱们也得看缘分啊。另外呢，就是节日期间的气温稍微低一点，早晚的体感会比较凉。我们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多穿一点，小心感冒，特别是要预防这个呼吸道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还有就是节日期间呢，长春的这个降雨量强度不大，气象条件呢整体比较适合秋收。我们也建议各地抓紧做好机械设备、场院、仓储等秋收的准备工作。农民朋友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会要忙活起来了，当然忙活也高兴啊，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咱们根据粮食作物的成熟情况和天气的情况有序的开展秋收。另外呢，就是节日期间部分时段的风力会比较大，火险气象等级偏高，我们也建议各地加强安全防火工作，以防引发森林和草原火灾，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了，天气情况今天呢说的比较多了一点，那生活中如果大家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 858151999，还有858151199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热线开通之外呢，另外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也为大家开通，大家有什么事呢也可以在这上面留言。我们看到好多朋友很早就进入到直播间了，像 茶禅一味啊，我们看到了，这是一位新朋友，欢迎您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帮我们点赞了啊，谢谢您。还有于星海、长华、百顺大哥、李明珍、西瓜汁儿，还有桂花高文、崔老二、平安芳草、洋洋得意、自由者东东、董桂琴，还有绿水青山，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有很多的名字大家一读都特别熟悉，是不是？你看时间长了就感觉像是电波当中的老朋友一样，所有每一次大家的这个点赞啊、关注呀、包括问候啊，我们如果看到了都给大家读一读，那时间长了大家都会觉得，哎呀，这些人都很熟悉，是不是？你像有的朋友好几天没来，我们都会惦记。如果大家方便的话，也欢迎帮我们直播链接转发到您的家人群、朋友群，或者说您的朋友圈，让更多的人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如果有问题，大家直接打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1: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2: 连续两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3: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4: 这物业应该管的呀，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1: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5: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6: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1: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大、方宁与您继续阳光一路，温暖随行。
0: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方宁，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有事儿您说话。那除了热线以外，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那我们在等大家电话的同时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反馈的情况。前不久啊，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位一通的申女士申阿姨给我们打来电话，她说的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就是他当时呢走在路上被一个孩子骑着车给撞倒了。当时呢阿姨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让孩子走了。但是回家几天以后呢，申阿姨觉得这个肋骨啊有一点疼痛，自己呢就买了一点药，然后呢就去轻易的简单的去吃了点药。那么申阿姨就想问一下，就是现在还能不能找到撞到自己的孩子来索赔了？那么我们也特意咨询了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涂立超律师，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律师的解答。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7: 其实这个事儿吧，其实首先他第一步肯定得先去看病，看看这个到底是因为啥，是不是撞击啊造成的，还是咋地，有没有之前的病史。他如果是说因为其他，你那个病历得能看出来，然后你病历你整成，你 CT 拿出来之后，你看出来之后，看了诊断之后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后续咱们就会说了。如果真是因为撞击造成的，那肯定得报警啊，你不通过公安这边你咋整，你上哪调监控，你就得报警，通过公安这块来固定这个到底撞人的事儿到底咋回事儿，然后找他们对方家长去说这个事儿，协商啊是咋整赔偿。你首先就得先去看病去，这个事儿还是因为啥原因呢？你如果要是说约定去确定不了的话，你赔偿也很难赔偿，你咋的不也得看病吗？看看诊断到底是啥时磕碰的，有没有旧伤导致。其实他这事儿风险挺大，他有没有是有可能是当时人家肯定，如果是我的话，我要给这边辩护的话，我跟你说他中间这么多好两三天了，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其他的事儿啊，那就得看证据了。就像你说的，那如果真说是因为后续他自己知道他没有因为经过啥别的事儿磕碰，就是这个事儿给他创骨折骨裂了，那就报警，那个看一下当时的现场的视频，创到哪个部位了，正好能跟他 CT 那个部位能合得上的话，那这事不就不用说了，报下警吧，就当地事发的那个地点的那个公安派出所。报个警，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视频，是当时的那个视频。如果找不到的话，这事儿就很难整。就是这事儿就得看证据，尤其是这种磕碰的这个事儿，他肯定是风险就有。那当时他因为没维权呢。
0: 律师说的非常清楚啊，当然阿姨心很善啊，因为被孩子撞到觉得没什么大事就让对方走了，但是事后发现疼痛感还是挺强的。现在其实也有不少人啊，因为老人摔倒了大家不敢扶，但实际上呢，人和人之间多一些善意没毛病，但遇到像阿姨这样的情况，咱们如果真的是感觉到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的话，我们该报警也得报警啊，找到相应的这个孩子，包括相应的这个事 视频啊，这些资料啊，证据啊，然后呢再要求对方家长来承担相应的这个费用，也是我们为自己维权的合理之举啊，并没有别的什么。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也给阿姨提个醒啊，以后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多留意观察。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您再也不要遇到这样的麻烦事儿，如果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发生，我们一定要想着点及时报警，固定证据。好了，接下来我们来

0: 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啊，这是打进85815111的吉林市的史先生。你好，史先生。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史先生，我是方宁，有什么问题请讲。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农村低保户老人，就是去世了，有没有那个抚恤那个丧葬费呀啥的？
0: 他有没有交过相应的城居保啊，或者说？
1: 他交农村那个低保那个，就是城乡区那个260多块钱那个已经交。
0: 260多块钱，对，他交了多少年了？
1: 交10年了就。
0: 都已经交了10多年了。那他老人家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1: 老人家反正是头两天吧。
0: 头几天，刚办的这个事儿是吧？您可以这样，咱们的家属，然后在3个月内去社保大厅申请一次性现金补助，就是有相应的丧葬费补助金，所有的就是一次性，同时他的那个社保不也得一次性结算吗？
1: 啊，
0: 对吧？然后呢，您可以直接去这个大厅去申请。
1: 社保这个社保大厅啊？
0: 对，老人家多大岁数了？
1: 70多岁了，77、78了。
0: 带着他的这个死亡证明，如果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像低保的这些证件啊，包括老人的户口本、身份证啊，这些一起去办就行，包括代办人的身份证。
1: 行。
0: 咱们是吉林市的是吧？
1: 对，昌邑的。
0: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我们了解到的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准确的啊？有可能它的这个标准应该是500块钱左右。具体呢，您再到窗口去问一下。
1: 好的。
0: 好，抓紧时间去办。不客气啊，希望能帮助到您。
1: 好，
0: 就说到这儿了啊。如果大家还有类似的问题，或者说像刚才吉林市的史先生遇到的这个问题，大家最近呢有新进去办理的，有了解最新政策的，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上吉林之声上跟我们联系啊，告诉我们一声。我们目前了解掌握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说咱们家老人有去世的，那咱们可以及时的到社保大厅啊，带着代办人的身份证、老人的户口本、低保证啊，因为刚才说到老人家呢是低保，那么带着这些相关的证件，包括死亡证明，到这个这个窗口去办理啊，这个也有相应的这个补贴啊，或者补助，或者是他个人的这个养老金，还有一些这个没发放完的，咱们会一次性的发放给大家，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及时去申领。这个是其他的亲人啊，咱们一定要及时的要去报备的，不能说一直老人如果去世了还在领，那么这个是要追偿的，会追回来的，所以我们要如实申报。好，关于这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大家如果还有其他问题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跟大家说一个实用的信息啊，2027年度的居民医保，前一段时间大家一直在问啊，什么时候能交啊，今年多少钱啊。昨天呢我们看到了已经有最新的消息啊发布了，我们来关注一下。2027年度全省居民医保集中缴费从9月22号已经开始启动了，截止日期是12月31号，就是年底。在年底之前咱们呢把这个居民医保来年的居民医保交上就行了。这一次呢长护险的费用和居民医保的保费是同步征收的。这个费用的标准是大家最关心的啊，今年到底多少钱啊，我们来说一下。筹资的标准，居民医保个人缴费的标准是400块钱，长护险的个人缴费标准为25块钱，18周岁以下的，就是2009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孩子就不用交这个长护险了，那其他的咱们的居民们朋友们都要交这个基础的医保费加上25块钱的长护险的费用。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去年啊，交长护险加上基础医保费呢是410块钱，今年呢长护险的标准略有上调，一共呢加起来是425块钱。像有一些低保啊、特困啊是有资助的，就是有补贴的，那这个部分人群需要交多少钱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参保资助政策医疗救助资金对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是予以分类资助的，像对特困人员、孤儿给予全额资助，对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的对象给予定额资助，定额资助为每人 的标准啊是60%啊，就是个人缴费标准的60%。你像居民医保呢是240%。

0: 30块钱，长户险是15块钱啊。这就是对于低保对象还有防止返贫致贫的对象给予的定额的资助。那么集中缴费期内符合防止返贫的人员的身份，但是呢现在还没有被认定人员，该怎么办呢？这个呢就按照关于做好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就是集医保联202519号明确的资助范围，落实参保资助政策，等这个身份认定了以后呢，才能按照规定落实相应的政策。所以这是今年啊，咱们这个居民医保目前现在已经启动了，费用啊，但是现在也公布了。咱们大伙儿呢，现在如果打算交2027年的居民医保，可以陆陆续续交了。当然大家不用着急啊，因为现在刚开始，那么到年底之前咱们交上啊就来得及。但我们建议大家不要赶在最后那两天啊，每一年都有，就是等到最后啊，到12月30号、31号。可是往往到那两天呢，大家有的集中缴费的，包括有电脑升级的啊，这有时候交不上，特别着急。但真没办法，我们建议大家呢，今年咱们啊不要赶在最后那一两天，咱们尽量啊稍微往前匀一点，尽量就是宽松一点的时间啊，咱们去交上就行。还有的朋友说，我今年啊在长春交的，来年呢我想换个地方，因为给孩子带孙子哈，是吧，嗯，这个要到外地去交了。那如果要是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在本地是要办理停保的，那么停保的这个时间呢就很有讲究了。因为你停保了之后，你所有待遇就停止了，你不要着急，因为2026年度的医保你已经交了，那么这个停保的时间我们建议大家往后一点，尽量在12月底之前啊办理停保就行。那么如果要是咱们现在预交2027年的居民医保，您换地方了要停保，那咱们赶在12月底之前。但如果要是没换地方，咱们是可以现在就缴2027年的居民医保的。那这样的话咱们提前打出提前量来啊，这样的话等到后面的时候就不用着急了。而且有的时候大家容易忘啊，尤其是事儿比较多或者家庭人口比较多的，有的时候真的容易忘。那要这样的情况，我们刚好在节目当中说到的时候，您就抓紧时间去交，不要忘了，也不要错过了啊。这个医保呢咱们自己交一部分，国家给补贴一部分，还是挺合适的。如果您没有职工医保，也没有灵活就业医保，我们建议大家怎么也得有一份医保，咱们可以交居民医保。这些年啊，居民医保别看啊交的不是那么特别多啊，因为它不跟职工医保相比，还有跟灵活就业医保相比，虽然交的钱没有这两个多，但是呢它的保障的待遇其实并不差，还是挺好的。当然了，400多块钱对于一个家庭，如尤其家里人口比较多，这样的一下拿出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所以我们大伙呢也要了解一下有没有一些救助的政策，如果有的话，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啊去问一问。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说到这儿了啊，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说想唠的，或者在这个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和我们聊的，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大家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也可以直接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还有8581-5199。
1: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2: 国家的暖气吧，
3: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给。
4: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1: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6: 大家好，我是方宁。
1: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6: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5: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2: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1: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0: 好，那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还有8581-5199正在全线为大家开通。那今天呢是8月14，明天可就是8月15，中秋佳节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计划啊，明天打算怎么过，孩子在外地的能不能回来呀，能不能全家合家团圆啊。不管怎么样啊，无论是身处在哪里，一家人啊只要心里啊惦念着对方，其实这就是团圆和幸福的意义。

0: 我觉得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想发送祝福的也是可以的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如果有想对家人说的话呀，或者是有什么中秋祝福啊，也欢迎大家在上面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大家的留言。百顺大哥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方宁上午好，提前祝916阳光热线节目组的全体编播人员中秋节快乐，谢谢您，谢谢百顺大哥给您留言了啊！我说谢谢百顺大哥，祝您阖家团圆，中秋节快乐。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这些年啊，跟我们一直相处的就像家人一样的存在啊，就一直在关注着我们。每次节目一开播，大家呢都进入到直播间和我们互动，跟我们留言，大家呢就像一家人一样。所以时间长了看不到大家留言，我们还怪惦记大家的啊。也有很多朋友有一段时间了啊，像黑玫瑰黑姨去哪儿啦？怎么不跟我们互动了呢？长白山雄鹰大哥，这今天怎么没给我们点赞呢？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啊，一时半会儿啊，如果大家刚好这个时间比较忙，这两天呢，当然也忙着秋收，忙着丰收啊，大家可能会比较忙一点，没关系。当您有空的时候，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跟我们多多互动和留言。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董桂琴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苏丽华赞了我们的直播，林管洪波、陷海大哥，包括蒋大大啊，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蒋大大说：“方宁中秋节快乐，也祝您节日快乐啊！咱们都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还有侯哥预约了下一场直播，还有桂枝赞了我们的直播，陷海大哥赞了我们的直播，李桂枝已经赞了100次啊！谢谢大家，家人朋友们帮我们多多点赞啊！在右下角有一个大拇哥，希望大家帮我们多点赞。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会有更多的人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让咱们直播间的人气呢越来越高。尤其有一些遇到问题的朋友，身处外地啊，你看这样的中秋佳节，有的也不能回家团圆的，但是有一些问题啊，遇到了一些难题，不知道该怎么办，又涉及到老家这头呢，可能还没有特别多的亲友啊帮忙，或者有的亲友知道也不知道该怎么帮，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记好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还有8581-5199。我们的节目呢经常为身在吉林的外地人以及在外地的吉林人，希望能为大家呢搭建一个服务沟通的桥梁，大家遇到什么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包括烦心事儿、闹心事儿，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唠一唠。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宣传和广告了啊！如果要是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说想唠的，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或者打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还有8581-5199。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稍后大家继续回来。
1: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来跟大家团购好吃的了，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有这个感觉，上了年纪之后呢，牙口胃口不如从前了，以前是大口大口的吃肉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家里炖的这个瘦肉看着好吃，但吃起来呢又柴又硬，费了半天劲儿也嚼不烂，最后没办法呢就随便嚼两下干咽下去了。肥肉更是不敢多吃啊，吃上两口就感觉腻得慌，胃里呢也堵得难受。那咱们要是有这种不敢吃肉的、不爱吃肉的，咱赶紧啊可以考虑考虑。因为啥呢？因为医生总说了，这年纪大了呢要补充这个蛋白质，尤其是优质的蛋白质，要长期不吃肉的话，这营养很可能会跟不上，就容易没精神，平时呢干点家务做点小事儿啊都会感觉特别累。这肉子该怎么吃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咱们中老年人能够放心大胆吃的肉，锥肉剂爆汁烤肠。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的软嫩好嚼，一咬就开了，也不费牙不塞牙，牙口差的叔叔阿姨也能够轻松的嚼动了，把肉吃软和了，营养自然也就跟上来了。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团购啊，400-999-0139 400-999-0139。这个烤肠啊真的特别香啊，就是您可以早上撕开一袋，然后呢放在这个空气炸锅里呀、或者是在微波炉里啊稍微烤一下，它那个外皮呢是酥酥脆脆的，里边呢就爆汁儿啊，超级超级香。尤其是早上起来不爱开火做饭的话，那太适合您了。咱们煮上一锅热乎乎的小米粥，解冻了，然后几根烤肠微波炉上稍微

0: 转一下，或者煎锅啊，煎个三五分钟，配着粥吃，那超级超级的香。中午的时候呢，咱把这烤肠切片，配上一盘青菜，一炒一炒，荤素搭配，色香味俱全。或者咱们想做这个扬州炒饭的时候，你切点这个肉丁，那真的是太香了啊，超级好吃。像家里有孩子的啊，包括有老人家在家的，我们觉得这个烤肠真的，您可以给他备一点。尤其像这个月饼啊，中秋节家里可能有的时候吃的多了，尤其是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以后呢，这个糖分啊太多的，咱们一定要少吃，适当的吃一点。那中秋节该送什么礼物给自己的爸妈呢？我觉得像这个烤肠真的是可以拥有啊。像有糖血糖这个偏高的叔叔阿姨，那这方面呢是不用担心的，因为它这个口味呢有原味三盒，加上两盒黑椒味的，是混合口味的，非常好吃。那价格也有合适的，比较合适啊，大家可以先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打电话来订购。我们也可以自己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现在咱们今天买三盒送两盒，到手五盒，只要149块钱，每盒八根，一共40根，每天吃上一两根能吃一个月左右呢，干净卫生，用料加持，老少全家的老小啊都可以吃，而且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口味是杠杠的，特别香。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一起团购的，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咱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
1: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下面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凉、腿麻腿疼、血管凸起，如果您有这些问题赶紧注意听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了，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静脉动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块钱。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预约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如果您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这次活动啊，名额有限，咱们一定要提前预约。预约电话是04318056-1616，8056-1616。
1: AM738，FM91.6。

0: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1: 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是腿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是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是您压根儿没把这个钙补到骨头里。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呢上100块。这还不是单纯的补钙，而是咱们只是单纯的补钙啊。今天呢，咱们有这个中秋国庆的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啊，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现在呢，趁咱们有这个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的这个活动，我们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也可以啊，也可以通过秒杀的方式来参与，当然也可以打电话400-100-3930。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199，还有85815199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电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以及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啊，打进85815511的长春的郑先生，你好，郑先生。
2: 喂，你好。
1: 哎，你好。
2: 那个，我有个姐，她那个今年57、58了，但是他没有社保，啥也没有，因为他一直在外面打工，没有正式工作。我想问一下，就他这个岁数，就是57了，他想交那个养老保险的话，交哪个合适点？
1: 他的年龄啊已经偏大了，养老保险呢，咱们只能选城居保或者说新农保。他的户口在哪儿啊？
2: 他是长春市的本市人
1: 啊。是城市户口是吧？
2: 城市户口
1: 啊，那他就交城居保就行。他的户口在哪儿呢？咱们就可以咨询自己的户口所在地的社区啊，或者街道，我们直接交这个咱们社区的就是咱们说白了就是交那个城居保。我们农村呢叫新农保，城里呢叫城居保，因为他年龄啊已经超了，所以灵活就业也好，职工的养老保险也好，他都不用交了。那个交了也不合适，因为那个必须得交够年头，而咱们的城居保呢是非常灵活的，即使他57、58啊，他之前都没交过，咱们现在呢也可以逐年交，交到60，然后呢不够的咱们一次补齐就可以了，而其他的养老保险没有办法一次补齐，不能趸缴。
2: 那他上哪儿交去呢？
1: 咱们到社保，或者说您到这个自己所在的这个社区先咨询一下，有的呢在社区就近就能交。
2: 去社区交去啊？
1: 就是到街道 您去咨询一下，因为他咱们街道有便民服务中心，有的街道的便民服务中心在那儿就能交。如果说咱附近没有，就是他的户籍所在地那个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不能交这个社保，我们也可以在手机上交。
2: 手机

0: 机哪个软件能交啊？
1: 像咱们的集市办啊，包括这个咱们的这个小程序啊，我们也可以跟您说一下，回头一会儿我们帮您找一下，一般在集市办上就有这个新参保登记，您可以把姐姐的这个相关的信息输入进去，现在的这个费用100块钱到5000块钱，多个档次可以选择，它不是说你只能交最小的最少的，可以根据姐姐的实际的经济情况啊，可以交，然后咱们家人还能资助，就是他交一份 你能资助他一份。
0: 啊，那个你说那个5000，那个最高能交5000，那个是按一年交5000呢，还是一个月交5000呢？
1: 一年呢，要一个月交5000，那得多，那就跟灵活就业似的了。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当然近些年也比较高啊。那咱们的这个说的这个城居保呢，是从最低档啊200块钱到5000块钱不等，好多个档，您可以自己选择，一年就交这些。
0: 啊啊，一年交5000是不是啊？
1: 对，最高档一年交5000。
0: 那一年交五千，得交够15年是不是啊？
1: 对，至少得交够15年。
0: 交够15年，那到60他、就是、
1: 不够是吧？
0: 60岁不够的话，就一下子补齐是不是？就补15年的。
1: 是的，对的。
0: 然后他60岁之后，
1: 就是、
0: 他就可以那个就可以就是
1: 就开支了，
0: 那个退休金了是不是啊？
1: 是的。
0: 那他那个。这个那什么，我想问一下的，就是他这个，那他如果说按5000交15年的话，他一个月能领多少钱呢？就是退休之后能领多少钱呢？
1: 嗯，现在这个啊，我们还没有办法给大家算。但是之前呢，我们有一条消息啊，就是说如果交15年，每年都是5000块钱的话，这个有一个标准，我们帮您搜一下啊，看看到底是多少钱。就是这种相对来说，我们年年都交的啊，逐年交以及每一年都交，然后连交15年最高档，然后呢，这个收益要比这个说交200块钱啊，或者是交800呀这样的要多一些，肯定是要多交多得。长缴多得的，总的原则就是我们要有这个条件的话，尽量多交一点。具体能收多少钱，你也可以问问窗口，我们这边呢帮您查一下，之前我们说到过，但是呢这个只是参考，不能以这个说的为准。
0: 那个参考是多少钱，一个月能开多少钱？
1: 我记得是700多块钱，但是我记得不准，我怕跟您说错了，我寻思帮您搜一下再看一看，问一问具体确定能交多少钱，就是每年交5000的情况下连交15年，我记得是700块钱，但是这个不太准确啊，我们需要帮您再查找一下，这样呢准确的一个数告诉您，您注意留意收听我们节目。一会儿呢我们找到了就跟您说一下、
0: 啊、
1: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听众有知道的啊，也欢迎大家告诉我们一声。
0: 哦，那个具体去哪儿办呢？去社区街道啊，还是去社保局啊？
1: 去街道，去咱们的街道就有这个窗口，社保窗口。因为现在咱们的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啊特别全，它的那个里边的多种的这个窗口就可以让大家少跑腿，跑那么远的路。所以一般我们到自己户籍所在地的社区街道的社保窗口去登记办理就行了。就这个事儿，你不用非得跑社保大厅，就你离家近的地方是最方便的。
0: 那个都带什么手续呢？去办这个的时候，
1: 一般是姐姐的身份证、户口本啊，这些基本的一些这个材料都带着，然后包括她要需要办一个就是银行卡、社保金，这个咱们需要申请。您先按照就是社区的要求来提供相关的这些材料就行。
0: 哦，那我明白了。
1: 嗯。
0: 啊，那行，那好，谢谢啊。
1: 不客气啊，希望能帮助到您。
0: 啊
1: 啊，然后一会儿呢您留意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要搜到了这个最新的这个消息啊，我都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跟您说，就不占您电话费了。
0: 啊，好的，再见啊。
1: 嗯，不客气，希望您能帮到您和您的姐姐啊。
0: 啊，
1: 好，
0: 再见。
1: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提前祝您姐弟俩中秋快乐。
0: 好，谢谢啊。
1: 嗯，好嘞，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我们看一下啊，就是这个的确之前我记得有过一条消息，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是这个社保部门啊，人们官方说的，就是每一年如果咱们都交最高档5000，连着交15年，这样的话咱们的个人的养老金的账户加上基础养老金合计每个月到手是700多块钱，我印象当中是730块钱左右啊，不知道我记得准不准，有没有听众知道的，或者有没有之前大家有专门记过这个事儿的，我们欢迎大家告诉我们一下啊，是不是这个数。还有呢，就是咱们要是办理首次的这个参保登记需要带什么手续，我们刚才跟

这位先生说了啊，跟郑先生说了，我们需要带着户口本儿、参保人的身份证的原件，还有复印件。另外呢，就是社保卡，这个一般呢就是用来办理咱们扣费呀、领养老金的这样的一类的银行卡。还有需要，如果要是代办的话，就代办人得带着身份证，一起去办理就行了。然后呢，咱们带着这个材料到户籍地的社区街道的人社。

0: 我们交会比较方便啊。我们也有听众说，那我要不要到社保大厅啊？你到社保大厅有的时候又得等，又得那么老远，你就到家附近的社区的街道便民窗口，这个是最快的、最方便、最省事儿的啊。好，希望能够帮助到郑先生和姐姐啊。如果大家也有类似的问题想问的、想咨询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不知道该怎么问的啊，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或者直接打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1: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好，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啊。蒋宇说：“方宁上午好，祝您中秋快乐，点赞了，谢谢蒋宇啊，我们的老朋友。”小苗发了“阳光”这两个字，是不是看到这个爆肠了？这个爆汁的肠真的超级香啊！大家如果想跟我们团购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追肉季烤肠爆汁了，咬一口真的是爆汁，超级的好吃。大家如果想要呢，也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庆丰啊，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这个海龟购物，想要参与秒杀，是不是您那个收到相关的链接了吗？还有就是可能是不是字儿没打对呀，都没有看到相关的链接，然后一会儿我们再帮您看一下啊，到底是不是哪个字儿打错了。我发现您好像搜了好几遍，但是没有弹出过相关的链接，一会儿我们帮您找一找啊，看看怎么回事。还有就是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对呀，搜微信搜索小程序啊，不是在这个我们吉林之声上搜索这个海龟购物，在吉林之声上搜索阳光这两个字，只可以看到爆肠的这个链接。您要是想要搜这个钙片的这个，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上啊，就是你怎么搜吉林之声的，你怎么搜这个海龟购物的这个小程序，就可以买到这个钙片了。您可以自己啊搜一下找一找，也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明天就是8月15中秋节了，不知道大家打算怎么过，大家可以给我们留言，一起来互动一下。还有关于医保2027年的居民医保现在已经开始交了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如果有刚好要已经要准备来年要交长春的居民医保了，您可能得把老家的医保停掉才能交上长春的居民医保，但是停保的这个时间您一定要算好了，不用现在着急啊，可以在年底之前办理停保就行，要不然目前就是9月份嘛，现在到年底还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果你一旦办理停保，老家的这个待遇就享受不了了。那你现在参保呢，是参保的27年的居民医保，所以这个中间的这个空档大家一定要算好时间啊，以免给自己造成损失。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跟大家说一些实用的信息。除了居民医保今天已经现在开始交了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信息要提醒大家，比方说最近的有一些招聘的信息，吉林大学附属小学最近就在招聘，招聘的岗位呢包括小学的语文、数学、英语教师共计2人，要求年龄方面呢是这样规定的，要45周岁及以下，也就是1981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本科毕业取得学士学位的新聘教师，见习1年期满，并且考核合格聘用到初级岗位，硕是研究生毕业的，取得相应的学位或者具有国家承认的初级专业技术资格的新聘教师，聘用到初级岗位，具有国家承认的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在职资格的新聘教师，聘用到中级岗位。那报名的截止时间呢是9月28号，也就是中秋假期一过完啊，这人就截止了。所以咱们要是打算想要申请吉林大学附属小学的这个老师想应聘的，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在9月28号之前啊，提交自己相关的简历，抓紧时间去报名，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找到称心满意的工作。这两天呢咱们中秋假期啊，这个天气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秋天嘛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早晚比较凉，中午的时候还比较热，你穿多了呢感觉热，穿少呢还冷，所以这个天气变化大家一定要随时关注，及时留意啊，以免着凉感冒。而且这段时间呢正在忙着秋收，我们也要根据天气变化抓紧时间 啊来抢收。像有的场院啊、仓储啊，咱们农民朋友该晒的晒，该晾的晾啊，该收的收，这段时间可能会比较辛苦。

0: 苦比较忙，如果您刚好想要尝一尝这个爆汁烤肠的，我觉得真的可以备一点啊。田间地头有的时候一忙活就过点了，可能有的时候饿了，饿得饥肠辘辘的，真的想吃点好吃的，来点肉啊，那您就来点这个烤肠，真不错。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当然也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好，继续跟大家说一些实用信息啊。在我们说这些信息的时候，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还有8581-5199。咱们的长春地铁五号线17，就是卓越大街到东大桥这一段啊，现在已经进入空载试运行阶段了。前段时间啊，刚好有个朋友问我们说这个五号线现在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够正式开通啊，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计划是2006年底之前开通，也就是今年年底之前将会与七号线实现串联。到时候呢，就是咱们到这个主城区也会更加的方便啊，到这个沿线也会非常的方便，到时候咱们通勤呢就会更加的便捷。如果真的是在五号线附近啊，包括在七号线附近啊，这个能换乘的咱们的朋友们，那么在今年年底之前大家留意关注一下啊，年底前就能够开通了，还是挺好的。现在呢正在试运行阶段，那一段时间等正式运行以后呢，我们也告诉大家一声。因为尤其这个地铁也好啊，公交也好，这个如果要是能够到咱们家门口的话，那真的是太方便太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啊，有一项救助的这个消息，就是咱们长春为低收入患者妇女发放两癌救助金。像鹿园区新竹社区为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妇女呢，长春市妇联呢最近特别为他们发放了两癌，也就是宫颈癌和乳腺癌的救助金。这一次资金呢来自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符合条件的妇女呢可以向社区妇联咨询申报，咱们自己啊所在的这个社区到底有没有这一项，就是这个两癌救助金，那大家呢可以留意关注，可以问问社区。这个两癌救助金呢，咱们吉林省主要有两类，一个是一次性现金救助10000块钱，以及指定医院免费治疗。2026年度呢，这个救助金的申报已经是四月下旬就结束了，现在可以先登记咨询下一年度的。也就是说这两种方式，一个是一次性给你10000块钱，还有就是指定医院来免费治疗，您可以自己选择。尤其呢，如果要是身患这种癌症，比方说宫颈癌、乳腺癌，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如果能够申请到相应的救助，特别是像低保啊、特困人员有类似的情况，我们抓紧时间问问自己所在的社区，问问低保专干。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啊，打进85815199的蛟河的王女士，您好。您好，王女士。
1: 我麻烦你问问，我就想知道低保户具体交多少钱，一共交多少钱，这个医疗保险的钱，我就知道这个数就行。
0: 您是低保户吗？
1: 对，我是。
0: 咱们居民医保是240块钱，长户险是15块钱。加起来那就是255块钱。
1: 啊，就是我本人交255呗。
0: 对，是的。
1: 那行，
0: 这下就明白了哈。对，
1: 谢谢啊，
0: 不客气。2027年的已经可以交了。好嘞。
1: 去年还少5块呢。好了，
0: 因为去年长户险什么的都我们个人承担，今年呢就是总共加起来是这些。
1: 那好了，我知道了，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啊，希望帮助到您，祝您中秋节快乐。好嘞，好，我们就说到这儿了。今年呢咱们的居民医保啊有一些新的调整和变化，尤其是金额这个方面，因为分年龄来交，就是18周岁以上的咱们是425块钱，那么18周岁以下的就是小朋友呢，这个只需要交400块钱的基础医保费就行了，不需要再交长户险了。那像咱们的低保啊、困难人员、像特困人员这些也都有优惠。像刚才这位大姐她想问的就是低保人员，包括像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的这些对象呢，是给予定额资助的。然后定额资助标准每人缴费呢就是60%，大家可能一听有点懵，那到底这个是多少钱啊？咱们居民医保240，长户险15块钱啊，这是我们了解到的。集中缴费期内防止返贫的人员身份如果没有被认定的，暂时今年可能还交不上。那如果要是孤儿还有特困人员的话，是给予全额资助的啊，这个就不需要自己来掏钱了，还是挺好的。去年呢我记得大家长户险还得交10块，那么今年对于特困人员、孤儿是给予全额资助的，是不需要交费的。当然这个具体还需要再

0: 确认一下啊。大家如果有类似情况或者有知道最新消息的，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舒凡说，我想咨询一下十张床位以下的家庭式养老院国家允不允许？您想问的这个是关于政策吗？您是想要办养老院啊，还是说您已经在养老院咨询过了，是具体什么问题？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视频号吉林之声再跟我们说一下。如意说，2027年的居民医保多少钱？425块钱啊。今年的居民医保就是400块钱的基础保费，再加上25块钱的长护险的费用，一共425块钱。好嘞，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了。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给我留言啊。一会儿我们再来读大家的留言，稍后继续回来。
1: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团购好吃的啦！大家想不想尝尝又香又美的爆汁烤肠啊？哎，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咱们买3盒送2盒，到手5盒，只要149块钱，每盒是8根，一共加起来那就是40根。咱们一天吃2根，一个月左右就吃完了。而且呢，这个包装啊都是独立包装的，就是非常的干净卫生，用料扎实，咱们全家老小都可以吃。这个原味的肉香啊，特别的浓郁，像黑椒味的呢，这个它又非常的新香劲爽，就是咱们可以选择5盒原味的。如果说您怕辣呢，那咱就直接选5盒原味的，或者说我们想尝尝不一样味道的，可以掺着来，也可以直接选5盒黑椒味的，都可以啊。也可以选择3盒原味的，2盒黑椒味的，就是你看你自己选择什么样的口味啊，都可以选到自己合适的。福利就这一次，错过就恢复原价了。叔叔阿姨们不要犹豫啊，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最近一段时间正在秋收，大家如果说多准备点这样的烤肠，饿了的时候直接啊空嘴掰着吃也行。或者呢，咱家里啊有孩子上学的，早上时间比较紧张，咱们呢配点小米粥啊，给这个烤肠啊解冻了，在微波炉上烤一烤，然后呢配着肉粥来吃，那真的是超级的香。或者是煮面条的时候放2根爆汁烤肠，吃饭呢又省事儿又美味啊，还有营养。大家要是想吃呢，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2: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3: 近期继上海、北京，
2: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916，新闻有温度。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啊，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啊，4001361686。
1: 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疲劳，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的，那接下来这个电话您一定要记好了，400-609-2166。现在啊，好视力正在咱们吉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别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吉林听众。这次的补贴规模非常大，吉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只要您拨打400-609-2166就可以体验眼贴了。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以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发痒，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睛像有一层雾一样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可不比其他的地方身体差一点呢，咱还能忍一忍，眼睛的问题绝对不能拖不能忍，也绝对不能不管啊！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就有3项，眼贴更是添加了几十种珍贵的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之后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品质绝对过关，而且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一试，第二重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减少用眼时间，第三重呢额外再给您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再给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福利限时发放，错过就不再有了，大家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5118581599，还有85815199啊，为大家开通，只能是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今天的节目啊，马上就要结束了。舒凡说想要问的这个问题，家庭式养老院国家是不是允许啊？就是10张床位以下的，那这个我们帮您问一问，舒凡，我们也不太清楚啊，我们帮大家了解一下。明天的时候节目如果当今时间有允许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回复。好了。说着唠着，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中小，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提前也祝大家中秋快乐，祝我们大家阖家幸福团圆，美好的一天啊！明天又要开始了，我们期待明天大家早点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有问题大家一定要记得早点给我们打电话。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明天再见吧。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心。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
3: 新闻时刻发生，
4: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3: 资讯，打包放送。
5: 吉林省将继续以优化
3: 观点一触即发，
4: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3: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6: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西。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农历8月14。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西部多云有阵雨，最低气温中西部6到9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0度。
3: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6: 我省立足县域地域特色、生态禀赋和产业基础，跳出传统大宗农作物种植模式，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高效种植业，向规模化种植、品质化升级、品牌化增值的现代产业转型。请听报道。
8: 眼下即将进入松塔的采收季，在梅河口市的一家松子加工企业车间内，工人们正有序对松子破壳、色选、烘干等加工设备进行检修、调试与维护，细致排查设备运行隐患，优化生产线运转效率，为大批松果进厂加工做好充足的准备。
9: 我们家主要出口以欧美国家为主，再就国内一个电商，破壳机有32台，如果要全负荷开，每天出成品应该在3吨到5吨成品。
8: 作为全球松子产业之都，梅河口市现有果仁加工企业303户，松子年加工原料量约1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70%。果仁产业丰年产值达60多亿元，每年为农民创收1.8亿元左右。
10: 下一步呢，协会将继续凝聚各位企业家的力量，深耕松子深加工，擦亮吉林松子特色名片，助力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
8: 在通化市，作为人参产业高端化布局的重点项目，修正人参健康产业园项目试运营以来，展现出极强的产业牵引能力。上半年集团人参产业产值超过了11亿元。
11: 我们将重点围绕人参的饮品类、固体饮料类大力发展，现在生产线的产能都饱和状态，满负荷。

0: 生产，我们也有这个信心把这个人参产业做大做强。
1: 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蛟河市黄松店镇95%以上的农户参与食用菌相关产业，木耳产业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主导产业。
2: 黄松店镇将持续围绕食用菌产业，稳产能、优品种、强科技、招项目、严链条、促循环，不断拓宽销售渠道，以产业提质带动群众增收。
1: 在梨树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吉林省盛然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鲜食玉米经过真空、速冻等多道工序加工，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
3: 今年我们3期项目全面投产，日产能达到60万穗，年产能从1.5亿穗跃升至2.1亿穗。
1: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不断扩大集字号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成功培育打造了长白山人参、吉林大米、吉林鲜食玉米、吉林杂粮杂豆、长白山黑木耳、吉林优质畜禽、吉林梅花鹿7大集字号农产品品牌和90个区域公用品牌。
4: 近日，世界中联国际健康旅游专委会第5届健康旅游大会暨首届长白山元气之旅大会召开，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及国内15个省、直辖市、特别行政区的政府相关部门、中医药行业、健康旅游、高校及科研院所、康养企业、商协会、媒体等领域近500多名代表齐聚长白山，共同探讨健康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途径。从长白山到天山，从鸭绿江畔到阿勒泰草原，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 G331 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日前圆满收官。收官不是终点，而是吉新两地文旅市场交融发展的新起点。兴边富民、文旅共生的故事将沿着这条最美边境公路不断续写。
5: 沿着国道331一路前行，我们抵达了珲春的房川村，也是此次活动的收官地。收官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是我们吉林新疆两地文旅合作、游客互换以及旅游市场交融的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相信依托于国道331这条最美的边境公路，两地的旅游市场将更加的交融发展，两地的市场也将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6: 本次活动从吉林吉安、新疆阿勒泰两地同步鸣笛发车，两地自驾车队沿国331开启双向旅程。吉林段一路向东，驶过鸭绿江国门，登临长白山天池，走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体验非遗技艺，感受浓郁的边境民俗风情。新疆段向西驰骋，穿越阿勒泰草原海子、塔克什肯口岸、长阳巴里坤草原，探访戈壁胡杨秘境，领略新域大地的雄浑辽阔。活动途中，2027长春大冬会吉祥物也跟随车队打卡沿途点位，把冰雪之约带到边境线上。
7: 这次我们同行吉林的小伙伴呢，也给我看了吉林那边的图片和那个视频，非常的震撼。我现在特别期待吉林的美景，我也想切实去体验一下那边的景色，所以说我现在下一站就想直接定位吉林。
8: G331整体的这个踏线活动，我们走下来之后的话，对于我们就是新的业态和新的产品都是非常有注意的。
6: 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串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行车体验。此次旅程虽已落幕，但长白山与天山的对话仍在继续。国331这条风景线、文化线还将持续推动吉新两地客源互送、经验互鉴。
9: 我们新疆和吉林的资源呢是互补，特别有缘分，一个在西北，一个在东北。我们特别希望这样的双向奔赴能一直延续下去，游客多往来，文旅多互动，媒体呢多连线，把吉林的绿水青山还有我们新疆的大美风光一起介绍给全国人民还有全世界的朋友。
10: 它强化了我们两省的企业之间的互动，那么将来会是在这个互送客源、资源互通、深度协作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基础。我们也将和新疆的行业协会一起为所有企业进一步的升级协作做好服务、做好保障。
4: 2026年长春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旅客运输的组织工作，自9月23日开始至10月8日结束，共计16天。其中中秋节铁路运输期限为9月23日至28日，计6天。全站预计发送旅客60.27万人次，日均10.05万人次。预计高峰日为9月25日，客流量达到13.61万人次。国庆铁路运输期限为9月29日至10月8日，计10天，预计全站发送旅客127.78万人次，日均12.78万人次，预计高峰日为10月1日，客流达到18.95万人次。
11: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4: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6.9%。近日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话题冲上热搜，人民日报客户端发布快评，用果葡糖浆替换白砂糖，刻意宣称无蔗糖，是一种典型的营销套路。健康饮食事关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绝不能成为商家营销的套路和获利的噱头，少一些套路，多一些真诚，才是最好的营销。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月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1: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2: 世界上最好的事情是阅读，最好的阅读是分享。大家好，我是天天家长会主持人，吉林省全民阅读大使静言，静言读书会，和你一起共享书香。
4: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静言读书会，我是主持人月西。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本期静言读书会呢，来到了长白山脚下。此刻静言正在与作家陈凤华老师在一起。那么陈凤华老师呢，8年间数十次的赴长白山观察中华秋沙鸭，追踪迁徙，写下长白山下是我家，还有捉鸭记的故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他们走进长白山，来聆听国宝鸭与生态守护者的故事。我们来连线静言。静言你好。
13: 月西你好，我们天天家长会和静言读书会吉林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静言读书会的专栏，我们也把书房搬到了长白山的脚下，把目光交给一条河，一片林，一只鸭。此刻呢，风从林海来，水向远方流，中华秋沙鸭在这里呢 繁衍生息。那么中华秋沙鸭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鸟中大熊猫、水中活化石，是河流生态的生态试纸，更是长白山

0: 给世界的一封会飞的信。今天我们的采访的主题呢是长白山下是我家，要和陈凤华老师一起通过中华秋沙鸭来锁定四季和目光。凤华老师好。
1: 你好。
0: 凤华老师可能只有跟这个中华秋沙鸭小鸭子在一起静静观察的时候，我觉得你那个时候会特别的全身心的去投入，面对话筒的时候还有一些紧张和黑气，
1: 都是啊，
0: 对吧？
1: 对。
0: 嗯，凤华老师想问一下哈，您是在8年前开始关注到这个中华秋沙鸭，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对中华秋沙鸭一见倾心，这8年的时间你已经有数十次，其实自己也数不清到底有多少次到长白山的保护基地实地观察中华秋沙鸭。一个有的时候一次行程就会很长时间，并且从长白山作为起点，然后一路追随着中华秋沙鸭的迁徙去观察着他们的这个成长，很多时候也会在寒风中苦等很多天，其实就是为了见证鸭宝宝跳巢的那一瞬间。然后您把这些观察写成了《长白山下是我家》，这是咱们吉林省内首部以中华秋沙鸭为主角的科普作品，也是您的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
1: 嗯，
0: 所以这个作品对您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当初为什么会把创作的目标锁定在中华秋沙鸭上？这些年跟随小鸭子的行程，您的创作有哪些变化？在这本《长白山下是我家》当中，重点写了什么？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因为我出生在长白山脚下，其实我跟中华秋沙鸭拥有同一个家园，因为它在这里，我便对它过于倾心，所以呢，最初我只是想看看它的生境，它的生活习惯，去写一篇儿童小说。可是当我来到了长白山，我见到了它的那一刻，我感觉一次的踏足，一次的观察。无法承载一本书的体量，为此我就一次又一次的来到了这里，为了见证我，为了让我的文字吧更精彩一些，我跟随着中华秋沙鸭从立秋下雪之后跟随到南方，在南方的水岸我就见到了它在水中欢乐的游荡，所以那一刻呢，我就觉得我们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从观察，就是观察秋沙鸭不能就是可一个地点一个时间，因为它在长白山，它有安家，有恋爱，有跳槽，之后还有成长，之后迁徙，它这一个过程吧，最少就是得有5个点。这5个点呢，不是说你来5次，要 N 多次。所以呢，我来的变数很多。刚才静云老师问我来了多少次，我真的无法计数，没法用数量去衡量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与鸭子之间吧，感情吧，不能用数量去衡量，只能用宽度和高度去衡量，因为它在树上10米高的树巢跳下来，其实本身它的高度，跳槽的那一瞬间，让我也就是肃然起敬，我很敬佩它。就因为敬佩他，我写他，感觉就在写一个不是一种生灵，而是一种态度和而且是一种性格。其实让我也在学习他。其实人类与动物之间吧，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他为什么来长白山安家，我思考了很久，因为这里的水好，水为什么好呢？因为这里有保护的好。环境好，最主要这些原始森林吸引他。人就是安居乐业嘛，你得有好吃的好喝的，适合自己生存的地方人才可以去。其实动物与人是相通的，所以他能来到这里就因为他比较喜欢这里。因为我喜欢上到了他，我便去写他。其实最初只想写一篇儿童小说，但我把用文字把秋沙鸭在长白山生活的这个时间写下来，我感觉无法去更多的表达我对他那种心情，为此呢，我就写了一个追鸭记。追鸭记是指

0: 我与他相处之间的情感，与那个迁徙，跟他迁徙去南方观察的这一路的过程。之后呢，我为了秋沙鸭呢，我就觉得好像无法表达我对他的这种心情，因为他毕竟是儿童喜欢的事情嘛，儿童喜欢的生灵。我又写了一首我是中华秋沙鸭的儿歌。
1: 嗯，
0: 但是我感觉就是这样做，我感觉还无法表达我内心的那种，就是那种心情。我没闲来无事呢，我又画了一些画，虽然画的不是很好，但是每一张画我觉得我都是用心了。
1: 嗯，
0: 我在其实我就是在把我那份爱都付诸了笔端，付诸了指尖。
1: 嗯，
0: 其实这就是我对中华秋沙鸭的感情吧。
1: 嗯，尤其其实今天我们也很幸运，这个季节呢其实也到了长白山的这个秋沙鸭它在迁徙的过程当中了，是吧？啊，迁徙的前奏。
0: 嗯，
1: 所以呢在长白山的这个中华秋沙鸭的栖息地，这个季节已经很难再观察到秋沙鸭。昨天呢我们是在保护区当中的一个秋沙鸭的观察点位，在那个溪流边，我们一起去摸了摸，感受一下，甚至是尝了两口秋沙鸭栖息的这个水面上的这个水，感受到了那样的气息。然后今天上午呢又特意到了这个秋沙鸭的一个远距离的观察点，非常非常幸运，我们见到了一只中华秋沙鸭，确实是非常的惊喜。其实在每一次做读书节目的采访过程当中呢，我会有一个很真实的感受，就是我们一定要透过文字背后去讲述作者创作的经历和故事，甚至实地去踏查和感受作家在采风时的这种状态。我们希望把书里书外的文字里外的故事都传递给我们的读者，也让大家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作家创作的历程，同时呢也感受到像中华秋沙鸭生态保护这样的观念和内容。那宋华老师其实写过很多关于中华秋沙鸭主题的作品，您也是我们吉林省第一个去专门写中华秋沙鸭科普的作家。我一直觉得秋沙鸭的起飞从长白山的脚下，更重要的是您的文字其实也是像一次飞行一样，从长白山作为起点出发，并且在人民日报的海外版刊发过您的中华秋沙鸭从长白山发给世界的一封信，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长白山的中华秋沙鸭，国宝鸭也成为了一个新闻的焦点。那您怎么看文学在生态传播当中的作用，特别是秋沙鸭这个主题其实可以写科普，也可以写散文，可以写很多成人文学的形式，你为什么选择从儿童文学的角度出发去传播生态？
0: 我觉得就是动物吧和儿童它是相通的，最主要吧保护要从娃娃抓起。
1: 嗯，
0: 我想吧只有让孩子知道他才开始去保护他，因为我们现在的保护者都已经是成年人，甚至很多都已经是老年人了，他们有的理念，但是呢他们的孩子也知道去保护，但是离开抛开保护之外的更多的群体吧，他们并不知道它有这样一种物种。所以呢我就想写一篇儿童文学，让孩子知道长白山下有这样的物种，而且它是中国专属的，而且它的家就在长白山脚下，这是长白山的自豪，也是吉林人的自豪。其实只有靠文字去传播，因为作为一个写作者他没有更多的能力去呼吁，只有靠文字让更多的人去感悟，从中感悟到这种鸭子对环境带来的福祉吧。因为它的到来证明我们吉林的生态，吉林的环境都是可圈可点的，因为它的存在证明我们吉林人的付出保护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所以我觉得它不仅要宣传它，也是在蒙我们吉林人的吉林人这种保护意识，让全国人，甚至我想让全市人、世界人都知道中国长白山下有一个国宝，它的名字叫中华秋沙鸭。
1: 嗯， 听了。

0: 凤华老师的讲解，其实我是速度感动的。我和凤华老师我们认识了很多年，我也读过他的很多作品，我也知道他在写《镇压记》也好，或者是《长白山下是我家》，一路关注和观察秋沙鸭的这种辛苦。今天在我们两个在远距离的这个观察秋沙鸭的时候，凤华老师讲了一句话哈，他说今年你看咱们在看那个小鸭子动的时候，咱们在观察它的时候，这个鸭子其实很静，它并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活泼，它会很安静的待在一个地方去梳理它的羽毛，然后中华秋沙鸭也不可以近观，否则你会打扰到它。而你看这个过程像不像我们静静的观察孩子，养育孩子的过程？其实观察小鸭子和我们养育自己的孩子也有着同样的这个异曲同工的地方和方法。所以我在想，凤华老师也是一个母亲，您在关注中华秋沙鸭鸭宝宝的过程当中，其实在这部作品当中也倾注了一个母亲对于孩子的这种爱。我觉得这本书里一定也藏着您的很多关于家庭教育的启示和思想，和您想留给家长朋友的话，是吧？
1: 对，就是这种观念，其实我在潜移默化吧，我真注入了很多文字，但是很多人呢，他并没有发现。还有很多老师说，你这篇文章里关于教育的，就是话语和那个故事有点过多。但是我听着，我想是咋呢？我们是通过观察一个国宝，去了解生态，也要去感悟，去如何成长，去如何保护这个环境。所以就是我当时在文字中吧，是也就是隐隐约约我就在潜移默化藏着，就是说当今吧，就是属于教育中的一些弊端，所以没有直白的去说，但是我也就是在孩子的对话中我让他体现出来了。而且同时呢，我也就是在我们现在离那个秋沙鸭公园很近，那里头有很多野鸭，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就是为去投喂湖中的野鸭，其实我并不赞同，所以在这部作品里我已经提到了，我用当时作品里的小苏卡的那些对话，因为鸭子吧，它要靠自己成长，不能人为投喂，你把它惯到一定，就是像惯孩子一样，你过多的，你就让它有过多的干预吧，只能影响它的生长，孩子你就让它按照自然的法规，自然的规律，一点点的成长，这父母的干涉吧，只是在他最小的时候你去正确的引导，就像鸭妈妈教小鸭子去觅食，教鸭子躲避天敌，教鸭子去那个飞翔，当它羽毛丰满之后吧，鸭妈妈就不干预了，因为天空吧有很多掩藏着很多暗角，咱说让他自己去体谅，他能成，他适应了，他就成长了；他不适应，可能就被淘汰了。
2: 我们也非常感谢凤华老师和我们进行的分享哈。我们听到的呢，不只是中华秋沙鸭的生命故事，也看见了一位写作者8年的坚守，一次次的走进这个河谷山林，用文字记录生灵，记录这片土地的变迁。非常感谢陈凤华老师今天在长白山现场的真诚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大刘与老张等工友聚餐后因醉酒，便将车钥匙交给同样饮酒的老张驾驶，在行驶过程中车辆发生事故，导致车辆受损，车内其他人员受伤。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员老张全责，车主大刘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大刘与老张承担同等责任，民法典第1209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0: 交通事故认定书仅对机动车一方应否承担事故责任及规则原则作出认定，对于赔偿责任的具体承担主体及责任比例，尚需结合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界定。本案中，大刘作为车辆所有人，明知或应知老张已饮酒，仍将车辆交由其驾驶，未尽到车辆管理及安全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其过错程度与驾驶人大刘相当，故老张与大刘对车内其他人员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各项合理损失，分别承担同等的赔偿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西部有阵雨，最低气温中西部-6到-9摄氏度，其他地区为-11到-13摄氏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3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1: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我是林一。
5: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11: 那今天呢，我们要在我们社区会客厅直播板块单元当中呢，和您聊一个温暖的话题，爱于无声处。
5: 那在我们净月高新区采芝街道园丁社区的辖区内呀，有一群听不见声音的孩子，但他们同样渴望被看见被陪伴。今天我们请来了园丁社区党委书记刘彦波，请他带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充满爱的故事。那刘书记您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有机会来到我们直播间。那在我们辖区呢，确实居住着一群被幸运女神忽略的孩子，他们呢从一出生啊就沉浸在无声的世界里，感受着生活的五彩缤纷。这些孩子呢大多是来自农村的一个低保家庭，为了接受这个正规的教育，就租住在我们园丁花园小区。那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聊聊这群可爱的孩子。
5: 那刘书记，我们也了解到吧，目前大概是有20多户这个聋哑儿童的家庭住在咱们的这个小区。那碍于无声处这个项目，你们也做了有8年时间了吧？那么当初是什么触动了咱们社区决定发起这个项目的呢？
12: 说起这个事儿哈，还要真的从8年前说起。刚和这些孩子家长接触的时候，说实话，这些

0: 孩子呀，平时在我们社区几乎是隐形的，因为呀，他们被家长保护的呢特别好，平时很少出门。在我们走访的过程中呢，就很多这个家长啊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孩子在咱们社区可能一个朋友都没有，他们呢其实也想和别的小朋友一起去玩，但是啊，因为自己可能自身听力不好，所以他们也挺害怕被其他的小朋友拒绝的。同时呢，我们周边一些健听儿童的这个家长呢，也和我们说，他自己家的孩子呢，也想和这些聋哑的小伙伴呢，也想一起玩，但是啊，因为交流有限，所以也不知道怎么去开口，有的时候也是害怕和这些孩子接触。那聋哑儿童的这个生活呀，就像和外界呢隔着一层透明的墙。当时我就想了，那我们社区能不能搭建一座桥梁，让这些孩子在我们社区能够健康的快乐的成长。所以我们就以我们社区为阵地，联合我们的共建单位，还有这个社会组织，一些党员干部，我们就发起了这个爱与无声处的这个关爱聋哑儿童的服务项目。这个呢也是我们爱与无声处服务项目的一个起点。
1: 哎呦，真是不走不知道，一访访出来啊，在咱们园丁社区有20多组聋哑家庭、聋哑儿童的存在。那真的就像刚才刘书记说的那样，他们和正常孩子之间隔着一道透明的墙，那么我们就要搭一座墙，把这个搭一座桥，把这个墙给他开啊，所以说让我们的这个聋哑儿童也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那刚才呢您特别提到了要以社区为主，我觉得这个理念非常重要，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一般的这种社会服务性的服务项目都是由社会组织主导，咱们社区是当配合的。那您是怎么强调想到了咱们社区来当主角，而且呢我们在这个社区当中具体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成果呢？
0: 之所以说要以社区为主呢，是因为我们社区是最懂这些孩子的，因为我们吧天天都在网格里头走，就像谁家孩子几岁了，他家里到底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具体情况，我们是最清楚的。那你像社会组织，他是有专业的力量，有一些资源，但是呢如果他们不了解我们这些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的话呢，我们的服务就可能很容易悬浮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社区的角色呀，其实就是一个三合一。那么第一呢，我们就是这些服务对象需求的一个翻译者，我们就把孩子的一些真实的需求就翻译成可以操作的，是项目可以执行的一些语言。那第二呢，我们也是资源的一个调度者，我们把我们共建单位还有一些社会组织还有我们党员志愿者的一个力量聚拢到一起，我们就对准孩子们的需求呢去发力。那第三呢，我们也是一个长期的守护者，毕竟说项目呢它是有期限的，等项目结束的时候可能我们社会组织就离开了，但是我们社区还在呀，我们的陪伴是不会断的。说白了呢，其实社区就是那个兜底儿的人。
1: 翻译者、调度者，还有呢就是长期守护者。我觉得最终落位点就这个长期守护者
0: 是
1: 最重要
0: 的
1: 啊。社区组织呢可以过来帮扶，但是呢他不能天天的陪伴，但是我们社区呢咱们是家人，
0: 对，
1: 咱们呢可以甚至可以是365天无间断的都可以来陪伴在你的身旁，
0: 是的，
1: 帮助我们的孩子顺利的过渡和成长啊。那说到了这儿呢，我们想知道一下这个爱与无声处啊，刚才一听您介绍的时候就觉得这个
2: 特别有诗意是吧，
1: 特别有诗意也特别有力量啊。那您能给我们讲讲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背后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0: 是这样的，主持人，就是我们做这个项目之前呢，我们社区工作者呢也是坐在一起想给这个项目呢取一个名字，所以我们当时呢就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就提了很多，比如说有的同志说，哎呀，叫无声的爱吧，叫陪你成长，但是我们总觉得吧就差了一点。但是后来我们有一个社工说了一句，说爱不需要大声的喊，但是行动呢却是最好的一个语言。当时我们一听的时候，哎，觉得这个就对了。聋哑孩子呢虽然说他听不见声音，但是他

0: 能够看得见行动，也能够感受得到这个温暖。爱无声处呢，就我们理解哈，它不是说爱就是沉默的无声的，它而是说啥呢，说真正的爱它是不用说出来的。比如说我们给孩子们一个拥抱，一次陪伴，给孩子一双鞋，我觉得这就够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名字也时刻的在提醒我们，做这个服务呢，我们不是在搞形式，也不是在走过场，我们是要沉下心，弯下腰，真正走到孩子的家中，我们是要把爱呢落在最细微的地方。
1: 哎，小飞有没有感觉到啊，这个其实爱于无声处有两个关键点啊。一方面呢，是我们深刻的体会到了孩子听不到声音他们的这种痛苦与挣扎，所以呢我们不用跟他有过多的语言和交流，我们只要把每一个行动每一次举动落到实处，落到他们的心坎上，想到他们真正想需要的给予到，哎，这就是爱于无声处的一个点。另外呢，就是我们也说了，这个爱与无声处呢，就是因为孩子们听不到这个世界的声音，所以呢我们尽可能的用肢体语言，用行动让他们来看见，让他们来感受啊。
2: 所以真正的爱并不是这个侃侃而谈是吧，就是我们这个实际行动能不能温暖我们所需要的这些人。哎，那真的是爱，在叫爱
1: 不一定非得大声说出来啊。
2: 对，
1: 哎，
2: 爱无，爱于无声处。
1: 哎，一个拥抱，一双新鞋，一件新衣服，可能是一个铅笔盒，都体现着我们对他们的爱啊。
2: 我还得这个再学习学习啊，好像没给说错了，爱于无声处啊。但是我刚才想的是爱在无声处，但是其实也都可以，但是就都是这种无声的爱，然后来温暖你的心，是吧？那这个我们刚才也听说，这个项目最大的特点是党建引领啊，多元联动，能具体讲讲讲那都有哪些力量参与进来了吗？又是怎么联动起来的呢？
0: 好的，主持人，爱与无声处这个项目呢，我们做了8年，目前呢，我们就是已经形成了社区吹哨、多方报道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机制。主要的参与方呢，其实目前有4支力量，一呢就是我们的社区。我们主要是负责统筹啊、调度，需求，孩子们需求的进行一个摸底，同时呢，也对我们的服务进行一个跟踪的反馈。第二个呢，就是一些共建单位，比如说和我们社区共建的一些大专院校，还有一些医院呐、企事业单位，他们呢可以提供一些场地，还有提供一些的物资，还有一些专业的一些资源。第三呢，就是社会组织，像我们做这个项目呢，就是我们一个核心的伙伴，就是我们狮子会光彩服务队。我们也一起合作了8年，他们呢在服务的过程中会出一些资金，出一些志愿者，然后我们的社工呢去策划一些服务的方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党员干部，我们社区的一些在籍党员，还有一些在职党员干部呢，我们会认领一些服务岗位。我们在做服务的时候呢，就会一对一的去陪伴这些孩子。就比如我们去年组织孩子们呢去动植物公园去看雪饼猴，我们这次活动呢，就是社区要协调一些大巴车，给孩子们呢要买一些保险，像狮子会呢，他就会承担一些门票的费用，出一些志愿者。我们社区的一些党员干部呢，会负责孩子们全程的一个安全的一个陪护。这样我们三方吧，就是各司其职，配合呢也就非常的顺畅。
1: 哎，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社区会客厅当中啊，我们不仅听刘书记讲到了我们充满大爱的对于聋哑儿童的这种爱与无声处的关怀和行动，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听到了很多社区工作的新词儿啊。你看，刚刚他讲到了这个社区吹哨、多方报道啊，哎，就一下子呢，就是我们感觉到了这个社区啊，真的
2: 一下就串联起来了。
1: 对，他不仅是一个召集人，他还是一个引领者啊，就是。因为有社区的这种穿针引线，才能够把社会多方面的力量汇集成一个波涛汹涌的大河，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社区居民受益呀。刚才您提到了共建单位、社会组织、党员干部，那您能分别讲讲他们都各自发挥了什么 么具体的作用，有没有让您感觉到特别印象深的事情呢？我觉得刘书记啊一定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特别愿意听你来讲故事啊。
0: 嗯，好的，主持人。其实在我们这个联动服务的这个过程中呢，共建单位它就相当于一个资源池，就比如说我们一个双百共建单位就是即时传媒，它会利用它的资源优势，比如我们有一个小朋友家吧条件不太好，家里没有电视，那我们即时传媒就发挥它这个资源优势的一个特点了，给这个孩子家呢安上了有线电视，然后我们即时传媒

0: 充分的发挥他的专业的一个优势，根据咱们孩子的一些实际的需求来策划我们这些服务的内容。像我们跟狮子会光彩服务队在合作的过程中呢，因为他们是一个专门做公益服务的一个组织，他们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一个活动的策划和执行的一个经验。像我们的党员干部啊，他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定心丸。我记得有一年呢，我们去游南湖的时候，有一个孩子啊，他突然他就跑了因为奶奶带着他呀，跟不上，根本就跟不上他。当时我们一个年轻的一个党员干部都没有多想，就迅速的就追上了这个孩子，就拉着他的手，因为孩子有一个想去的地方特别感兴趣。然后我们这个党员干部呢，就拉着这个孩子陪着他到他想去的这个地方去玩儿。当时的那个画面就让我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们的党员他不是说在完成一项任务，
1: 不是在应付工作是吧？
0: 对，他而是真正的把这个孩子放在了心里。
2: 嗯，不仅是到，而且是到位，是吧？
0: 是的，是的。
2: 哎，说到了这儿啊，你看，我记得，就是咱们原来看这个港剧的时候，你就看到里面的那个社工啊，非常的专业，又是什么心理辅导师啊，又是什么这个问题解决师啊。但是我发现咱们现在的这个社区居委会也已经上升到了这种高度了。你看，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已经是社工了啊，
0: 对，我
2: 们
0: 有持证的社工，
2: 对，是有社会技能一技在手的，而不是原来的像原来的这个居委会大妈一样家长里短
1: 的，
2: 对，哎，做一些这个调节工作。现在呢，咱们就已经是这个哎，对，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高手。
1: 那你看，这是也有八年时间了，是吧？整整这八年时间的这个，刚才我们也听了很多的这个故事。那想咨询一下，你说把这些力量全都整合到一起，听起来感觉没有那么容易吧？那所以这八年呢，你有没有遇到协调上的困难，您又是怎么来化解这一方面的呢？
0: 困难呢肯定是有的。其实我们最大的困难呢，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信息的不对称。你就比如说我们社区呢是知道孩子们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的，社会组织呢他手里头有很多的一个资源，但是我们双方啊刚接触的时候就并不知道对方有什么，对方缺什么。所以我们最开始做活动的时候，像狮子会他们有时候就会问我们说，书记你们到底需要什么？然后呢我就会问他们，那你们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呀？所以说就是这样来回的这样去沟通，这个成本呢就特别高。后来就是我们就建立了一个需求和资源的一个双向的一个清单，我们社区这边呢通过走访把每一个孩子的实际的需求我们就列出来。那像我们的共建单位啊和社会组织呢，我们就让他们把你到底能给社区提供什么样的资源，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服务，你也给我们列出来。我们就这样把这个需求啊和资源进行了一个匹配。还有一个困难呢，实际上就是节奏上的不太一致。你比如说他社会组织他专业做这个社会服务项目，他的反应呢就比较快。你像社区呢有一些活动啊需要申请需要审批，我们有一些流程可能就稍微的慢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活动时间啊可能就会对不上。所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呢，就是我们提前啊，
1: 提前量，
0: 对，就至少我们要提前一个月，我们就要开始制定一个计划。我们就把双方能够参与的进来的各个方面的你这个时间节点啊我们都排出来，最后我们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相当于一个项目的一个日历。其实说白了，我们就把这个一些临时的一个合作就变成了我们一个常态化的一个协作，所以我们能够坚持八年。
2: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的这个爱与无声处的这个社会公益项目啊，其实是走到了很多社区的前列的。因为我们在做很多实际工作的时候也是摸着石头在过河，但好在呢您帮我们趟出了一条路了啊，所以今天呢也特意把您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把这种经验给我们分享过来。那你看，其实在我们项目初期真的也遇到了很多实际的困难，您刚才说的这两个切入点也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想给，但是呢不是人家受邀者所需要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0: 时间上的这个错位，人家的行动快，咱的滞后拖慢，就容易导致这个最佳的这个时间点就给错过了。所以说，你看您总结出来了，我们可以做这个温心院呐、心愿术啊，知道他们真正的想什么，咱们呢就真正的把这个他想要的东西给到位。另外呢，我们可以打出时间点，我们慢呢，我们之后呢，我们可以像这个小乌龟一样先走，先行一步，对不对啊？哎，那说到这儿，我们还想跟你聊一聊更多具体时代的，就是咱们爱与无声处的这个公益项目到底开展了哪些具体的活动，哎，让我们也更多的吸收一下您的先进经验。
1: 好的，主持人。其实目前我们也是主要形成了三个系列的一个服务。第一个呢，就是陪你看世界，我们会经常带孩子们去走出去，比如说我们去科技馆、去动植物公园啊、东北虎园、伪满皇宫这样的地方。很多孩子啊，他是第一次去。当我们带他去的时候呢，这些孩子们看到一些新鲜事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孩子的眼睛都发光、都亮了。第二个呢，我们就是有一个温暖开学季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我们每年暑期的时候都会通过微心院的认领和对接，在开学之前给孩子们送一些衣服啊、鞋子呀，或者是一些学习的用品。然后呢，我们也和光彩服务队呢设立了5000元的一个助学金，主要是给考上大学的这些孩子呢一个资助。目前我们已经给考上4个大学的孩子已经送了这个助学金。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专业赋能的一个服务，一系列的一个服务。我们会申请市民政局的一个福彩资金，还有社工部的一些专项资金，在聋哑儿童和健听儿童融合发展的一些方面，或者是儿童这个绘画技能的提升啊，还有他社交能力的一些提升，我们去提供一些专业的一些服务。
2: 这个刚才说到带孩子们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因为这个确实是我跟一些这些就是聋哑人的孩子有些接触，他们不爱接受这个社会，这是他的前提，因为他觉得不一样，而且到外边去了之后他会恐惧，
1: 是的，
0: 对，他有时候是抗拒的，
2: 对，
1: 有回避的心理，
0: 对，咱们能够走进他其实就已经赢了一步了，而且呢能够跟他交上朋友，咱们就更是走到了他的心坎里啊。你看我们不仅是在陪他们玩，陪他们高兴，陪他们幸福的度过童年，你看这个，我觉得这个5000元的大学助学金教给他们一技之能，这是更给他们日后生存的一个生存力量，
2: 受人以鱼嘛，对吧？
0: 那我相信在这个8年的过程当中也一定有很多让您感动的瞬间，您可以把这些瞬间再回顾一下，捞出来
2: 分享分享，
0: 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好的好的，主持人。其实通过8年这个持续性的一个服务，很多孩子吧都发生了变化。就比如说我们航航，他呢最开始接触的时候就6、7岁，一个很小很腼腆的一个小孩，他现在已经成长到一个很自信很活泼的一个大男孩。我印象比较深的呢，就是我们今年春天去老虎公园那一次，我们到了这个熊猫馆的时候啊，当时那两只熊猫正好趴到那个架子上在睡觉，然后我们这个航航啊就透过那个玻璃就看了好大一会儿，然后他突然呢他就开始转身，他就开始学起了这个熊猫的这个样子，就往志愿者身上一靠，然后就闭上眼睛，然后还有一些肢体语言，拍拍自己的这个肚子，然后当时周围的孩子一看了就都开始模仿，都开始笑了，一下子就把这个气氛就带起来了。其实就是在这一刻我就觉得这些孩子其实他和普通的孩子也没有什么区别，他在有些场景呢他也一样，他也会调皮，也会逗乐啊，会创造一些快乐。那在我们给孩子送衣物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7岁的哲哲小朋友，他接过我们给他买的这个外套之后啊，他又指了指自己身上的穿的那件衣服，也是我们去年送给他的，然后他就用手语比了一下，哎，漂亮，当时啊还腼腆的笑了一下。他妈妈呢在旁边的时候就有点眼泪汪汪的，就觉得哎呀，跟我们说孩子已经好久没有这么高兴了。我们还有一个小孩呢，他叫小贺，刚来的时候啊特别调皮，他谁也管不了，就满屋的跑做活动，后来我们就带着他做一些手工去画画，慢慢的他就能够坐住了，甚至在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呢他还能去当一名小志愿者，后来他做耳蜗 家里没有钱进行康复的时候呢，我们又联系帮助解决了一些的费用。然后当他会发点声音的时候，有一天奶奶说叫阿姨，结果这个孩子哎对着我说了两个字，妈妈。哎呀，我当时就是
0: 泪流
1: 特别的特别、
0: 啊、
1: 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觉得哎呀，看到这一刻的时候，我觉得我做
2: 多
1: 少多
2: 苦多累
1: 都值得
2: 了，
1: 都值得了。
0: 你看，无论是航航、哲哲、赫赫，其实都是敞开了心扉，把我们的这个爱于无声处的这个爱的小家当成了自己的家，把他的后背完全的露给了你们。这也是你们八年坚守下来用真心换来的真心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但是呢，我们也想对大家说一声，爱于无声处，但爱不孤单啊。
2: 那这个节目的最后呢，刘书记再跟我们说最后这一句话吧，好吧。
1: 嗯，好的。我想对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如果您身边也有这样的孩子，请多给他一个微笑，一次等待，多给他一个牵手的机会。我觉得您不需要做很多，陪伴他们就是最好的爱。
2: 嗯，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每一份陪伴都能点亮无声的世界，是吧？如果呢您正在看我们的直播也被触动，也欢迎加入我们这份爱，在评论区打出爱与无声，也让爱被看见。那再次感谢我们的刘书记，那节目马上回来，请不要走开，
0: 让爱与无声处，让爱被看见。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把一份听友福利送给各位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疼腿脚凉的，那都可以要注意听一下了啊。我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收10元。另外呢，我们报名预约0431805616116的听众朋友还可以申请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任何一项证明即可。赶快抓紧报名吧，我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 8056-1616。
2: 同时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啊，这好吃力迎中秋贺国庆，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无条件送您价值78元的眼贴啊。这个眼睛呢平时感觉视力模糊的都可以试一试，那想让眼睛都感觉到舒服的可以拨打热线400-609-2166 400-609-2166。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经常模糊干涩，出门见光见风就流眼泪，平时有异物感，赶紧来试一试好视力这个和中国航天联合推出的修复型功能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清晰明亮啊！这贴完之后眼睛舒服了啊，看东西明亮了，出去旅游看看风景正是合适的时候。那也是提醒大家，中秋国庆这一年就这一次，而且呢活动力度是全年最大的，大家呢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进行订购啊，都能拿到78元的这蒸汽眼贴。除了这之外，10分钟之内还能拿到全功能的便携式蓝牙音箱，听歌、听戏曲、听评书，样样都能用。跳广场舞也特别有面。还有啊，这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但是限时只有10分钟，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 400-609-2166。
0: 好，我们今天我的 的爸妈我的家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本期编辑林一，初审文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天的12:30到13:00，欢迎各位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

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

0: 一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因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最高气温中东部19到23度，其他地区16到17度。最低气温西部6到9度，其他地区10到1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0度。
1: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道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跃进铁血救亡石，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0: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种草博物馆，我是周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美好往往藏在最不起眼的细碎角落里。我们会为春日的繁花心动，会为夏日的浓荫治愈，会为秋日的落叶感慨，会为冬日的松柏动容。我们歌颂草木的繁荣，赞美山河的葱茏，却很少真正低头看见这世间所有的绿意盎然，所有的生生不息最初的起点都是一粒渺小朴素甚至微不足道的种子。它们沉默蛰伏于泥土，熬过四季轮回，扛过风雨洗礼，在无人看见的地底默默蓄力，等到时机成熟便破土而出，向阳而生。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仰望星空，追寻远方，却忽略了脚下土地里最珍奇的奇迹。今天就让我们放慢脚步，走进展厅，走进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重磅联动特展《种子传奇》，跟随讲解员宋达的脚步，沉浸式解锁一粒种子的一生，读懂自然的生存智慧，读懂万物共生的温柔，读懂藏在方寸之间跨越山海穿越千年的生命传奇。
2: 种草博物馆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的讲解员，我叫宋达。今天我们来到了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二楼的特展种子传奇。这个展览是由浙江自然省博物院与伪满洪宫长春历史文化馆共同主办的种子传奇的展览啊。大家生活中空间里的植物是随处可见的，那么种子对于生存的繁衍乃至人类的衣食住行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种子啊，人类的生存将无所依靠。
0: 大道至简，生生不息，世间最伟大的奇迹往往都藏在最朴素的事物之中。种子便是自然馈赠给地球最温柔也最坚韧的礼物。本次种子传奇特展摒弃了枯燥的知识点堆砌，以生命演化为核心主线，层层递进，由浅入深，从植物的起源分类、种子的诞生演化，到种子的生存智慧、传播奥秘，再到种子与人类文明的深度绑定、当代种质资源的守护与科技突破，全方位解锁种子的前世今生。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展览第一核心单元《种子胜利》，探寻植物演化史上最伟大的逆袭
2: 啊！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整个种子传奇的第一单元，它叫做种子胜利啊。翻开种子传奇的第一页，我们先从种子植物说起啊。植物分为低等植物和高等植物，那低等植物包括藻类啊，高等植物包括一些苔藓类、石松类和蕨类等等。其中的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就是种子植物啊，分布于世界各地，是植物界最高等的类群。裸子植物虽然是种子植物啊，但是没有真正的花和果实，种子是裸露在外的，而被子植物能够开花结果，种子的外层由果皮包围着的啊。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的繁殖方式也有所不同啊，比如说银杏可以说是裸子植物的活化石了啊，这里的图示就是代表着银杏的生殖方式。那被子植物的蛹性生殖的特有现象就是双

0: 受精卵啊。相比于较低等植物利用孢子的无性繁殖，种子植物的有性繁殖使得父母亲本遗传物质重组，加强了后代的适应性，也提供了变异的基础啊。
1: 亿万年沧海桑田，植物在漫长的时光里不断迭代自我更新，从简单的无性繁殖到先进的有性繁殖，从裸露脆弱的种子到果皮包裹的完整生命体，每一次演化都是生命为了存续做出的最优选择。相对于低等植物依靠孢子分裂的无性繁殖，种子植物的有性繁殖实现了父母亲本遗传物质的重组融合，不仅大大增强了后代植株的环境适应能力，更为物种变异、物种进化提供了无限可能。正是这一次次微小的进化，让植物从依附水体的简单生命一步步扎根大地，遍布山河，最终成就了如今绿意盎然的蓝色星球。
0: 对于种子植物中更为进化的被子植物啊，果实是它们的重要特征啊。被子植物受精后胚珠发育成种子啊，相应的子房就新陈代谢活跃，生长迅速，成为了果实。那果实又分为哪几类呢？它就包括着裂果、闭果和肉质果啊。所以一颗小小的种子储备了一只植物幼苗的最初食物啊，既是拓展了进化的可能性，也帮助了种子植物散布到地球的各处啊。这边我们展示的是各类种子结构的模型啊，种子由种皮、胚、胚乳所组成。当然种子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会生长的啊，大家应该都听过这个动物休眠，一些变温的动物利用蛇呀、乌龟呀、青蛙等在寒冬下进行冬眠，以此来降低新陈代谢的速率，减少体能的消耗啊，适应这种恶劣环境下的自然生长。那其中种子其实也是一样的啊，它们也会进行休眠，例如在冬季严寒的低温下是不利于绝大多数植物的生长的啊。这篇我们展现的是整个植物萌发的一系列过程啊。
1: 静能蓄力，动可生长，休眠是种子隐忍坚守的智慧。而当春风唤醒大地，种子又会用尽全身力气开启一场奔赴山河的远行。如果说休眠是种子内向沉淀的力量，那多样的传播方式就是种子向外奔赴的勇气。为了让生命延续，让物种绵延，亿万年来种子不断进化，解锁出海陆空全方位的传播技能，让渺小的生命拥有跨越山海落地生根的可能。
0: 别看种子小小的，可是它不断的演化过程当中培养出了大大的智慧，有着万千的形态，多种的色彩，发展出了与众不同但极其有效的传播方式啊！有的种子选择随风飞翔，有的种子选择陆路，采取免费搭乘的方法啊！还有一些通过空中和陆地上传播的，当然也少不了走水路的啊！比如说世界上最大的种子海椰子啊，它是非洲塞舌尔群岛的特有植物，成熟时可以达到23公斤。那海椰子为什么长这么大呢？是为了增加浮力，方便种子散布吗？恐怕不是啊。与海善于海上航行的椰子不同啊，新鲜的这个海椰子种子啊不会漂浮，那海椰子的种子呢会直接落在母树旁。由于太靠近母树啊，存在着生存的竞争压力，它们会伸出一条脐带，在土地当中延伸出去啊，幼苗就是从这个脐带尾端冒出，储存在种子里的养分通过这个管道长达4年之久啊。我们现在看见的是最大的种子海椰子和最小的种子多花翠兰。
1: 一极大一极小，两种极致的种子淋漓尽致地展现着自然的神奇与平衡。重达20多公斤的海椰子不跟风漂泊，不随波逐浪，用厚重的身躯，漫长的滋养，耐心孕育新生，4年蓄力，一朝生长，诠释着厚积薄发的生命力量。而微小到极致的多花翠兰种子，轻盈灵动，随风远行，用渺小的身躯奔赴更广阔的天地，落地生根，生生不息。无论是厚重坚守，还是轻盈远行，每一种种子的生存方式都是自然亿万年筛选出的最优答案，不急不徐，各有节奏，不骄不躁，各有归途， 这便是属于种子的生命从容。

0: 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生活智慧。种子不只守护着自然生态的生生不息，更深深扎根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之中。从远古先民刀耕火种开始，一粒粒种子就牵着人间烟火，连着岁月安稳。古人靠山吃山，靠地谋生，靠种子收获五谷，饱腹安身，靠着一代代留存选育种子，换来岁岁丰年，烟火绵长。而本次展览中，一件跨越万年的珍贵文物，就静静诉说着种子与人类共生共长的千年故事。
1: 其中整个展览当中还有一件重量级的展品，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米。那这粒碳化米出生于浙江浦江上山文化遗址。然后这边我们展示的是一些碳水类的主食，有水稻、小米和小麦啊。其实种子啊，不仅成为了人类生存的食物来源之一，它也是人们生产生活中所依赖的重要资源。拿着纺织的重要材料棉花来说，我们平时看到的白色毛茸茸的是一团棉花啊，其实就是种子的纤维。棉花的果实叫做棉铃，棉铃里面有棉籽，就是棉花的种子啊。等到棉铃成熟之后会裂开，棉籽就会从白色的纤维中露出来，这个就是棉花了。那抛开物质层面啊，种子往往还在精神层面上影响着我们。菩提子作为受人欢迎的文玩，其实并不是菩提树的种子啊。随着文玩市场的发展，菩提子泛指可以用来穿制成法器或者是文法手串热带亚热带植物的种石啊，总共有200至300多种。其中我们看到的这个菩提根啊，它原来的植物就叫做贝叶棕啊，以及展柜当中我们看到的滴血莲花菩提、千丝菩提等一些手串啊制成的文玩药品。那种子对于人类乃至地球万物的生灵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
0: 从饱腹的五谷主食，到暖身的纺织棉麻，再到寄情的文玩信物，种子早已跳出了植物本源的单一定义，深深融入人类的衣食住行、烟火日常与精神世界。万年碳化稻米见证了中华农耕文明的起源与兴盛，一粒粒谷物种子支撑起华夏民族岁岁年年的烟火安稳。洁白柔软的棉花种子温暖了千年人间岁月，而形态各异的菩提种石承载着国人温柔的期许与美好的心愿。小小的种子既是生存的根基，也是文明的载体，既是自然的馈赠，也是人文的温柔，默默陪伴人类走过千年岁月、万千山河。正因种子如此珍贵、如此重要，守护种质资源就是守护万物生机，守护人类未来。从百年前的种子收集到如今的国家级种子库、太空育种科技，人类始终在用坚守与创新守护这一粒粒生生不息的希望。
1: 那如何去保存种子呢？作为世界上的第一个种子库，至1940年位于圣彼得堡瓦维洛夫种子库已经超过了25万份材料啊。瓦维洛夫的研究结论成为了植物种子资源的收集啊，包括杂交育种的理论基础。那现在他已经保存了304棵、2539个品种、37万份的作物及其野生的近缘种子啊。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现存已经保存了野生植物种子达到了10000多种啊，是亚洲最大的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啊，它也是我国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特别是特有种啊、珍稀濒危种具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以及科学价值。一粒种子不仅在陆地上生存，也能开启一场太空之旅啊！那么科学家将这个种子啊送入到了太空，返回地球之后，科研人会经过多种的种植、观察和筛选，培养出了高产、优质、抗病、抗逆等优良品种啊！太空育种不是让每一粒种子都成为巨无霸，而是让育种变为更多的可能性啊！那包括种子在国家的经济命脉、战略资源上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啊！筛选出的新物种作品、改良的现有作物，对已经被破坏的环境进行恢复，从而解决一些现有的能源问题啊、疾病问题。

0: 及环境问题。所以人类会开拓其他的星球，这时候种子啊就是我们的希望，沉睡在整个种子方舟的植物也踏上了一段伟大的宇宙之旅啊，在某个适宜的星球开启了人类文明新时代的种子传奇。
1: 听完讲解员细致的解读，我们才真正明白一粒看似普通的种子究竟藏着多大的能量，它是自然演化的奇迹，历经亿万年风雨更迭，从简单藻类的孢子繁衍到高等植物的种子新生，从裸露生长的果皮守护，从被动存活的主动休眠，自主传播，种子用一次次进化，一次次蜕变，完成了植物界最震撼的逆袭，让荒芜大地变成绿洲，让死寂山河焕发生机。它是万物共生的根基，草木依种子而生，鸟兽依草木而活，人类依五谷而存，生态链的每一环，大自然的每一处生机源头，都是这一粒粒微小却坚韧的种子。没有种子的坚守，就没有山川葱郁，万物向荣，就没有四季流转，生生不息。它是人间烟火的底气，从上山文化的万年古道，到如今餐桌的五谷杂粮，从御寒保暖的棉花纤维，到滋养身心的自然产物，种子默默滋养着人间岁月，支撑着人类千年的安稳生计。我们每一天的温饱，每一季的丰收，每一年的烟火安稳，都离不开种子的默默奉献。它是文明延续的火种，古人春耕秋收，留种越冬，代代选育，岁岁传承，让农耕文明绵延至今。如今的我们建设种子方舟，守护种质资源，奔赴太空育种，用科技延续生命火种，用坚守护住物种根基。很多人不知道，种质资源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每一颗珍稀种子的留存，都是在为生态保护、农业发展、环境修护、物种延续留存希望。那些沉睡在种子库中的万千种石，不是冰冷的标本，而是地球生命的备份，是未来生态的底气，是人类文明的后手。更让人动容的是，种子从未局限于大地，它跟着人类的探索脚步奔赴浩瀚太空，挣脱地心引力，穿越茫茫宇宙，在未知环境中淬炼新生，解锁变异，为物种改良、农业升级、生态治理提供无限可能。这一场跨越天地的种子之旅，恰恰印证了生命最可贵的力量，就是永远向阳、永远进取、永远拥有新生的可能。每一粒种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希望，每一次生根发芽都是一场不负时光的奔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拥有种子的力量，心怀热爱，默默沉淀，扎根生活，向阳而生，在平凡的日常里长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本期节目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收听本期种草博物馆，我们下期再见。
2: 种草集锦。
3: 关于古蜀国呀，先秦文献里呢只有零星而神话色彩浓厚的记载，比如我们熟知的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这个蚕丛呢，它又称蚕丛氏，传说它是一位养蚕的专家，蚕丛的名字便由此而来。蚕丛最早呢是住在岷山石室当中的，后来为了养蚕事业，率领部族从岷山定居于成都的平原。传说蚕丛是义青衣，劝农桑，创石棺，以他伟大的胆略和超群的智慧，在成都平原发展了生产和经济，铸就了古蜀国的历史辉煌。
4: 这位古蜀国最早的这个君王啊，就长相也相当不一般、
3: 嗯、
4: 就跟他超群的智慧一样，说呀他长着一对纵目。什么叫纵目呢？就是像这个大家见过螃蟹啊，就说像螃蟹一样、
3: 嗯、
4: 啊，这个眼睛向前凸起， 正常人的眼睛呢是不会长成这个样子的。这种描述大约是对君王长相的夸大传说。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文物当中呢，就有能和他这个相佐证的部分。
3: 而这个鱼符呢，他是古蜀国的第三代蜀王。夏商之际啊，这个鱼符带领蜀人再次东迁，成为了蜀地奴隶制政权的第一位统治者。蚕丛是教人养蚕的，而鱼符呢，他教人捕鱼。两位都是非常贤明的君主。
4: 蚕丛、百冠、鱼符，哎，这几位传说中的古蜀王啊，这名字里都跟鸟啊、鱼也有关，可能反映了这个部落的图腾。而三星堆遗址，学术界普遍认为呢，极有可能就是鱼符王朝时期古蜀国的都城。它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神权与王权合一的古老王国，统治中心呢就在成都平原北部，影响力可能辐射甚广。
3: 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呢，一定是在三星堆出土的面具当中最具代表性的这个青铜纵目面具。很多观众呢也会称它为千里眼跟顺风耳。
4: 这件面具呢高66厘米，五官极其夸张，眉尖上挑，双眼斜长，眼球是极度夸张的，呈柱形向前纵突伸出，达到了16厘米。双耳呢向两侧充分展开，两个耳朵之间的宽度达到了138厘米，那是一米多啊。
3: 嗯。
4: 啊，短鼻梁啊，鼻翼呈牛鼻状向上内卷，口阔而深，口缝伸长上扬，啊，似微露舌尖，先做这个神秘微笑状。他的额部正中呢有一个方孔，可能是原补助有这个精美的额饰，所以可以想象他原来的这个整体形象啊，应该是更为精绝雄奇的。他是三星堆目前发现的体量最大、造型最奇特的青铜面具，整体形象凌厉威严。
3: 嗯，那听到这个面具这个这么大，大家应该知道它其实不是一个实用器，而这个面具呢它也不是一个装饰品，它是古蜀国用于大型祭祀活动的一个重要礼器，体现的呢就是三星堆文明非常独特的信仰体系，以及呈现出那个时候独有的艺术风格。
4: 嗯，学界就普遍认为啊，这件体量超长、五官夸张的面具塑造的并非凡人，而是古蜀人心中的某种神的形象。
3: 嗯，
4: 它的这个纵目啊、聚耳啊这种特征被解读为具有超乎寻常的听觉和视觉的能力，能够洞察人间、聆听天地，是法力无边的象征。
3: 它呢可能是和太阳神或者是祖先神崇拜有关。有学者认为啊，说它的这个柱状双眼是类似于某种甲虫的复眼，或者呢与太阳的光芒有关，这个也是古蜀太阳崇拜的一种艺术化的表现了。
4: 嗯，不知道大家伙还记不记得啊，就是在前面我们介绍过了，说这个古蜀国有一位长着纵目的君王。
3: 嗯，
4: 啊，他是蚕丛。
3: 对、
4: 啊，东晋史学家常渠所著的《华阳国志·蜀志》当中就记载着，说这个有蜀侯蚕丛啊，其目纵，史称王。这是将面具纵目特征与古蜀始祖蚕丛相联系的最重要的文献依据了。
3: 所以呢，一种广为流传的猜想啊，就说这个面具它可能是古蜀先民为了纪念他们的始祖神蚕丛氏而塑造的一个偶像。他把文献当中神话式的那种描述其纵目，是通过那种极致的青铜艺术给具象化了，使它成为了族群记忆和祖先崇拜的一种载体。
4: 哎，但是在这儿得注意一下啊，这是一种基于文献的合理学术推测，而非考古学的直接定论。三星堆没有发现这个文字的记载，所以说呢，这个关联没有办法被证实真伪，但已经成为了这个文物最著名的文化标签之一了。
3: 对，而且这个青铜纵目面具呢，也是三星堆文物当中最具神秘色彩、最富精神象征意义的一个器物之一。它是古蜀人丰富想象力跟卓越青铜铸造技术的一个完美结合，也是人神互通这一原始宗教理念的极致物化表现。
4: 对，可以说啊，这个造型突破了人类五官的写实束缚啊，进入了一种符号化、象征性的艺术创作境界，展现了三星堆文明独特而瑰丽的精神世界。它作为连接古史传说蚕丛与地下实证三星堆的关键文化符号，是揭示古蜀文明特质的一把钥匙。 接下来要介绍的呢是表情包界的常青树，
3: 嗯，
4: 青铜大力人，
3: 这个太可爱了。
4: 对啊，就是这个穿着三层华丽燕尾服啊，手环抱在身前，但是手里啊又好像空着啊，表情严肃中带着一丝懵的这个大个子，
3: 哎，
4: 他是三星堆文物当中的一件国宝啊，观众们称他为东方巨人。
3: 对，大家赶快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啊发送博物馆三个字，点开链接看一看他的图片。这个大个子他有多高呢？身高2米62，加上底座已经快2米8了，体重有180多公斤，真的是大个子啊。那他呢也是同时期全世界最高的一个青铜人物雕像了。
4: 这个人像呢头戴高冠，冠上呢装饰着两周回纹啊，冠顶瓶，冠的前部呢是变形的兽面，兽面双目中的两睛突出啊，兽面的眉心呢有一个圆形的太阳符号啊，应该是三星堆古蜀人太阳崇拜的体现。
3: 嗯，而且这个人像啊，它是穿着长短不一的三层衣服，就是最外侧呢它是那种单臂式的短衣，中间是一层半袖式的短衣，内层衣呢是最长的，而且呢后摆呈现着燕尾状，衣服上呢是有纹饰的，分为上下两组，上组纹饰是重纹跟回纹。
5: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11: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12: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13: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1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2: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其中今天夜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
13: 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3度，最高气温中东部19到23度，其他地区16到1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19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或偏东风。
12: 明天呢，就是我们的传统佳节中秋节了啊。这个农历八月十五是一年当中月亮最圆的日子啊，也可能是最亮的日子。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甚至有的年份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
13: 你知道今年是十几圆吗？
12: 十七是吧？
13: 对，今年就是十七，就是我们9月27号的啊，这个0点多啊，就是半夜12点多，它的那个月亮才是最圆的。
12: 喜欢赏月的朋友啊，不要错过。那这会儿呢，您要是路过街上的像糕点店呐、面包店呐、超市啊，肯定会闻见这种各种各样的月饼香味儿啊，
13: 对，
12: 各种各样的馅儿料的这个香。你最爱吃什么馅儿？
13: 我吧，说实话，我对这个月饼呢就稍微有点抗拒，为啥？太甜了。
12: 它的确是很甜，但是你回想一下，你小的时候最爱吃，
13: 小的时候最爱吃的是莲蓉馅儿，就是有那个蛋黄，咸蛋黄的那个。
12: 你看一看就能听出来咱们俩有年龄差。
13: 怎么呢？你小时候没有这个馅儿？
12: 我小的时候没有这个馅儿。
13: 那你小的时候最爱吃的是什么馅儿呢？
12: 其实最早的时候，最古早的那个馅儿呢，就是五仁儿
13: 啊，对，
12: 还有枣泥
13: 啊，
12: 现在是枣蓉，那个时候是枣泥，还有红豆沙
13: 啊，对，
12: 那个时候其实最早连黑芝麻馅都没有，很小的时候就只有那三种馅儿，后来有了黑芝麻馅儿，然后慢慢，我记得是到了什么时候呢？也在我在咱们这儿可能零几年以后，才开始流行了这个蛋黄莲蓉的这个馅儿，就广式月饼。
13: 原来莲蓉是广式月饼。
12: 对，莲蓉广、那个时候呢，其实作为一个地道的北方人，我们是不喜欢
13: 这种又甜又咸的口感。
12: 对，但是后来其实我慢慢是爱上它的，我觉得这个味道很独特。
13: 对、
12: 但那个时候呢，我就记得很小的时候，家里面有人送了一盒广式的那个莲蓉蛋黄，是用那种铁盒子
13: 对，
12: 包的。
13: 我们家现在还留着这种装月饼的铁盒子，用来装针线。虽然这个十年也没有人缝补一次衣服啊，但是这个盒子和针线就是留在里面。
12: 现在呢，你看我们刚刚提到广式月饼啊，现在的柜台里有各种各样的月饼，随着这个网络的发达呀，大家对各地的这种月饼呢也是有深入的了解，加上物流的发达，你吃什么样的月饼也都方便了，对不
13: 对？
12: 能吃到道地的月饼了，像广式的，还有苏式月饼那种酥皮儿的
13: 啊，对，
12: 还有京式就是我们常吃的这个
13: 枣泥的
12: ，
13: 豆沙的，枣泥的，
12: 说过了
13: ，五仁的，对，
12: 最早的还有那个白糖的，你知道吗？
13: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没吃过。
12: 然后像是馅儿呢，就是我们刚刚提的各种各样的豆沙的、五仁的，现在还有什么山楂的、南瓜的、
13: 巧克力的等等，
12: 榴莲的，
13: 对，
12: 流心儿的、不流心儿的啊，但是你别管，就是说爱吃不爱吃，每年一到这个节日的时候啊，它商铺一摆上这样的属于节日的这种吃食的时候，你就感觉很喜庆。
13: 对啊，不过呢，说到这儿，可能就有朋友要问了，咱们幸福的田野不是一档农业节目吗？咋就说月饼说的这么津津有味呢？
12: 哎呀，那你看这个梁头十尾，
13: 对，月饼啊
12: 对对，
13: 跟咱农业的关系呢，其实还真不小啊。咱把这一块月饼掰开看看啊，这个皮儿啊，小麦磨的面粉， 对不对？豆沙馅儿呢，地里种的红豆，五仁馅儿就更不用说了，比如说花生呀、芝麻呀、瓜子儿啊，这些不都是庄稼吗？
12: 里面带青红丝的，还有冬瓜。
13: 对，而且呢，就算上是最普通的那个冰糖馅儿，就是刚刚一心说的白糖馅儿啊，那也是从甜菜和甘蔗里面提出来的。所以呢，一块月饼呢，就有半块都是农业。这中秋的甜呀，根子上呢，就是咱们地里的收成了。
12: 而且呢，中秋节这个节日呢，在我们的老传统里，本来就跟秋收是连在一起的。您看秋天的秋字呢，一半就是禾字。啊，盒子旁，
13: 对，
12: 庄稼熟了，先人们，我们的祖先们对着又大又圆的这个月亮啊祭拜，谢天谢地，为什么呢？就是谢谢啊，那个时候嘛，因为大家就感觉是老天爷馈赠的，
13: 对，
12: 我这一年收成挺好，对吧？庆的就是一年里最实在的那件事，
13: 就是丰收了
12: ，我们这冬天呢，能有粮食吃了，
13: 对，
12: 对不对？今年咱们吉林的中秋呢，还格外的有点。 说的。
13: 嗯，
12: 为什么呢？早稻已经开镰了，新米赶在节前上市了，这个呢咱们一会儿啊来细说。
13: 嗯，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带大家啊去我们提到的这个月饼柜台前面转一转啊。今天上午呢，我就特地到了长春比较大的几个商超里面去转了一转啊，采访了呢月饼的销售人员以及顾客啊。其实呢，这个每年中秋前这一个礼拜左右啊，都是月饼销售这个糕点销售最忙的时候了。那今年的柜台上的生意怎么样呢？还有就是什么价位的月饼最好卖呢？我们先来听听销售人员邹女士怎么说。
15: 今年卖的比较好的就是100块上下的吧，100块上下买的人比较多。
16: 我看这边还有这个低糖的月饼，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15: 这款确实今

0: 销量最好的那一种，因为它因为现在很多人想吃月饼，然后它又嫌太甜，又怕糖多，所以它很多人会选择买这一款。因为而且它呢这一款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糖减下来了，但味道一点不差，也不是那种就是说你尝起来就没味儿的那种。
1: 嗯，
0: 它这个又有甜味儿，又不齁人。所以就一家老小啊，赏月的时候都可以吃上一块，不单比较小，现在都比较注重健康。
2: 我看这边还有一些这个传统的口味的，这个散装的多以这个传统的口味，比如说像这个五仁豆沙的为主，这些今年的销量，这个传统的销量怎么样呢？
0: 这个也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有些这个家里有一些这种老人啊，他比较喜欢这种传统的口味。
3: 他说的这两个观察呀，跟全国的大数据呢对上了啊。我们先说价位，根据中国经济网昨天的报道，今年全国月饼市场上68到200块钱的平价简约礼盒市场份额呢已经突破60%了，是绝对的主流。你发没发现这两年大家不愿意买那种精品礼盒？
1: 嗯，对，
3: 愿意走这个实惠路线了，
1: 还是愿意买点好吃的
3: 啊？
1: 这个包装怎么样呢？就是看得过去就行了。
3: 现在呢，我们去超市，包括送礼，我们也主打一个，就走亲。串友的，
1: 对，
3: 我们都主打一个实在，实惠。
1: 对，
3: 就比如说像前一阵呢，我们去看家里的老人买的这个月饼，就都是那种首先老字号，味道要吃得住。其次呢，就是说我里面呢，尤其是要看一下有没有老人爱吃的馅儿
1: 啊，对，
3: 再一个就是不喜欢这种过于精品的包装，他觉得不实在，钱都花在包装上了，
1: 对，
3: 然后呢？反过来，500块钱以上的高价礼盒呢，市场份额已经不到2%了。
1: 真的是。
3: 1000元以上更是销量大跌。
1: 说白了呢，就是前些年啊，那种靠豪华的包装还有虚高的价格撑场面的面子月饼呢，基本上啊就已经退出我们消费者的舞台了啊。
3: 对。
1: 大家买月饼呢，买的东西啊，就又回到月饼本身了。咱们柜台呀、这个销售人员这一句啊，100块钱左右卖的好呢，就是这个大趋势呢，落到了咱们吉林省的街头。
3: 哎，对。对，其实你发没发现，现在有很多这个年轻人更是非常务实，他们买月饼呢也就不看礼盒，不看啥，首先看馅儿，看完了馅儿之后，你就是看品牌，然后馅儿，看完了之后，我就是买散装的。
1: 还有这个讲究得看看这个配料表啊，这个含糖量多少，热量多高，觉得没事儿，哎，就得。打开这个各个购物网站比价的，
3: 对、
1: 哪个网站最便宜，哪个网站最划算。
3: 但其实也不是，现在我买月饼呢，我不太愿意上网买、我觉得还是喜欢本地的这种老字号。我觉得从小吃到大，像这种传统的糕点，虽然说它是这个每年啊，只有在这个中秋节前后，我们可能去集中的吃，但是可能有些老年人啊，你去一些糕点铺子，平时也会买月饼去吃的。他们喜欢这个口味儿，所以呢。我反正养成了这个习惯，就是我看品牌的同时，然后
1: 比较喜欢去实地挑选，
3: 对，然后我也愿意买这个散装的
1: 啊，对，
3: 我觉得实惠，
1: 但是散装的这个保存下来也是一个问题啊。
3: 现在单个的都是
1: 单个的，也有那个塑封好的，
3: 塑封好的里面也会有这个抗氧化剂
1: 啊，
3: 还有这个它里面有充气的那种包装，保质期其实是跟那个礼盒无非是散装的装到盒里，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口味呢？他说无糖和传统的都不错，这话。其实也不是个别现象啊，新华社的报道里面就有电商平台知名品牌的低糖月饼单品的销量超过了30万件啊，有店家就直接说了，现在店里低糖月饼和传统月饼的销量已经是并驾齐驱了，一边呢就是我们几千年来老味道的坚守，一边是健康款的上位，这个背后呢其实藏着咱们消费者生活方式的一个转变，我们更多的去关注我们的健康了，对不对？什么变化呢？我们接着来听。
2: 也看您在这个挑选一些商品啊，你有挑选月饼吗？
4: 我对月饼不是很感兴趣。我这几年都不太吃，因为小时候吃的比较多嘛，然后而且月饼比较甜，我不是很喜欢。
2: 这个月饼的种类已经越来越多了，现在口感比较清爽的有这个水果月饼啊、冰淇淋月饼啊，还有巧克力月饼等等，这些新口味的月饼您之前有过尝试吗？
4: 我之前有尝试过巧克力的和冰淇淋的，会比那种传统月饼更容易接受一点，主要还是因为它脂肪含量太高了。
2: 其实考虑这个场景，很多是商家都推出了像这个低卡低糖的月饼，这种月饼您愿意去尝试一下吗？
4: 如果有试吃的机会的话，可能会尝试一下。

0: 那第二位接受采访呢，是一位年轻的上班族杨女士。
1: 嗯，
0: 按说呀，这个年轻的上班族其实正是爱吃甜食的年纪。
1: 对啊，
0: 那平时呢也是比较注重身材管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年轻人的矛盾点就是在于那种不吃和在于想试试之间犹豫和徘徊。
1: 嗯，对啊，这个如果这个口味比较独特，或者呢是打出了这种低糖减脂的，嗯，其实呢去试吃一下呢也未尝不可，对不对？
0: 那这个之间呢就隔着一个无糖的距离了。
1: 嗯，
0: 这位年轻人的这种纠结呢可不是他一个人的，就包括我们这个不再年轻的年轻人，
1: 嗯，
0: 也在纠结，
1: 别这么说自己
0: 也在这个纠结这个事儿啊。
1: 嗯，
0: 那今年中秋之前呢，各大电商平台上低糖月饼的搜索量啊比去年同期涨了3倍还多。
1: 嗯，为啥呢？因为这传统月饼吃下去一口啊，那是真甜，
0: 那是真甜，里面就除了糖还是糖。
1: 嗯，对，我刚刚说的那个莲蓉馅的月饼啊，是我觉得这个传统月饼中不算特别甜的那一档了，
0: 但
1: 实际上也挺甜的。对，
0: 还是很高。
1: 就别说那个咱传统吃的这个白糖月饼呀，五仁月饼啊，
0: 但五仁月饼真好吃。
1: 对，香是真香，但
0: 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觉得我说这个五仁月饼好吃觉得我很奇怪，因为我看网上有那种月饼的这个什么你不爱吃的馅儿的评，
1: 五仁是排第一吗？
0: 排第一的。
1: 哦，
0: 但是我从小觉得就这个五仁很好吃，可能我爱吃坚果。
1: 哎，我觉得五仁月饼还行，就里面那个青红丝儿，它是什么做的？
0: 我刚说了嘛，冬瓜呀。
1: 啊，就那个青红丝儿吧，你也尝不出冬瓜，我觉得味道就有点奇怪。
0: 前一阵我们采访的这个冬瓜大户，就我们吉林省的在九台这个种冬瓜的那一家，他们最近在忙，就是做这个冬瓜的
1: 这个青红丝
0: 衍生品
1: 啊，
0: 冬瓜蓉，
1: 啊，
0: 然后就这个冬瓜干，然后最后就有一部分会变成这个月饼里的青红丝。
1: 对，我看这个很多人也跟我一样啊，对这个青红丝稍微有那么一点抗拒。哎，你也不喜欢？
0: 我也不喜欢，我觉得那个味道就是过于，
1: 我觉得就是有点不搭。
0: 嗯，但是以前的那个青红丝说实话，可能老人就比较爱吃。
1: 嗯，其实呢这个有媒体呢也梳理过市面上的常规月饼啊，有含糖量高的呢就是100克里面有20-30克糖，啥概念？就是1/5到1/4都是糖了啊。嗯，而低糖款呢用的是麦芽糖醇，这些代糖呢就替代了白砂糖，白糖的含糖量呢普遍呢就降到了100克中啊是0.几克或者呢3-4克啊，那差多了。
0: 对，差出去好几倍啊。
1: 嗯，对，
0: 因为我自己呢我也是一个烘焙爱好者。
1: 嗯，
0: 我自己做过月饼，不难，但是我真深刻的就体会到了从月饼皮儿到月饼馅儿里面含的那个糖到底有多少。
1: 哎，你说对了，就是我身边所有做过烘焙的朋友啊，做完烘焙之后就都说你以后别再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里面真是要加太多糖了。
0: 对，包括那些蛋糕啊，包括有一些就是
1: 饼干啊，
0: 饼干
1: 那些
0: 吃起来真的又香又酥很好，但里面的这个包括黄油的含量啊，糖的含量啊，真的，
1: 嗯，就是你亲手做你才知道它里面，就是我看过那种烘焙视频，那糖真是一袋糖哗往里倒半盆。
0: 对， 对，那个时候就是白砂糖的用量是所有的这个配料里面用的最多的，最高的。曾经呢有人开玩笑说，因为那个时候要学嘛，
1: 嗯，
0: 说你这个东西放多少糖，他们在糖呢后面那个标注的量是致死量。
1: 是啊，所以说啊，这个其实呢也不是年轻人不爱过中秋了啊，而是啊这个月饼这份甜呢稍微有点有负担了。
0: 对，
1: 对不对？
0: 现在厂家也看明白了，这个月饼的个头变小了，是不是？以前呢咱们吃那种小时候吃那种大月饼一块很大
1: 啊，对，
0: 感觉吃一块这顿饭都不用吃了，
1: 顶住了。
0: 以前一块月饼大约在120克左右，
1: 嗯，
0: 现在呢基本上瘦到了一半，就50到80克之间，
1: 嗯，变成迷你小月饼了，
0: 小的了，一次吃一个呢，嗯，又解馋，然后呢你也不会有很大的负担。不过呀，这个在这儿呢也得替营养师们多说一句啊，低糖啊不等于没热量。
1: 对，
0: 嗯，无糖更不代表着你说这好无糖我能敞开了吃了
1: 啊，那更不行了啊。
0: 哎，这月饼皮儿里我们说了，像我这种做过月饼的，现身说法，里面的油
1: 嗯
0: 皮儿里面还得有糖
1: 啊、哦，对，
0: 还有那个馅料里面那个果仁儿。
1: 对，哎，对，说到这个果仁儿啊、嗯，这个很多朋友就觉得吃果仁非常健康，尤其是一些坚果。其实健康是健康，但里面的这个蛋白质、胆固醇含量是非常高的。
0: 是这样的，咱们健康的前提呢、嗯，比如说你每天摄入的坚果量是一小把，
1: 嗯，对，
0: 而不是说
1: 这个
0: 你一罐儿。就有很多朋友说，你看我吃坚果健康，然后他一天嗑二斤瓜子儿。
1: 嗯，
0: 你这相当于拿杯子倒了半杯油
1: 啊、哦，对，
0: 喝肚子里面去了、啊
1: 嗯。你想想，这个葵花籽油不就是拿瓜子榨出来的吗？
0: 对呀、啊，你看所有的这热量啊、嗯、都在那儿摆着呢。所以说大家呀、啊，一定不要说看到无糖啊叫无节制
1: 哦，对，
0: 无糖呢只是给我们降。

0: 月饼跟家人一起团聚的孩子呢，第一次要在陌生的城市里面，哎，自己面对这轮月亮了。我们接下来呢，来听听他怎么说。
1: 对，我是湖南那边过来上学的，然后刚上大学放假离开家，然后没办法回家过节，然后就想来买几个月饼，就是有一点过节的氛围。我自己就比较喜欢吃这个莲蓉馅的，莲蓉蛋黄馅，我就喜欢它里面这个甜甜的咸咸的这种结合的感觉。我想多买几个口味，然后拿回去分给室友吃。我感觉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那种就是传统一点的月饼吧，就这种新款式的月饼，就总感觉不像月饼，就像一个什么点心一样，这种就没有那种过节吃月饼的感觉。就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心情吧，就平时也不会特别想家，但是过节了就还是想有一点节日的氛围。

0: 其实我觉得于同学买的呢，不单单是月饼啊，而是一种家的感觉。嗯、你比如说，这离家千里来上大学，这宿舍桌上啊摆盒月饼，你掰一块慢慢吃。那古人写诗，很多在中秋节做的诗词，
1: 倒上一杯酒啊，
0: 不也是这样吗？举杯望月、啊，
1: 举杯邀明月了，
0: 对影成三人了啊。嗯
1: 哎，说了怎么感觉有点悲伤呢？
0: 那古人这个悲伤，我觉得延续不到咱们这儿、嗯，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呢，即使像于同学这样离家千里，他依然可以跟他的这个宿舍里面的好朋友一起来过节，
1: 嗯，也可以跟这个父母打电话、视频，其实有很多方式，
0: 而且也可以尝到我们东北本地的一些特
1: 色
0: 的
1: 月饼、
0: 哦、月饼馅料，是不是、嗯？我很期待今年有什么样的特色馅料啊？你就比如说啊。
1: 嗯，
0: 这个几千公里啊，我们刚刚说了碰个杯啊，而且这三段采访我们连起来听呢也特别有意思。就卖月饼说的是平价的无糖的好卖，
1: 嗯，
0: 咸甜的说的是我想尝尝新的，
1: 对，
0: 那不在家的说我这个我想要一份过节的味道、啊、
1: 嗯，所以说这三个人三种心思呢其实指的就是同一件事啊，就是这个月饼呢、嗯、过去我们觉得啊这个月饼可能是这个中秋节啊这个要送礼送亲戚朋友的一份心意啊、嗯、其实呢还是我们过节的这个味儿啊。有机构呢今年做过调查哈，消费者呢购买月饼呢自己吃和与家人分享这两个理由呢头一回是双双超过了送礼了啊。
0: 嗯，
1: 所以呢月饼呢也是回归食品了，中秋呢也回归团圆了，这种变化我觉得真的很好。
0: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嗯、就以前呢有一阵子的时候我们把各个节日的这个应景的这个食品都变成了一个送礼的、啊、
1: 对，
0: 一个礼品了，
1: 嗯，
0: 然后呢给它加上了很多的一个附加值，导致就是它脱离了原本的这种节日的一种价值。
1: 嗯，这个我比较有感想，
0: 添加粽子、
1: 嗯、
0: 啊，还有那个有一阵甚至连正月十五的元宵
1: 啊
0: 都很贵了、
1: 啊、
0: 包括这个添加月饼、
1: 嗯、
0: 一年就这几个在节日上我们会应景吃的东西，我当时就觉得你说买袋元宵，买一盒元宵好几百，
1: 嗯、
0: 啊、之前我们以前还报道过说这个端午节的粽子上千块，
1: 嗯
0: 啊，里面的那个馅儿啊可以说是海陆空
1: 啊，对，
0: 嗯，
1: 啥都有。嗯，其实呢这个我们家也是啊，这个前几年呢真的是就是每到这种传统节日呢就得想啊这家亲戚送什么、啊、
0: 嗯，
1: 送多少钱的呢，人家给我们送多少钱，我们回礼是不是也得是差不多的价格呢，虽然说都是亲戚在啊，但是呢这个价格是不是不能差太多，但
0: 其实说白了、嗯、就是以前呢我们特别在乎的是
1: 面子，对，
0: 现在呢我们更多的是这份情谊，
1: 嗯
0: 啊、就是我觉得礼轻情意重这一句话这几个字儿又像回旋镖一样回来了、哦、
1: 嗯，节目的结尾呢再给大家说一说啊，开头的时候呢说呢咱们吉林的早稻呢是赶在中秋前开镰了啊，
0: 嗯，
1: 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呢，眼下呢是吉林市的各地的稻田呢是次第成熟，早稻呢也集中的迎来了收割，田间地头呢收割机来回穿梭，金黄的稻谷啊装车入库，在昌邑区大荒地米业的种植基地里呢，千亩的稻田是满目金黄，头一批收割的呢主要就是早熟的稻花香品种，目前呢早稻已经顺利的开镰上市了。
0: 嗯，再往南边走呢，通化柳河县的姜家店朝鲜族乡也是有名的水稻之乡，当地的早稻九月初啊就陆续的开镰了，九月中旬新米

0: 就已经上市销售了。那边的火山岩土壤，干净的灌溉水，种出来的大米呢是非常讲究的。新米上市啊，正好赶上中秋。
1: 嗯，再往大了看呢，眼下呀，整个的秋收了，咱吉林省的大盘子是这样了啊，水稻呢已经陆续的开镰了，大规模的集中收割呢正在铺开，玉米呀还差几天的火候，大面积的收割呢得等10月份，大豆呢也快了啊。昨天我们连线的邱所长也说了啊，大概呢这个9月的下旬，包括10月的上旬呢，就陆续的集中的开始动手了。可以说呢，中秋前后这半个月呀、咱们吉林的田野呢正在从绿意切换成了金黄，丰收的大戏呀、也是刚刚的开锣。
0: 哎，的确是，今天听了这么多丰收的喜悦，还有这个月饼的事儿，我们讨论了。节目的最开始呢，我们也说了，今年的月亮哪天最圆呢？有这个报道就说了是正月17哈。
1: 嗯，
0: 那依我说呀，月亮哪天最圆呢？是天文问题。
1: 对，
0: 一家人哪天团聚呢？就是心意问题了。
1: 嗯，
0: 只要人齐了，哪天晚上的月亮在我们的心里都是足够亮的。
1: 对，
0: 明天呢就是中秋节了，提前祝收听节目的朋友和您的家人，还有我们的农民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日子呢就像中秋的月亮一样圆圆满满的啊。
1: 嗯，
0: 那也希望您的团圆饭呢，这个可能开得晚一点，但您种出来的每一粒粮食啊，都端在千家万户的团圆的桌上。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米。一心月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17:30，我们不见不散。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与老张等工友聚餐后，因醉酒便将车钥匙交给同样饮酒的老张驾驶。在行驶过程中，车辆发生事故，导致车辆受损，车内其他人员受伤。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员老张全责，车主大刘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大刘与老张承担同等责任，民法典第1209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仅对机动车一方应否承担事故责任及归责原则作出认定，对于赔偿责任的具体承担主体及责任比例，尚需结合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界定。本案中，大刘作为车辆所有人，明知或应知老张已饮酒，仍将车辆交由其驾驶，未尽到车辆管理及安全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其过错程度与驾驶人大刘相当，故老张与大刘对车内其他人员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各项合理损失分别承担同等的赔偿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6: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松原北部和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延边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延边7度，其他地区8到12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7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19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东风。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强到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调研时强调，扎实推进场馆建设，精心设计展陈内容，为中国航空事业发展坚定信心，注入力量。
6: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专题研究长白山旅游提质升级，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工作。
5: 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共庆中国农民丰收节。
6: 全国首个汽车领域超级打印工厂落地中国一汽。
5: 国331吉新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收官，两地文旅市场交融发展开启新篇章。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到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调研。他强调，要扎实推进场馆建设，精心设计展陈内容，大力宣传展示航空文化，为中国航空事业发展注入信心和力量。当前，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各场馆建设正在有条不紊推进，其中长春航空科技展示中心已基本完工，长春航空装备展示中心也接近完工。黄强实地查看建设进展，对项目专班各项工作给予肯定，提出表扬，向参与设计施工的各单位和一线建设者表示感谢。他说，吉林是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是我们必须建设好的重大项目，要紧盯时序进度，并行推进各场馆施工和验收，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确保高质量按时完成任务。黄强来到红旗湖北侧的观景平台，眺望正在施工的航博城，并详细了解配套宾馆建设规划。他强调，要坚持简约舒适，建好设施，优化服务，让游客获得更好游览体验。 调研中，黄强听取航空工业集团等相关企业关于展陈设计情况的介绍。他强调，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作为展示中国航空文化的重要窗口，必须贯通中国航空事业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既要讲好人民空军及英雄飞行员的战斗故事，又要讲活空军飞机背后的设计制造、试验试飞等一系列鲜为人知的事迹，既要讲清楚中国航空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来时路，又要讲明白大国重器承载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要拓展国际视野，形成以我国装备为主、各国装备为补充的强大展陈阵容。

0: 要牵头组建世界航空文创联盟，引进各国优秀产品，策划设计独具特色的限量精品，打造航空文创旗舰店，吸引全世界游客前来观展购物，培育打造消费新增长点，努力把人气变成财气。希望航空工业集团用好这一重要平台，让更多科研生产一线的技术骨干参与展陈设计，充实丰富科普内容，动态更新重要展品，充分宣传和展示我国航空工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持续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张恩惠、王子莲、顾刚参加调研。
1: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9月2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专题研究长白山旅游提质升级、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为本、软硬结合，持续优化长白山景区旅游服务，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要加快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改善边民生产生活条件，着力吸引人口回流，更好实现兴边富民、稳边固边。金宇辉、洪庆参加会议。会议研判分析长白山旅游提质升级实施方案进展效果，研究解决重点问题，安排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长白山是吉林文旅的金字招牌、亮丽名片，对旅居康养、扩大消费具有辐射引领、牵引拉动的重要作用。近年以来，围绕文化和旅游部通报问题及游客反映的堵点问题，景区迅速开展整改整治，运营模式持续优化，交通组织方式更加多元，换乘大幅压缩，泊位、栈道、连廊等硬件短板加快补齐，票务服务更加公开直观便捷，游客接待量持续攀升。景区要树牢以游客为中心理念，完善硬件设施，提高服务水平，以务实有效举措把游客的实际诉求解决好，推动游客体验感、获得感大幅提升。要强化文旅资源统筹协调，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及早投用，促进各景点景区串珠成链，打造一批符合游客需求的特色线路旅游产品。要抢抓双节旅游消费黄金期，提升景区承载能力，做好客源组织宣传推广工作，以万全准备迎接客流高峰，擦亮叫响长白山旅游品牌，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会议听取边境村产业项目和边民之家建设进展情况，督导重点工作加快落地见效。胡玉婷强调，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是吉林扛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的关键举措。要深刻认识到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首要在人，坚持以产业聚人气促回流，强化国有企业引领作用，加快推进边民之家建设，大力推进布局一批重点项目，为边境地区繁荣稳定发展提供支撑。要建立健全评价体系，聚焦底边一线边境村，多措并举推动边境村人口逐年稳定增长，保持合理水平。要创新推出增量政策，千方百计推动下沉干部、大学生志愿者、退役军人、企业职工等人才人口扎根边疆，推广政府投入、集体所有、企业运营投融资模式，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棚模经济、食品加工、文旅民宿等业态，确保群众愿意来、有事干、增收益。要坚持有组织、项目化、工程化实施，以实际实效交账。国有企业要扛起职责使命，因地制宜加快项目布局建设，助力实现产业增效、居民增收、人口回流。
2: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金秋送爽，稻浪翻金，硕果飘香。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吉林大地处处五谷丰登，喜乐祥和。作为吉林省主会场，梨树县开启系列丰收庆典，全省各地同步开展特色节庆活动，晒丰收成果，展乡村新貌，聚力乡村振兴。请听报道。
3: 今天，2026年吉林梨树中国农民丰收节正

0: 式启幕，活动持续五天，现场布设文化展示、成果展销、农技服务、特色美食、互动体验、惠农便民六大功能区域，业态丰富，亮点纷呈，集中展现梨树现代农业发展成果与农文旅融合新气象。
1: 我们用农民画的方式呢，带来了今天的这个丰收的作品，都是来讴歌咱们家乡丰收喜悦的这样的喜庆的场景。
0: 梨树县以丰收节为平台，聚合产业、文旅、电商、惠农多元资源，让农民当主角，让产业出实效，让乡村展新颜，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2: 希望我们利用啊电商的平台，线上线下，把我们梨树这些好产品呢、啊，都能够走向全国。希望我们的日子啊越来越好，越过越红火。
0: 各地丰收盛会同样亮点纷呈，梅河口市小杨乡举行稻田开镰仪式，文艺汇演、趣味农事竞赛热闹开展，现代化机械作业高效推进，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3: 看着五谷丰登，我们心里特别开心。
0: 敦化市红石乡举办稻田丰收嘉年华，融合朝鲜族民俗文化、农事体验与农品展销，打造特色农文旅节庆场景，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丰收氛围与乡土风情。
4: 看到了很多朝鲜族他们的舞蹈，还有他们的不一样的项目，还有我跟着他们去参与打这个打头，非常的热闹，非常的欢乐。
0: 安图县亮兵镇在东明村举办农民丰收节，活动涵盖文艺汇演、趣味农事运动会、农特产品展销、丰收美食品鉴等多个板块，群众沉浸式参与五谷分拣、玉米脱粒等农耕体验，在热闹喜庆的氛围中传承农耕文化，共享丰收硕果。松原市宁江区善友镇通过文艺汇演、趣味农事、农品市集等活动，助力本土农产品出圈增收。扶余市举办奔流五十载渠润新扶余，循着引拉取水邂逅金秋丰收主题活动，以实地寻访、成果展示、专场推介的形式，回望治水兴农奋斗历程。特色丰收市集也热闹开市，扶余大米、杂粮杂豆、绿色果蔬等本土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引拉渠沿岸农户依托工程的红利，在家门口守着良田，吃上了生态饭。
5: 现在工程红利太大了，现在原先是荒山废地，现在成为啥金山宝地了都。
0: 蛟河市乌林朝鲜族乡举办金秋丰收季活动，融合民俗美食、产业展销、文旅打卡，以民族特色节庆赋能和美乡村建设。
6: 坚持以活动搭台、文化赋能、产业聚力，切实把节庆的人气转化为产业红利、群众的收益。
0: 据了解，在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吉林省围绕技能展示、品牌推介、农科下乡、果蔬采摘等主题，共组织开展116项系列庆祝活动。
7: 藏粮于地，更要藏粮于技。当黑土地遇上大数据，传统农业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玉米智慧农场模式创新及应用示范现场观摩会在公主岭市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科研院所专家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齐聚一堂，现场观摩了千亩智慧农场的建设成果。接下来，吉祥新闻主播就带您去现场了解一下。
8: 春华秋实，又一季沃野千里，丰收忙。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公主岭市净发农业示范基地，这片千亩玉米田看上去和普通大田没什么两样，但实际上它是一座长了眼睛装了大脑的智慧农场。天上有无人机遥感巡田，地上有机器狗逐株测量，田里有伤情传感器实时监测，所有数据汇聚到智慧大屏，种田从凭经验变成了看数据。
9: 这座呢智慧农场呢是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与呢吉林省净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呢联合共建，按照呢采集、传输、平台、分析、应用五层架构搭建。
10: 我们自主研发的苗情质鉴系统，用无人机的影像，它就自动识别出出苗率、株距和长势。那机器狗，我们背着这一个激光雷达在行间行走。那行走一遍的时候，它就把茎粗呀、株距呀、密度啊，都有了一个数据的标签。有了这些数据，我们苗齐不齐、壮不壮，我们在会议室啊，在大屏上就能看得一清二楚的。
8: 智慧农场不只是看得见，更要干得准。在作业环节，高端农机装备与数据决策深度融合，连续五次全生育期航拍监测显示，不同播种机型地块的长势差异清晰可辨，为优化播种作业参数提供了科学支撑。
11: 今天在地里真是开了眼界，无人机在天上飞一圈，还有机器狗啊在地里走一趟， 哪块苗情好不好，在手机上咱就看得明明白白。
8: 观摩会现场品种、密度、光温、智能匹配不同。

0: 播种机、作业速度、四因素集成等核心试验一一呈现。来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现场讲解，五十余名家庭农场合作社和种植大户代表边看边问。活动还通过网络同步直播，把田间课堂开到了云端。
1: 下一步啊，我们不光要种好自己的地，还要把这套模式啊输出给周边的合作社和农民，让大家呀一起搭上智慧农业的快车。
2: 刚才跟专家讲的这些技术啊，省力还省钱，咱还能多打粮。我们是打心眼里啊欢迎这种模式。
3: 建设智慧农场，核心在于筛选和集成那些成本可承受、操作简便、农民用得起、见效快、效果显著的这些实用技术，始终要把性价比放在首位。
0: 愿企携手沃野生智，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从会种地到会种地，净发农业千亩智慧农场正在探索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玉米智慧农场建设模式。这里将依托院士团队加快建设农业智慧大脑，为吉林省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
4: 日前，在中国一汽2026科技大会上，一座被称为超级打印工厂的创新平台——中国一汽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正式揭牌。这是国内首个以汽车应用为核心的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标志着我国汽车制造迈入 3D 增材制造全新发展阶段。请听报道。
5: 在中国一汽增材制造创新中心，43台工业级打印设备正在运转，为红旗金葵花系列车型打印内饰基材件。在这个占地面积达2600平方米的创新中心内，八种主流 3D 打印制造工艺可实现年均 1.9 万件汽车零部件打印产能，是目前国内汽车行业工艺最全、场景最广的增材制造创新平台。中国一汽研发总院试制工艺工程师郑静超：
6: 你比如说前机舱包括副车架，我们是52种零件集合成了4个零件，总重呢是74公斤。我们集合完之后它降到了57公斤。这个零件做完之后，它的整个刚度是比原来提升了 1.16 倍，轻量化和性能整个都有一个提升。
5: 目前 3D 增材制造技术已在中国一汽全系产品落地应用，累计降低成本超3000万元。
7: 从长白山到天山，从鸭绿江畔到阿勒泰草原，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日前圆满收官。收官不是终点，而是吉新两地文旅市场交融发展的新起点。兴边富民、文旅共生的故事将沿着这条最美边境公路不断续写。请听报道。
8: 沿着国道331一路前行，我们抵达了珲春的房川村，也是此次活动的收官地。收官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是我们吉林新疆两地文旅合作、游客互换以及旅游市场交融的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相信依托于国道331这条最美的边境公路，两地的旅游市场将更加的交融发展，两地的市场也将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9: 本次活动从吉林吉安、新疆阿勒泰两地同步鸣笛发车，两地自驾车队沿国331开启双向旅程。吉林段一路向东，驶过鸭绿江国门，登临长白山天池，走进中国朝鲜族民族园，体验非遗技艺，感受浓郁的边境民俗风情。新疆段向西驰骋，穿越阿勒泰草原海子、塔克什肯口岸、长阳巴里坤草原，探访戈壁胡杨秘境，领略西域大地的雄浑辽阔。活动途中，2027长春大冬会吉祥物也跟随车队打卡沿途点位，把冰雪之约带到边境线上。
10: 这次我们同行吉林的小伙伴呢，也给我看了吉林那边的图片和那个视频，非常的震撼。我现在特别期待吉林的美景，我也想切实去体验一下那边的景色，所以说我现在下一站就想直接定位吉林。
11: 1331整体的这个踏线活动，我们走下来之后的话，对于我们就是新的业态和新的产品都是非常有注意的。
9: 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串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行车体验。此次旅程虽已落幕，但长白山与天山的对话仍在继续。国331这条风景线、文化线还将持续推动吉新两地客源互送、经验互鉴。
12: 我们新疆和吉林的资源呢是互补，特别有缘分，一个在西北，一个在东北。我们特别希望这样的双向奔赴能一直延续下去，游客多往来，文旅多互动，媒体呢多连线，把吉林的绿水青山还有我们新疆的大美风光一起介绍给全国人民还有全世界的朋友。
13: 它强化了我们两省的企业之间的互动，那么将来会是在这个互送客源、资源互通、深度协作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基础。我们也将和新疆的行业协会一起为所有企业进一步的升级协作做好服务、做好保障。
4: 今天以传承百年陆运，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的长春市双阳区第12届梅花陆季在陆乡镇开幕。活动搭建产业推介、招商对接、学术交流的优质平台，设置产业专题推介、地理标志授权、溯源体系推广、金融惠农政策发布、重点项目签约等环节，现场布设特色展销专区，汇集精深陆产品、非遗特产。
14: 央媒听吉林。
7: 今天人民日报在经济聚焦专栏中推出，各地在粮食收获、烘干、储运、加工等环节应用智能装备，秋收来了 AI 助手。报道吉林省近年来持续推广智慧农业，在政策的帮扶下，2023年吉林珲春市森林山农业有限公司进行全面升级改造，融入自动化、智能化设计，带动效益同步提升。2025年企业营收同比增加 20%。
4: 9月23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发，今天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吉林辉南金色稻浪迎丰收，农旅融合会心情。报道9月23号，在吉林辉南35万多亩优质水稻迎来大面积收割。丰收节的主会场直接设在田间地头，金色稻浪做背景，农旅融合绘就一幅乡村丰收新图景。
7: 今天光明日报推出聚光城市向心跃迁，吉林长春聚焦光电产业，打造经济发展的第二增长曲线。报道长春光电产业以链主起牵引高能级平台赋能，聚焦效应加速释放，正在推动吉林全省产业跃迁式发展，走出一条独属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创新突围之路。
14: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启幕，活动以月满边疆流花共圆为主题，将传统中秋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民俗有机结合。在启动仪式上，民乐合奏、朝鲜族四物乐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多民族文艺交相辉映。现场设置6大主题文明实践集市、非遗技艺展示、农特产品展销、千人拌饭、打糕等朝鲜族特色美食集中亮相，播草龙、游瓷、投壶等民俗游戏热闹开展，花灯制作、民族服饰巡游、书画创作等体验项目同步进行。
7: 今天月满金秋，集暖万家，吉林省暨长春市巾帼家政公益市集活动举办。活动现场，省妇联发布吉林省巾帼家政服务培育项目3年计划，公布长春市优秀巾帼家政企业、优秀巾帼家政服务员名单，并与中国人寿吉林省分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市集设置5大功能板块，开展企业展示、直播带岗、技能展演、产品展销等活动，旨在推进巾帼家政培育工作，促进家政服务供需对接，激发家政消费潜力，拓宽妇女就业渠道。
4: 极品珍奇潮然龙兴吉林通化文旅嘉年华今天开街，请听报道。
5: 活动创新文旅消费模式，汇集集字号优品、第一书籍大集、非遗展演、人参康养、民俗美食、农产展销多元业态。活动以歌舞展演、非遗展示、特色礼序、盛装巡游串联全场，为市民游客带来可观、可玩、可品、可购的沉浸式文旅新体验。
15: 通过文旅这种多种多样形式的活动呢，其实让很多外地的消费者跟游客都知道了我们这个通化葡萄酒。
16: 在这个平台上呢，能得到很多的品牌曝光的机会，也能让我们的产品能让更多的消费者感知到。
5: 活动以结聚市，以文兴城，活

0: 化老城街区资源，激活文旅消费市场，进一步擦亮通化城市文旅名片，助力文旅、农业、商业深度融合发展。
1: 9月23号，第25届吉林蛟河长白山红叶旅游季在红叶谷景区启幕。旅游季以蛟河正红为主题，推出五大板块、29项特色活动，串联景区、城镇与乡村，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持续擦亮蛟河红叶文旅 IP， 打造全域秋日文旅盛宴。
2: 9月23号晚，花好月圆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在乐见圆端之时，用民族管弦乐为观众铺开一幅中秋月夜的声景。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活动，本场音乐会古今交融，意境悠远，彩云追月旋律轻盈灵动，勾勒出月色流云的唯美画面。二胡独奏，二泉映月，弦韵深沉，弯弯的月亮温润舒缓，十余首曲目轮番上演，丝竹声声，弦歌阵阵，将月夜清辉与人间温情融入每一段乐章。
1: 近日，第20届四平市九月鲜花文艺展演在英雄广场举行。本次展演也是吉林省市民文化系列的活动之一，活动聚焦时代发展、文艺传承与青春活力，节目涵盖歌曲、舞蹈、器乐、戏曲、武术等多种艺术门类。四平市还将陆续推出系列文艺演出、精品展览等特色文化活动。
2: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松原北部和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沿边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沿边7度，其他地区8到12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7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19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东风。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刘闯、雨飞，监制刘洋，感谢收听。
3: 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7: 1厘米300年。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4: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零售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盖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稻米要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3: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9: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10: 就是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9: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11: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9: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悦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12: 妈妈，快看，小松鼠。
13: 嘘，别吓着它。
14: 喂，哎，站着，哎，
15: 兄弟，小点声。
16: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 只为邂逅

0: 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1: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0: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1: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0: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2: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

0: 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

0: 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

0: 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1: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0: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2: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3: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 21.3 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 21.3 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5: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 90% 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
4: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6: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8: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9: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此前两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1: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0: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

0: 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 5.4%。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1.0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1.1%。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2.9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6.3%， 风电装机容量 6.9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9.6%。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2: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 35.4 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 59%， 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 5% 至 10% 的增长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4: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1: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2: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6: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全景916新闻

0: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
2: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你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偶尔给大伙儿再整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现在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情况，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已经好多年了，一直让你感觉到自己心里特别委屈啊，心理压力特别大，或者说呢，就最近这段时间有个事儿让您觉得非常迷茫，无法释怀，或者说呢，下不了决心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呢在这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在您觉得最闹心最难受的时候，咱们聊聊天唠唠嗑，希望这样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就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外呢，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啊，这是咱们明天节目的是重播，所以说提前咱们祝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节目的最开始啊，首先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啊，那咱们首先呢为大家介绍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松原北部和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延边有阵雨啊。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阴，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延边7度，其他呢是8到1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17到23度，省会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1度，最高气温是19度。果真是中秋了啊，爱在深秋，这个凉刷刷呀。这两天的温度确实变得比较低了，大家注意一下温度的变化啊。好的，和大家说完了这个和大家说完了咱们这个天气情况之后啊，简单的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此期间呢，我们也等一下大家的热线电话啊，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咱们呢这个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一档广播节目，是用收音机来听的。大家呢在长春市内，就是在是吉林省台的节目，那么在长春市内呢，您可以通过这个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 FM91.6。那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呢，这个频率在全省的各个城市都有转播，吉林市啊、白城市啊、四平市啊都有，但是呢调频的频率不同，就是说呢在四平市有四平市专属的调频频率，就不是 91.6 了啊，长春市内是 91.6 啊，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中波啊，如果是在离城市比较远的地方听调频听不到的地方，这些朋友呢可以通过中波738千赫啊，用收音机中波738千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没有收音机的啊，又或者说在省外的国外的朋友想听咱们节目的话啊，想听咱们节目的话，可以用手机下载一个网络收音机来收听啊。网络收音机呢，就是我们给大伙推荐的是蜻蜓 FM， 因为这个上面不但有直播还有重播。在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晚上7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段就是我们小声长谈。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呢，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啊，搜小声长谈，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长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搜小声长谈就可以。 咱们这个呢是按日期上传的，就是比方说你想听2024年的几月几号，你到上边找就能找到啊，能找到相对应的那期节目啊。这是收听，接下来呢给大伙再说一下这个收看。咱们节目呢现在是广播节目，也可以收看了啊，就是在快手上，因为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啊，你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找到咱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直播啊，就能够找到正在进行的这个直播。还有呢就是另外呢，来到咱们直播间，就快手啊，快手中小来到直播间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首先呢也和大家说一下节日快乐啊，节日快乐，因为明天节目咱们节目重播，所以说明天节目没有，这样的话呢就是提前一天祝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节日快乐。再有呢就是这个大家呢这个来到咱们快手直播间呢啊，求大家一个事儿，就是不停的点屏幕，就所谓的上小红心啊，点屏幕，这样的话咱直播间热度能高一些啊，谢谢大家。现在的小红心不到一万啊，等点到一万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呢就是非常感谢，咱们目标呢是最快的点到20000，谢谢大家啊。还有就是咱们快手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啊，大家呢可以就是如果说您也真的就是遇到了挺闹心挺难受挺过不去的心里过不去的这个事儿啊，让自己心里压力挺大的，而且不得不吐不快啊，这整个的这个我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怎么说呢，没有办法这个注意力集中啊或者怎么样的都做不到啊，压力越来越大，欢迎您现在也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就是不要申请连麦，打热线电话啊，咱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

0: 好的，那这个再有呢，最后再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这个交流的另一个方式，就是文字交流。文字交流，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编好了，发送到咱们的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的名字叫中小工作室，此时此刻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此时此刻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啊。记住啊，中小工作室，中小工作室啊。好了，那这个参与节目的方式啊，把收听收看呢都为大家介绍完了。那接下来呢，就是咱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还有就是呢，咱们那个快手上，还有咱们这个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如果说今天真就特别闹心，特别难受，心情真的就很不好，那就欢迎您现在就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吧啊，热线电话刚才已经说过了啊，您就打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平啊暗芳草，这位朋友说祝钟晓老师和小人长谈节目组全体工作人员中秋节快乐。好的，谢谢啊，说谢谢，祝您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咱们公众号上还有哪些朋友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不要念我的名字，出轨真的是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吗？这句话这是出自名人之口吧，好像某一位著名男演员说的吧。那个不是的啊，不是的，这个真的不是的啊。但是呢，会有很多就是这样，因为中国人口多呀，你说就1%的话还多少人呢？所以说1%都不到啊，因为你看100个人里要有一个的话，男的就算是奇异的话1%还是700万人吧。是不是？还是7000万人，我这个刚才没缓过来，好像7000万人，所以说那也很大的一个量了。这个不是的啊，有一些著名人物啊，有一些著名人物就说那个说都会犯，实际上有一些人想犯还没有机会，有一些人想犯没有胆儿，有些人想犯没有钱。有一些人呢，就是一身正气，坚决不犯，这样的人占绝大多数。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就是不要说这种事儿啊，不要相信，有一些人说的这个那个的啊，各种各样的条件，就是人生是很复杂的，人的一辈子也是很复杂的，不可能因为某一句话概括所有，这是不可能的啊。好，我们的三部热线呢现在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钟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就是我想咨询您的是一个关于我职业的问题
0: 啊。
1: 一个困扰
0: 啊。怎么了、
1: 就是、
0: 啊。
1: 我是在前几年考上的，就是非在编教师
0: 啊，就像代课老师那种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呢，也基本上就是把全部的工作热情和精力都奉献给了职业，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最近呢，就是在这一年左右吧，工资都不发了，然后也没有人去管负责这个事情，可能就是会面临随时被辞退的这个风险吧，
0: 嗯。
1: 嗯，就是我，现在就是，如果再考的话，还有4年的时间，因为它限年龄嘛。
0: 嗯。
1: 然后，就比较纠结，因为就是最近嘛，就是竞争，这几年的竞争也是越来越大的。然后，在职备考还是说全职备考，就是，有一些纠结。在职的话，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35。
0: 嗯，那个孩子多大了？
1: 孩子有2个。
0: 你还生俩孩子呢？
1: 嗯，对。
0: 孩子大的多大了？
1: 大的11了。
0: 小的呢？
1: 小的4岁。
0: 你爱人的那个收入条件怎么样？
1: 他目前他是个体，他目前是可以，但是也不是很稳定。
0: 我个人建议啊，我个人建议啊，能考就考上，考不上琢磨挣钱吧。哦，
1: 嗯，
0: 听着没有？我知道你很喜欢这个，但是实际上来讲，你一直实际上一直也没有，你就是一个就类似于劳务派遣这种性质的，这个挺扯淡，说实话啊。
1: 所以说您建议我就是辞了，然后专职备考，考不上再去琢磨其他的，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我个人觉得就是，你考上了，工资也不一定能高到哪儿去，然后你还两孩子，真的，就是我是出自内心当中的，说实话，因为岁数在这，不像说你24、25、25、26，对吧？你马上你现在人到中年，马上面临着孩子要大了，那个老人要老了。还有十年嘚瑟的，说句实话啊，你还有十年嘚瑟的，你要能嘚瑟出来了也就嘚瑟出来，嘚瑟不出来基本就定位了，很难说再挣大钱或者再亏大钱，都很难了啊。
1: 就是钟晓老师，就是我只有说在这个职业里还是觉得还是有一些擅长的，在其他如果说改变行业的话，我真的觉得其他的行业是一窍不通。是这样的，没有其他的特长。
0: 但关键是你真不开支啊，你这玩意儿
1: 啊，
0: 我说啊，这你这么整，这现在真开不出支来呀，你这不这么回事吗？你都一年多了，
1: 就是，
0: 一年多的都挣不着钱了，你还给他扯啥呀？你不得琢磨？我跟你说，因为我涉及到是你们俩，你除非爹妈那头条件好，说的能那什么，能那个能把这个事儿能给你们能圆下来，对吧？你备考前能开支，能不差钱儿。你这玩意儿，你这俩孩子完了，你丈夫又不是做大买卖的，做小买卖的，你俩孩子完了之后整这个情况的话，你不琢磨挣钱，你成天寻思考试去，那你家老爷们压力挺大呀，真的。这个我说的，我实现你的梦想，你也不是没实现，你干十来年了吧，还是干七八年了都啊，你实现了吗？你自己问问自己，你真实现了吗？这不就扯淡吗？对吧？就是说你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你是有责任的，不是说生俩孩子就拉倒的，那俩人都不是特别厉害的，是不是？都不是特别厉害的，那你不还得，对吧？
1: 对呀，我现在其实就是想着挣钱，怎么着能把事业稳定住。
0: 你稳定还挣个屁钱，不就稳定的挣钱就不好挣了，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给你个建议啊，就是这头反正他也不开支了，你跟他扯啥呀，你就专心备考吧，考一年能考上就考上就念了，考不上就拉倒了，知道吧？找点别的，能干点啥干点啥，能挣点钱挣点钱吧。好不好啊？
1: 好，谢谢。
0: 真的，你这玩意儿你瞅他带给你开支的样吗？你不扯呢吗？
1: 对
0: 啊，
1: 感觉就是一年比一年
0: 没
1: 有希望。
0: 你跟他玩啥？有啥可玩的啊？那行了，好了啊，
1: 好，谢谢你，钟晓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因为他这个岁数啊，已经是35岁了。不像说二十五六七那样，35岁，而且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然后你在这块一年不挣钱，这咱这么讲，老爷们儿确实是挺好。这是可能东北老爷们儿也不敢吱这个声啊，就是东北小男孩从小就被 PUA， 你挣钱养家是理所应当的，挣钱给媳妇是理所应当的，从小就这样。所以说人家没吱声，但是你知道那压力多大，他一个做小买卖的，是吧？如果说家里头站着房躺着地啊，站着房躺着地有的是钱，对不对？有的是人民币，那他也不至于说我干一年不是挣了一年，这上了一年班不给开支我还赶着上，他也就没这方面的做法了。所以说你这玩意儿，我们的理想也好啊，爱好也好啊，啊，你是理想也好啊，你是爱好也好啊，你是怎么地也好啊，你这种情况 你这种情况还是要现实，面对现实是最重要的。

嘞，欢迎大家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说，中孝老师晚上好啊，首先祝您和中孝工作室的同仁们中秋节快乐，幸福安康。今天呢我是来求祝福的，我的女儿饶瑶啊，饶瑶啊，和女婿灿全啊，这个10月6号在广东佛山举行婚礼。哎呀，这有这好事儿的，感谢，首先来说得那啥呀，得祝贺呀，是吧。我们这儿就是传说中的讲的这个彩礼随意给啊，来婚礼吃喜酒不收礼金，嫁妆照样给，房子车子都有，孩子们过得好就是最好的，也欢迎老师和中小工作室全体成员来吃喜酒来啊，谢谢谢谢啊，同喜同贺啊，通过您节目祝福我女儿女婿婚姻幸福，早生贵子啊，也很希望得到中小老师您在千里之外的祝福，也感谢您一直以来的祝福和陪伴，感谢啊，这年轻人结婚这咱得祝福啊，祝他们白头偕老，永浴爱河啊，就像您说的早得贵子啊，这好事，10月6号结婚，你这多好，你说说。

好嘞，欢迎大家啊，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小哥呀，你千万别念我名啊，我请教你个事儿。我呢在国外，我有一个朋友多年前从国外跟着她男朋友回国了，然后回国以后呢，他俩也没结婚，后来她怀孕了，他俩现在有一个5岁的孩子。在国内这么多年呢，他俩过得也不太顺利，我这个朋友呢就带着孩子回来国外了，也让孩子在这边上学了，他准备以后就在这边待着了。这么多年没回来，他可能不太习惯国外这种慢节奏的生活了，任何事都不像国内那么方便。他就总跟我抱怨一些东西，包括孩子生病看病也费劲，他在这边呢不好找工作闹心，我就劝他。但是呢，我老感觉我劝他的不是他想听的，因为我自己也刚生完老二也忙，我给他的建议都比较实际，比如说呢，在家待着闲着没事，你找点事儿干，或者说呢，孩子有病就再观察两天，先不用去医院。我都提比较实际的建议，但我感觉他不太爱听我说这些啊，他可能希望我关注他的感受啊，但我就希望帮助他快点解决眼前这些事儿。的确也确实不太关心他到底什么感受，希望小哥能够指点一二，祝你和工作人员身体健康，节目长红。首先呢，说实话，你这个朋友不是啥正经啊，也不能说不是正经，反正不是正常人。他不是一个正常人，你没感觉到吗？就俩人回国了，回国之后也不结婚，不结婚就生孩子，生完孩子之后孩子5岁了，那头老爷们不太喜欢他，他又带孩子跑出来了。他有钱没钱，有文化没文化，他不正常啊！就是咱们正常人，你有这么过日子吗？没有，这个你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就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正常人的方式来去跟他交流去，那样的话你耗就是内耗，你自己会很严重啊！这个耗你自己会很严重的。哦，这个你看他人生走的哪步都不太正常啊。所以说呢，作为你来说呢，你需要更多的是要和他进行情感的切割，可以有帮助，但是一定要不要共情啊，这听明白没有？就是可以帮助啊，可以这个怎么讲交流，但是不共情。啊，你一旦共情的话，你就跟他俩一样了，那就你就让他这种不正常的思维方式，或者是不正常的生活方式来干扰到你，那你肯定内耗啊，肯定耗你，不是说内耗，你这属于外耗啊，肯定叫他给你消耗的非常快。所以说你这头就这样，他问你啥了，你就告诉他，这反正这事只能这样，你爱接受不接受，不接受拉倒，知道吗？就是这样的啊。然后呢，你也想一想，就是你对于他来说更多的是一个垃圾桶，对吧？更多的是一个垃圾桶。那这个人在扔垃圾的时候会考虑垃圾桶的建议吗？啊，说这个是那啥，除非罚钱啊，就是说这是可回收的，这是不可回收的，这是扔香蕉皮的，这是扔糖果棒的，那除非罚钱，要不然的话他不会听垃圾桶的建议的，他只是扔垃圾而已。那么作为您来说呢，您既然是好朋友，你就做好垃圾桶的工作就可以了啊。

这个世上确实是有一种人是只管发球不管接球的，就是这样，他就是发球，接不接球你怎么接，或者说你怎么回球，他不太在意啊，就说句实话就是自私啊。所以说你记住我这两句话啊，这个妹妹，你因为你在国外，你不能经常给我们打电话，也不能经常给我们发信息啥的，就是你在国外，而且你的朋友呢可能也不像在国内这么多，我就跟你俩记住我跟你说这两个事儿，我再重复一遍啊。第一就是说他是一个不太正常的人啊，不管他，我不说不管有没有钱，不管有没有学问，无论他再有钱再有学问，他也是个不正常的人啊，过着不正常的生活，所以说你不要和他共情，你一旦和他共情的话你就倒霉，就这么回事儿。就事儿他跟你说你就听着就得了啊，就听着就得了，那个你跟他俩共情，你说你这样怎么怎么地，那样怎么怎么地，那就完了啊，你到时候会影响，严重影响你的心情，严重影响你的生活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跟他交流你就做好做个垃圾桶的准备，因为毕竟是朋友不能不管你，但是我就是个垃圾桶，你啥垃圾你就往这扔，扔完之后呢我直接倒了就得了，我才不管你是这那个，我考虑你那玩意儿啊，我说啥你听过，讲话了，当年的时候回国让你回去了，我没让回去你就回去了，完回来让你回来我没让回来，都是他自己做的决定，哪样听你的，他不带听你的。所以说你不要给他任何建议啊。我说这两条呢咱说实话，就是不光是那个什么在国外或者在哪儿啊，不光是这样的，就是在国内啊交朋友的时候啊，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朋友啊，就是你跟谁交朋友，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朋友他到底啥特点啊。有一些朋友他确实是，他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他本身来说他就不正常，再好对你再好他也是不正常，对吧？你就不要和他共情啊，不要和他，可以共事儿，但别共情就行了啊。好了，欢迎大家啊，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咱们广播直播间啊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铁杆小米说，铁杆小米说啥呢？跟大家说一下，太逗了。他说，可不是咋的，你说人丑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不是那个吕布，我还老想娶貂蝉啊，那能不难受吗？是不是？不行，我非得再念一遍吧，这说的太贴谱上了。说人丑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不是那吕布还老想娶貂蝉啊，这样还友好，你不痛苦谁痛苦啊。谢谢金鹏，金鹏说的，祝小哥节目全体编播人员中秋国庆双节快乐，非常感谢啊，也祝您中秋国庆双节快乐啊。哎呀，很快呀，到广告了啊！咱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通知：今年呢，中秋国庆喜相逢，团圆喜庆的日子，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扩大品牌影响力，也为了帮咱们更多的吉林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特别拿出了5000份王牌眼贴让大家试用。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都送78块钱的王牌眼贴体验装。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头子在那磨似的啊。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流泪，太阳底下呢胀痛的睁不开眼睛，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似的，模模糊糊的。特别提醒大家啊，眼睛出了问题，那可不是滴眼药水的事啊，睡觉休息就。

0: 不能解决的，那真是就得对调调理才能好。建议大家呢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啊，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精华中草药，贴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呢明显更清晰了。中秋国庆咱眼睛调理好了，孩子也不操心也不惦记了，自己呢也能趁着假期出去看看风景。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呢就这一回，而且呢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呢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上78块钱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调节档位，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啊！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特别发放5000份眼贴，只要拨打400-609-2166，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感受，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畅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团购啊，团购这个各位叔叔阿姨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国庆节了，这个儿女们都放假回家了，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吃团圆饭，或者是跟这个老伙计老朋友串门小聚，桌上总得摆几道好菜呗，对不对？咱们接下来给大伙说的就是一个硬菜呀，啥呢？牛蹄筋儿啊，这个牛蹄筋儿胶质满满，吃着有嚼劲儿，解馋又下饭，大家都爱吃。但是呢，咱自己家做牛蹄筋儿一般做不好啊，光前期处理呢就费老大劲了，挑材料，反复的泡，反复的洗，又得焯水，又得去腥，然后守着锅台小火慢炖，炖老长时间了，火候一旦没把握好，那家硬邦邦的，根本嚼不动啊，那比那个鞋底下都硬啊，那真的蹄筋炖不好，比鞋底子硬啊。要么就炖得太烂乎了，没有嚼劲儿，忙活一整天未必能做出合口的口味啊。这个想买现成的吧，这个牛蹄筋的杂牌子太多，因为做的特别腥的有很多啊，有异味儿啊，要么就臭烘的，要么腥的好的啊，要么添加剂一大堆，吃着不放心。还有的呢就是重油重盐，没有口感，花了钱吃不着称心的。那今天呢，咱们就专门给各位朋友带来了一款省心又放心的好东西啊，叫紫光园酱卤牛蹄筋儿，方便到不用费一点功夫，开袋就能直接吃，啥都不用准备，入口就是筋道咸香的好滋味，不管啥时候想吃啊，随手拆一袋，轻松解馋，滋补又舒心。这个紫光园的酱牛蹄筋儿啊，那可不是普通的卤味啊，是百年老字号的滋补功夫菜，更是一口就忘不掉的美味。咱吃蹄筋儿不光图补身体啊，更要吃得香，吃得过瘾。这一款藏着老北京的地道味，每一口呢都是软糯弹牙的鲜香，比普通蹄筋儿那好吃的太多了啊。首先呢，它这个食材非常精，口感特别正。这个紫光园呢，是紫光园啊，是百年的老字号，选蹄筋从来不含糊啊，全是优质的牛蹄主筋，没有碎筋，没有边角料，更不是牛皮冒充的啊，每一根都厚实饱满，胶质满满。师傅呢手工仔细的去杂剔油，反复清洗到干干净净，没有腥味，肉圆合规卫生。下锅卤制前呢，就为了好口感啊，打下基础，再靠百年的老手艺卤出软糯入味的绝妙口感。紫光园呢1912年创立，坚守古法酱卤技艺啊，卤蹄筋全用传承百年的老汤做底，配八角啊，搭配这个八角、桂皮、香叶这些家常天然的香辛料，提味又解腻。最讲究文火慢卤数小时，师傅凭几十年的经验精准控火，既不煮硬嚼不动，也不煮烂流失胶质，让蹄筋呢这个吸满老汤精华，达到酥软啊软糯又不失弹牙筋道的这个完美状态。这个口感呢，外边随便买的根本比不了，而且呢吃着还超方便，不用泡血水，不用焯水调味，开袋直接吃，想吃热乎的到锅里加热几分钟就行，一开袋浓郁的老北京酱香立马就飘出来，闻着呢让人流口水，入口更是绝啊，软糯弹牙不费牙，牙口不好的各位朋友也能够轻松的嚼动，消化起来没有一点负担，嚼着呢还能尝到蹄筋本身的胶质的鲜香，混着老汤的酱香，越嚼越有味儿，味道呢更是刚刚好，咸淡适中不齁口，这个吃完嘴里留着淡淡的酱香啊，回味十足，一点不腻，不管就是你就小酒也好啊，配米饭也好啊，当零嘴好，都香得过瘾，家里的孩子都抢着吃啊，补营养吃得也开心啊。那么更关键呢，它这个品牌是有保障的啊，品牌是有保障的，吃的香还踏实啊。这个紫光园呢是餐饮的十大品牌呀，北京200多家线下的门店，老北京人都认呐。10000平的欧盟级的加工厂，选料到加工全程严格把控，无化学添加，无防腐剂，靠老汤和工艺保鲜提味，没有科技与狠活，咱吃的就是原汁原味的好味道，实打实的好营养。平时单买这一袋啊，紫光园酱牛蹄筋那就得40块钱。今天呢，咱们节目专属福利，不玩虚的，买5袋送2袋，到手整整7袋，每袋都是200克足秤的啊，真空独立包装，囤着干净又方便，想啥时候吃随便拆一袋就行。 这脐带加起来呢是2斤8两，全套199块钱，199块钱脐带酱牛蹄筋啊，折算下来一袋28啊，这个28块多钱啊，比自己买生牛蹄筋回家卤着都划算啊。家里囤点好吃的，自己也解馋补身体，家里来人端上一盘尝过的都说味道好，福利库存就这么多，想抢这个百年老字号的美味蹄筋别犹豫，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可以呢联系咱们这个小管家啊，进行这个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如果不习惯这打电话订购的朋友，会微信购物的，你呢就打开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6啊，回复阿拉伯数字的666就可以下单啊。那接下来呢，这个介绍这个钙啊，介绍钙啊，接下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听众朋友总感觉这个腰酸腿疼啊，关节不舒服啊，这个晚上睡觉老抽筋，牙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那时候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这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啊，你这个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粒里边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说这两种维生素啊，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给大家添加啊。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的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钙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这个价格我敢说你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啊！提醒大家，千万别等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呢，暑期国庆假期，国庆假期结束呢就全部结束了啊！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说咱们微信搜索小程序，有个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啊，“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了，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8581-5999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怎么了？
1: 我和我家先生就是那个做那个灯箱啊，牌匾，白钢铁艺这块也能整。然后我朋友他家新买一个楼，17楼，就是那个他上面不有个大露台嘛，露台四周不有墙嘛。然后他就找我家先生想要做个盖儿，然后我家先生呢就给他建议说的做个玻璃的盖儿，就是焊上铁架的，完成上面搁上玻璃。
0: 嗯，
1: 然后那个就这个事儿吧，从开始的时候我是不知道的，我就知道上他家干活去了，我不知道他干啥活，直到新买房的了。
0: 嗯，
1: 然后今天晚上他可能是都去领着工人干了两天了，就是架的我焊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然后今天晚上他媳妇儿和他家那个他俩两口子就来了，问我，他说的他家邻居说你家要整啥样的，完他说的我要整那个玻璃的，我说的哎呀那不得塌腰啊，就是一下雪了啥的不得塌腰啊，能结实吗？完了说的多些钱呢，他说得3万来块钱，完说的就这种态度，就好像哎妈呀，整个那玩意儿还3万来块钱，挺贵的。完事他两口就来了，一个就是说的他贵贱吧，倒是他俩没说，然后说的能不能结实啊，然后那个怕塌腰，上面积雪怎么清啊，就是后续的这些问题。完了他对象说的，咱们那天当时再搁粗点的管好了，粗点的就不能塌腰了。他现在已经焊上架的了，不知道焊到什么程度。完事那个我对象还搁那嘎达跟他说，哎没事儿，怎么的塌腰是肯定得塌腰，但他不能坏，就是跟他俩还搁那说呢。然后后来我就说，我说的那个咱们整这玩意儿也不专业，因为没整过，我说要整过10个8个100个了，咱们给他整白就免费的不挣钱给他整都行。我没整过，第一没有经验，然后第二挣不多些钱，然后第三还操的一个长远的心。就是说的只要打雷下雨了，下冰雹了，下大雪了，我就会想他家那玻璃盖别坏了。我就是说的一个朋友之间，只要说的他家那个没有问题的，都是见面都是好朋友，一旦出现问题了，就说那玻璃卡掉一块给谁车刮花了，他得找，就是说的找俺们。就是说的脸翻说翻脸就是翻脸，是说朋友这个
0: 你今天，你是怎么说，你今天打电话是啥意思啊？
1: 我就跟我对象说，我说这活不能接，不能给他干，但是已经都干一半了。完事儿那个我对象说的，那我就不干了，不干了。完事儿那个，他说的，我对象就来气了，说的那个我打电话的意思，我不让他干了，我现在就停止不让他干，这个事儿对不对？就是那个就对不对？是我错了吗？他还整的挺不愿意。
0: 就是有啥愿意不愿意的？我家媳妇说不干了就是不干了，这玩意儿还分对错吗？
1: 我
0: 这玩意儿还分对错吗？你跟他说这活，别说你现在你搁那个白钢给他干呢，你这事儿你拿那个工资钢给他干，到时候出毛病你不也担责任吗？
1: 他这
0: 不扯淡
1: 的
0: 吗？不跟他扯那玩意儿啊，因为他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你就说那个挣这个钱吧，你得干过这个活，你心里特别有底，你挣这个钱，你心里都没底，他你爱人有点虎的冷的，你倒感觉这么大岁数出事儿，他是不是毛愣啊？这人啊，
1: 他就对自己可有信心了。然后那个他就说没事儿，就这么给人家保证那个保证。完我连线他两口子搁这家，我就说，我说的有个那个急事儿，整个牌匾。完当时他整完也说没事儿，但是那个风口了，
0: 不行，这个东西你家不是专业干这个的。我一听你说那玩意儿就不行。你要想给他家做玻璃盖，你必须是搁那个工字钢打底儿，或者是槽钢打底儿。然后给它焊好了之后，上边上那叫什么？那个叫钢化玻璃，必须用钢化玻璃。然后你那个骨架必须是你相当于盖个房子， 那你这扯淡，你们那跟你做牌匾完全两股活，你那个牌匾很多都用青钢龙骨，那青钢龙骨能扛整吗？扯淡，那就塌腰很正常，你可别给，你不会整就别给人整那玩意儿，你钱那玩意儿不是那么挣的。
1: 他这个还挣不多钱，哎，你说你搁什么？搁什么玩意儿打底儿啊？就什么玩意儿的，我不知道他搁的啥玩意儿。
0: 他，你家做牌匾没那玩意儿，很少。牌匾绝对绝大多数都是青钢龙骨，顶多是厚壁的薄壁的之分。
1: 啊、
0: 你家应该是用厚壁青钢，厚壁青钢只能做中间那个格可以，骨架必须用槽钢或者是工字钢。听着没有？
1: 嗯，
0: 你找专业的整吧，
1: 嗯、
0: 别，你们家可别接这活了。你就说你们家以后做，你说做牌匾我行，这活我不干了，别接的啊。然后那个玻璃，
1: 我
0: 跟你俩说，那个玻璃有很多说道，你用的是双层玻璃还是三层玻璃？是钢化的还是普通的？你都整不明白。然后你那个往上安的时候用的是吸盘安的啊，还是那个怎么往上安的？是粘的那玩意儿都不一样啊，那里头说的可多了，你别整了啊
1: 啊。啊，就是现在就赔点钱的话，也就赔点钱。
0: 对、
1: 就是、
0: 你跟他说，实在就是你就说的那个，我媳妇说了，这个事儿保不了那么长时间，做完了不好看。越寻思越做着，你就是你记住，你们家这事儿，既然你说了算，对错都听你的，他啥态度也听你的啊。
1: 嗯
0: 嗯，而且我一听这个东西，隔行如隔山，隔行如隔山，它不是那么回事儿。它那个东西你得算，比方说你用那个玻璃用了多少，因为大多数吧，那阳台封阳台用那个彩钢瓦的了比较多，对吧？
1: 他说的，我说你们小区的别人家都咋整？他说什么导致的混凝土是什么？
0: 那他整那个去吧，那不就盖个房子一样了吗？
1: 对，那你就整导致的混凝土。
0: 对呀、
1: 啊，
0: 就是咱
1: 整
0: 不了，就是你家那套设备，我告诉你，你家做牌匾那套设备绝大多数都是青钢龙骨，只不过就是用特别厚壁，因为青钢龙骨有很多种厚度，用特别厚的，你那个玻璃特别沉，尤其你要给人家做那玩意儿，可能得用三层玻璃，三层玻璃老沉了，你那个玩意儿架不住，你不会整，固定你也不会固定，扯淡啊！
1: 对呀，
0: 那行了，
1: 我
0: 很专业，我不是专业人士，但我给你分析一下，你听。
1: 那你说的挺专业，比他都没跟我说、
0: 嗯。
1: 然后他现在对我的态度就是，那以后我接啥活儿，那还得那个你管呗。那个以后我啥接啥活儿，我先
0: 对你告诉他，
1: 完事儿那个
0: 你告诉他以后，
1: 你不能干我就干。
0: 不是，
1: 我俩志气有点。
0: 你跟他说，我就是涉及到朋友亲戚的，你跟我说。
1: 啊
0: 涉及到朋友亲戚的你跟我说，其他的你做买卖正常做，朋友亲戚不是说挣钱的事儿，是人情的事儿啊。
1: 啊
0: 人情事儿你个老爷们儿虎了吧唧你不知道啊，你家老爷们儿有点愣啊。你这事儿咱们家哪能不跟媳妇儿说，你这回来咱还得交流一下，这他扯淡这玩意儿啊。这老小子
1: 去年他就接一个装修的活，他接一个装修活就赔了四五万块钱。
0: 对呀、
1: 啊。

0: 了，有点二虎呢，咋感觉？就说你别生气哦，太愣了，就是有点愣的，有点。你说也四十多岁了，不应该愣头青了，不像说二十六七那时候啊。啊，
1: 我现在就是说大多也撂了，也就那么地儿了呗。那我也不、
0: 就是、
1: 也不用上火了。
0: 该整回来的，该整回来的，该整回的整回。你不专业，你专叫人专业的去干去啊啊。
1: 嗯，好了，谢谢小哥。
0: 哎，好了，再见啊。好嘞啊，不客气啊，拜拜。哎哎哎，好嘞，哎哎。你那玩意儿，第一个啊，首先来说，你那种封阳台的方式属于违建。啊、哦，属于违建，你干到一半或者干完了之后，人家那个相关管理部门让你拆了，你得拆了。当然，这个可能是业主说，你那个小米说还好意思还嘴，啥都得给个报备呀，那可不咋的。然后你那个龙骨啊，你那个支架的应力啊，承重，那都是。那都是相当专业的，那都这是为啥？一大学生、研究生算计那玩意儿，你用多少、用多少、多厚的玻璃，对吧？那个玻璃用什么方式进行固定？你盖儿是用什么方式固定？你侧面用什么方式固定？那都是非常专业的东西，那不是像他想那么简单的。小米说的，这样的老爷们不报备的话，不得让人都给卖了，还卖不上高价。我感觉也是。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喂，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是吧？我想的是那个挺迷茫的，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我和我爱人已经结婚17年了，
0: 嗯，
2: 孩子现在是读高二，
0: 嗯，
2: 但是吧，我就现在就我们俩之间这个，我有点挺迷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啊。
2: 说
0: 说吧啊。
2: 头几年的时候吧，就说日子过得吧，还算就是挺平平淡淡的。
0: 嗯。
2: 然后发现就他这人吧，就猜疑心非常重，
0: 嗯，
2: 而且非常自私，
0: 嗯，
2: 非常自我，就是有点像大男子主义似的。
0: 嗯。
2: 头几年的时候吧，就是说的，我寻思刚结婚，
0: 嗯，
2: 我也不想跟他，太多的计较，所以说的，只要他不十分的过分，我也就那么过了。但是最近，
0: 嗯，
2: 这三四年四五年吧，我就感觉我越来是过得挺憋屈，挺委屈的。
0: 嗯，
2: 然后孩子现在吧是在读高三。
0: 嗯，
2: 孩子读高三嘛，我就在外边那个陪读孩子。
0: 嗯，
2: 陪读孩子吧，最近这三年我们俩的状况是什么样？基本上就是说，除了孩子事儿、家里事儿之后，在一点沟通都没有。
0: 嗯，
2: 我就对于我们俩以后的日子，我就挺迷茫的，我也不知道说该怎么办，是过下去还是说？
0: 正常来讲，不都说孩子考完大学就离婚吗？
2: 正常说是那么说，其实吧，就是说以前的时候，高二的时候吧，我就曾经跟他提出过离婚，但是他就是说什么都不同意。
0: 嗯，
2: 然后吧，我也考虑到孩子现在是高中挺关键的时候，所以说我已经那么地儿了。但是我就是说的是，像您说的，一般都是高考之后就离婚了。但是，我现在就考虑我，就是说我这么，我也不知道我这么做对不对，因为以前的时候过日子的时候吧，虽然说的我在外边陪读孩子，过年过节时候我都回去，但是就是说这个中秋节，我就是说的从心里。我就打心里就不想回去。
0: 嗯，
2: 我不知道我这么做对不对。
0: 那孩子不放假吗？孩子放假你不回去啊？孩子不放假。
2: 孩子放假，孩子放假。
0: 那放假你俩回去呗就。
2: 我为啥不想回呢？就是说，钟晓老师，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样。
0: 嗯。
2: 就是平时基本上除了孩子、家里事，我们俩什么沟通都没有。
0: 嗯。
2: 而且就是说的，我就是不想回去，或者就是给我到这个地步，不是说一天两天的原因，就是他平时就对我猜疑心非常重。而且呢，就是说，我们家挣的钱，他就是都在他手里，就只给我生活费和孩子各项费用，这我都不说什么，因为毕竟是他挣钱，我也不想跟他过多计较。
0: 嗯，
2: 然后就是咋的，你猜疑我，趁着总怀疑我在外边有这事儿有那事儿，而且呢，
0: 他是不是他自己有这事儿那事儿的呀？你考没考虑过呀？
2: 没有，不，他这方面吧，就是周老师这方面，我绝对的信任他，肯定不是。他对家对孩子，就是说特别特别的负责任，这一点我知道。他天天就是除了工作干活挣钱，然后呢给孩子交各项补课费、家里各项费用，这些他都承担。
0: 嗯，
2: 对家肯定负责任。
0: 嗯，
2: 但是他唯一的就是啥呢？我就怀疑他心里有点问题。
0: 嗯，
2: 就是他成天总怀疑我，我在外边跟着这个男的，跟着那个男的，就是我们俩结婚十多年了，就他这种猜疑心始终是没断。
0: 嗯，
2: 就他这种状态让我非常受不了。
0: 嗯，那你长得好看呗。
2: 咱别说好看，咱都50多岁，咱别说好不好看。
0: 你五十几啊？
2: 我53。
0: 啊。
2: 嗯。
0: 你这么的。
2: 就是说的，
0: 你这么的，你不用抱怨，你不用抱怨这事。那猜你十多年，你不也跟人过了吗？还给人生孩子，完还伺候那啥，你就受这口，受这口你就受着呗。

0: 完了，要不吃点延长更年期的药啥的会好点，心情会好很多啊。
1: 那个我感觉我更年期已经过去了。
0: 没有啊，你且得二年的啊。
1: 不是不是说这现在我不是说我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我导致我现在这样式的是跟他的态度跟他的就这个状态。
0: 你别往他身上怨，那你自己招也不对，你跟他生活方式也不对，你咋不检讨一下你自己呢？
1: 嗯，但是我不知道说我自己生活方式哪块不对，我可能也是没意识到自己哪块不对，所以说我想问问你。
0: 对呀、啊
1: 嗯，
0: 那个你看你本身来说陪多孩子，对于你来说更多的是解脱、
1: 嗯、
0: 是吧？跟他在一块没好啊？
1: 那不是，
0: 嗯，
1: 就是说我虽然在外边陪多孩子，就是说他在外边就是工作挣钱什么的，可能是有时候就特别累啥的、
0: 嗯。
1: 就是说我在外虽然陪多孩子，但是我都是一开始的头几年，就是头两三年的时候，
0: 嗯，
1: 就是虽然说我离我们我孩子陪读的离我们家特别远，
0: 嗯，
1: 但是我都是经常会回去，就是说的只要他累了，我就跑回家，轻松远，你给他做顿饭或者怎么，这些我就该做到都做到了、
0: 嗯。
1: 我就不知道我哪块做的还不好，或者是像你说的，我的方式不对，我也不知道我哪个方式。我哪块做的不对不好？
0: 嗯，
1: 嗯，
0: 那啥呗，你就现在反正因为就是转过年了，孩子就高考了，就现在咱们保持、
1: 嗯、
0: 就是你们俩孩子现在怎么样？就是孩子状态怎么样？最重要的不是你的状态，现在最重要的是孩子的状态。
1: 孩子状态还可以，就是嗯，
0: 你
1: 家
0: 是小姑娘，小姑娘，小小子。
1: 小男孩，
0: 小
1: 男孩，
0: 那你就给他做个饭呗，是吧？
1: 挺聪明，嗯，对。
0: 学习成绩中上等，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嗯，那你现在就是那个除了陪读之外，自己干不干点别的？
1: 嗯，有的时候也做点，不一定，因为就是说我除了陪读孩子之外吧，我晚上陪读学习，然后都基本上都是到半夜，所以说上午吧基本补一觉、
0: 嗯、
1: 上午补一觉之后吧，然后我们家里有什么有啥事儿的时候，他自己忙不开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做什么、
0: 嗯、
1: 我偶尔吧，就比如说今天这件事，或者要他要去外头去了，或者他让我生送人了，就这些事儿，就是说的、
0: 嗯、
1: 偶尔一两天都会有，所以说吧、
0: 嗯、
1: 我
0: 那你不说你们俩除了孩子别的啥都不沟通吗？这咋又开始做买卖的事儿或者整那啥的事儿又沟通了呢？
1: 不是，除了孩子和家里有特别事，他忙不开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就告诉我你咋整啥，我到时候去整。剩其他的都一点沟通都没有。
0: 那还有啥沟通啊？这五十多岁了个屁的了，还沟通个六饼啊？沟通啊？你还想沟通啥？你想跟谁沟通？那不正常日子正常过，你老娘们做啥玩意儿呢？
1: 但是我感觉就是比如打比方说，就是我有什么病了，或者说感冒或怎么的，最起码你说你问一下子，他就是问都不问。
0: 他有病他也不告诉你。
1: 他有病不的呀、
0: 嗯、
1: 他有病他告诉我呀。
0: 嗯，所以说就是你就是你这个我现在听明白了，你这老娘们吧基本上属于没啥正事了，现在就属于你就现在你就今年就是等一个孩子考完大学你就乐离婚你就离，没人管你。第二个就是现在能不能消停的等孩子考完大学再说。你看这没正事到一定程度了，我告诉你啊。
1: 您还是没听过，就是说您不知道他为人出事怎么样，您说的
0: 你现在别管他，你们俩这么十几年他再不好你也没跟他离婚。孩子都上高中了，你俩过都快到二十年了，你咋的了？你不还过着呢吗？而且现在就已经就是剩这么都不到一年的时间还要考试了，你老实消停等孩子考完试之后再说，听不听着？
1: 我不是说
0: 你现在就保持现在这么过日子就行了，你就现在这么过就行啊，等过了等考完试之后再说，听不听着？
1: 但是就是明天过节我不想回去，我
0: 你不回去，正常来讲好人应该回去啊，你要不想当好人你不回去，不回去拉倒，好了再见啊。好了，咱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好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我说的这个福利啊，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发放中秋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啊，直接无条件送78块钱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啊。特别是上了年纪以后啊，这眼睛越来 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呢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得得眼病，所以呢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啊，采用传统的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呢明显清晰了。眼睛呢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啊，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呢中秋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呢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您78块钱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这它能加热的，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咱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
5: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的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4: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颈肩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7: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8: 中小工作室
7: 执着好声音。
9: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10: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1: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9: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到了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首先给大伙介绍的是国和堂钙这个事儿啊，就是因为在上半时段给大伙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这个福利活动，最后呢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那就一分钱不会少了啊！咱们今天新闻广播呀，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很多听众朋友总感觉到这个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这款国和堂钙维D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边啊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这个活动最晚呢是国庆假期就全部结束了，记好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这个千万别等着这个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这是咱们的高端钙。接下来呢给大伙儿介绍这个人参枸杞酒啊，人参枸杞酒啊，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小习惯啊，忙活一天晚饭的时候就着可口的饭菜呀、啊、抿上那么2两小酒，这一天的乏呢就松快了大半了啊。很多朋友嘛喜欢养生，就想着自己买点人参买点枸杞泡酒喝，但是我跟大伙算笔账啊，现在市面上好的那个人参那随便一根就大几百，再配上正宗牛下枸杞卷上纯粮白酒，那材料费就不少，自己家再酒泡酒那个也挺多的，你时间短了这说的不少，时间短了人参枸杞里头这个营养精华泡不出来，想喝上口感醇厚滋养效果好的酒最少得等个2-3个月啊，这个期间温度啊卫生啊你整不好的话酒还容易泡坏了，不光食材白白浪费，还一点养生效果都没有，真是费时费力又费钱呢。那有没有用不用自己泡麻烦泡啊，还能既过酒瘾又能温和养生的这个好酒呢？今天呢就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带来了这款良心好酒，叫杜康匠心人参枸杞酒啊，光听这名您就知道来头不小，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嘛，对不对？这句诗流传下来已经1800多年了，杜康呢是公认的酒祖。这款人参枸杞酒啊就是正宗的老传统，是杜康酒业集团出品的匠心款，大品牌老厂子没有乱七八糟的勾兑，咱们老百姓喝着放心，心里踏实。咱们这款酒呢跟普通泡酒是完全不一样的，用料工艺都是实打实的好，基底儿用的是杜康正宗52度浓香型白酒啊，纯粮固态发酵，酒质呢醇厚干净，用料更是真材实料啊，而且呢它是工厂标准化这个浸泡出来的，精准的把控了药材和酒水的比例，放在恒温密封的环境里头呢慢慢泡，时间泡的足足的，让人参和枸杞的营养精华呀充分融进纯粮酒里头。这个每一瓶酒里面呢还放着完整的人参和枸杞，装瓶之后呢持续释放养分，真正做到了酒借药性药借酒力，把药材滋补价值呢彻底激发出来啊。倒出来呢倒酒的时候呢是酒线绵长啊，酒花细密饱满啊，这个挂杯特别明显，跟那些勾兑的酒一眼就能分出来。你要抿一口的话，那还是那个醇香的老味道，但是有了人参和枸杞的加持，中和了烈酒的造型啊，入口柔和了不少，不冲不辣喉不烧胃，小酌一口，酒香里混着淡淡的草本清香，格外的顺口，越品越有滋味。晚上小酌2两，那身体非常松快，热乎乎的睡一宿，第二天神清气爽，不口干不头疼，浑身轻松，真是好喝又舒坦啊！想想如今这个岁数，大夫劝，女儿女也劝，酒要少。 喝，可过日子没有点乐趣哪能好呢？是不是？所以说呢，挑一款家里放心的好酒，稳稳当当，小酌浅尝，既过酒瘾又图个心里踏实啊。这个酒啥价钱呢？平时这一箱是六瓶，一瓶是一斤，要卖到299块钱，现在下单直降100，只要199。您算一算啊，一瓶合33块钱上下，一顿2两，一瓶喝3-4天，一天呢连10块钱都用不到啊，花的是散装酒的钱，喝的是正经老杜康啊。记住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最后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注意听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将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市场价200，现在仅需要10块。因为咱们这儿呢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呢是0431-8056-1616 8056-1616。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咱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啊，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好，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0431-8581-5111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能听见吗老师？
0: 哎，能听见，电话接进来了，我是中小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跟我女朋友在前天分手了。
0: 啊，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25了，她比我小一岁。
0: 啊，上班了吗？
1: 啊，我在考公。
0: 啊，正在考公，那是本科毕业考公还是研究生毕业考公？
1: 本科。
0: 啊，那得考两年了，这不是吗？
1: 啊，我感觉我跟她，我可以慢慢说吗，老师？
0: 可以啊，说吧啊。
1: 我跟他在认识三年了。
0: 嗯，
1: 他之前我们是在一起考试，我们最是紧挨在一起，所以我们
0: 认识的
1: 陪伴了一年多。
0: 嗯，
1: 我和他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
0: 嗯，
1: 然后我跟他谈了以后，我感觉很开心，他也很开心。
0: 嗯，
1: 但是他在今年考上研究生以后，
0: 嗯，
1: 他去北京打工了。
0: 嗯，
1: 对吧，我们第一次矛盾就是他在北京打工的时候，他没有跟我说他去跟一个男摄影师去在外边拍照了。
0: 嗯，
1: 我当时就很生气，但是后来我也能理解他了，因为他也需要个人空间嘛。
0: 嗯，
1: 再后来就是他放了三天假他都不会跟我说他在干什么。
0: 嗯，
1: 我知道他爱玩，我也理解，但是我就是我觉得他不应该跟我说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吵了一架。
0: 嗯，
1: 我觉得是我错了，我就去北京找他去了。我们两个是在石家庄的，他现在在辽宁上去。
0: 嗯，
1: 我去找他，我给他道歉，我们就和好了。和好以后，但是感情还是会有裂缝嘛。
0: 嗯，
1: 然后他去辽宁上学以后，
0: 嗯，
1: 他和他他

0: 确实需要交新朋友，我也能理解。但是我，他跟他的朋友去，五个男的和一个女的，还有他去参加剧本杀。我说我不开心，他就跟我吵架了。他说你为什么要限制我自由，限制我生活？我说，
1: 就你这样肯定得黄啊，没有不黄的，那不很正常吗？
0: 哥，你听我说，然
1: 我
0: 后。
1: 不听你说了，我就问你，那人家考上研究生了，人家每天有的人家有事干，人家天天玩，你这头也不考研，然后你考公你也考不上，一天天谁勒你啊？谁乐跟你这样的在一块儿？我一天天磨磨唧唧的，成天怀疑自己女朋友跟这个不行，跟那不行了，人该你的，人只是你女朋友，又不是你媳妇儿，就是你媳妇儿，你也管不了这些事儿啊！
0: 不是哥，后来我理解他了，我知道他需要
1: 你
0: 这
1: 理
0: 样
1: 解
0: 生
1: 你
0: 活，
1: 有
0: 我
1: 理了？就算你理解了，你觉得你们俩有前途吗？你干啥呢？考好几年公务员考不上，完自己还不干点啥？
0: 不是我之前我在考，我考了法考，然后我是今年第一次考公务员，
1: 法考考过去了，
0: 考过去了。
1: 那你为啥不找个律师事务所去实习呀？
0: 我觉得工作不稳定。
1: 那你就说你不会干活就得了，什么工作不稳定的？有法考过去，那律师事务所老多人都在干活了，哪个不比你强？
0: 我就想说，我跟他为什么这次分手，就是他跟三个陌生
1: 你
0: 人，
1: 别说
0: 他的
1: 跟
0: 刚开
1: 谁，
0: 始
1: 就是你们俩成不了，就
0: 说。
1: 你这样的，人家那样的成不了，知道不？
0: 他跟三个刚认识的同学，男的还有一个女的，他们自驾游去了。
1: 对，人家乐
0: 我
1: 意，
0: 觉
1: 人家压根就不想跟你处了，你听懂没有？就人走的时候就不想跟你处了，你还寻思个屁呀？寻思啊？啊？
0: 但是他走的时候，他花钱又没有花钱，然后他也愿意让我花钱让我去找他。
1: 那是，毕竟跟你处个对象，你现实点，这老小子啊，就是听着你说话不太聪明的样子。现实一点，就是现在你们俩的状态，如果说你一直保持你现在这个熊色的话，没哪个女的乐意跟你这样处对象。我说话不好听，但是我就告诉你，
0: 不
1: 一
0: 错。
1: 点都不要志气，啊，一点都不要志气。人现在女生已经决定就是不跟你处了，是不是啊？你俩说分手好几天了吧？
0: 3天了，
1: 对，
0: 他
1: 就是
0: 说。
1: 现在，就是因为啥？因为人家正在读研，读研是需要一个空间的。而且说句实话，这个女生很有可能，人家考上研究生那天，人家就不想跟你处了。你能不能别在一块当后缀儿啊？要点志气吧！你个不要志气个玩意，挺大老爷们哭唧的，多烦人。听懂没有？你们俩现在不是一个环境当中的人，也不是一个层次的人。你提高你自己吧。干活去吧，赶紧的！考不上公务员的话，赶紧上律师事务所去打工去。什么不稳定？哪有那么多稳定的玩意儿？你一个20多岁人就这追求稳定，你有没有点出息了？听懂没有？
0: 因为我从小就是想当警察。
1: 那你去考去。想当警察，你考法考干什么玩意儿？你赶紧去考去，赶紧去，抓紧时间，对不对？那你想当警察，你为啥不考？你考的是警官大学吗？
0: 不是，我考的法学。
1: 你考的是不是警？那你为啥又有公安专科，又有警察学院，又有刑警学院，又有公安大学？你要是如果说一直有志气当警察的话，你为啥就考一个别的法学专业啊？对吧？所以说你别用这些东西欺骗你自己了。你赶紧正常起来，赶紧那个要点志气吧。人家这个女的，人家跟你俩本身来说，跟你俩认识也不是特别瓷实。这几年考，反正说得先处着。现在人家那头有谱儿了，人家那头有章程了，人跟你处个六饼啊处啊，赶紧黄了得了啊！
0: 他说，在我考的时候，他不会再找，他发誓他不找。
1: 你家
0: 然后
1: 家
0: 他就跟我吵
1: 人家
0: 完，
1: 跟你
0: 看。
1: 人家跟你客气客气，你搁这扯啥啊？就是人家考上研究生那天，人就想好了跟你黄的事儿了，你虎了吧唧还得信这信那个呢。赶紧的吧，你自己，我刚才说了，你要点志气行不行？考公能考上赶紧考，考不上的话，那就赶紧上那个律师事务所去实习去，听不听着？
0: 但是我想了。
1: 那你活该啊！别赶这块，就你这样的，你能干啥？不是说我看不起你，我知道年轻人说黄个对象咋咋地了，但是就是你现实点儿，就是人家女。

0: 生很现实，你在头说这说那个的没啥好事，没啥用，而且屁用都没有。
1: 他说他是正常社交，他说
0: 你这是不是正常的，跟你就不正常，听不听着？因为你不正常。
1: 我觉得我很正常，我觉得我恋爱观很没问题。
0: 你拉倒去吧，你就最起码要是跟他不一样，你别找他这样，你找别人那样的啊，听不听着？
1: 但是我难受啊，
0: 你难受，你难受找没人地方难受去，这块门惯着你难受。就是说句实话，年轻人还个对象很正常，你能不能起来那就是你的事儿，听不听着？
1: 听着
0: 那是你的事。哪个年轻人没还过对象？还个对象这个死德行，不在你女朋友看不上你，不在你女朋友不勒你了，不勒你就对了，你当过一小姑娘看不起你，知道吗？好了，再见。

么粘人呢？这么粘人的那个男孩子，哪个女生乐意跟他这样处对象啊？人家上大学过一些大学生活当中很正常的一些事情，他又这不行又那不行，跟他处对象跟卖给他似的。他还说这个恋爱观正确，这孩子可能喝酒了感觉啊，就是有点说不清楚话。好的，铁杆小米说，空杯侧物未有实情啊。这位不大不小的先生，你这样待人接物，不用等到四五十岁，现在就可嫌弃你，现在就得可嫌弃你了，可不是咋的。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小米说生活有时候就像大粪便，去掉大是粪便，去掉粪是大便，去掉便是大粪，生活就是很纯粹的一坨呀。这个只能说小米，你这话说得很深呐。太逗了啊。

好了，我们继续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晚上好，我呢今年32岁，我这个发现有个问题，就是当面谈各种问题基本上都可以比较平和，很少发火，就是电话语音解决沟通问题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急躁，尤其是对方有问题不会或者解决不了需要我的时候，经常对方说半句话我就大概能明白对方的意思或者什么问题，但对方不停地说好多句，中间我说话听不进去，非要表达完，遇到这种就很烦躁，结果自己屡次做出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大声呵斥停停停，你听我说啊，来强行打断对方，而且主要是发生在最近半年遇到这两个女店员的同事和我母亲打电话的时候，虽然也感觉她说好多句没啥信息量，但那是聊天不着急，我能听着，钟老师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我怎么能改变一下。你就飘了呗，大拿了呗，嘚瑟了呗，不就这么回事吗？

0: 缺乏耐心了呗，就这么回事。你看你们老总给你打电话解决问题的时候，你肯定不这态度，那一定是你的下级或者是你的平级在跟你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你觉得你都已经听明白了，完了之后对方还在继续说，对吧？所以你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所以你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嗯，就是这样的，没什么可说的啊。但是32岁这个年龄飘的太多了，不光你自己需要受到一两次打击之后啊，才能逐渐的深沉下来，才能真正的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这好点，但是尤其像你能突然之间发现这个问题，你不是没有发现啊，有觉知说明智慧还在啊，有觉知就说明智慧还在啊。那么更多的是没有觉知啊，就觉得自己特别特别对啊，就是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别人错，都是自己对。那个时候基本上是没救了啊。等你现在这属于什么呢，你这其实你的智慧还是在的啊，你的智慧还是在的。所以说我建议你就是什么呢，就是学会慢下来啊，学会慢下来，然后别装大尾巴狼。别人说话让人家说完啊，让人家把话说完，不要打断人。打断人说话本身来说就是不礼貌啊，没啥可说。哪怕你都懂了，你允许别人把话说完，这是一个态度问题和是一个修养问题。就是飘了，我就说一个最简单的事儿，就你如果是你的顶头上司，你的老总给你打个电话，然后说一个特别磨叽的事儿，你也敢中间说你可别说了，别在那放的没味儿的屁了，对吧？我接着告诉你咋整，你现在啊，拿起你桌上有一个文件，那是我刚才留你那块的，你拿起来签个字盖个戳，然后让秘书给我送来就完事儿了。你完了，你该喝啥该喝啥，你能干啥你啥也干不了。你跟你们老总敢那么说吗？你肯定不敢，这不就是一个修养问题吗？啊！好了，今天的小人常谈的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啊，欢迎大家。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

0: 老敬老是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

0: 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给大家再讲讲科普，常年长心眼的这么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因为某个事情觉得自己非常委屈啊，觉得自己心理压力很大，觉得自己过不去这个坎儿，或者说呢有一个事儿呢就是特别迷茫，就是不知道如何选择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但是不知道如何选择，有一些这个无从下手啊，或者说无所适从的话，这些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心理压力。那欢迎您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呢在这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跟大家讲一下咱们节目现在进行的啊，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简单介绍一下啊，还有呢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是广播节目用收音机听的。它的播出的频率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是最早前所谓的吉林台啊，就是吉林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啊，如果说您用收音机听的话呢，就是调频 FM91.6， 调频 FM91.6。那在咱们全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播出，只不过呢它调频的频率各个城市是自己的啊，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不是全省统一的啊。再有呢就是全省统一的呢是中波啊，中波呢如果是听调频听得不清楚的地方，您用中波听啊，用中波738千赫就能听到啊，这个是覆盖全省的啊，这是覆盖全省的。还有呢就是网络收听，如果说家是吉林省的但是没有收音机，家里的收音机没有了或者坏了也没修。再有呢就是咱们这个不在吉林省境内啊，收不到吉林台的信号，这样的话又特别喜欢听广播，这怎么办呢？您就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在网络收音机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搜到咱们节目啊，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整体的直播啊，从这24小时播的，那晚上7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段呢是咱们小声长谈啊。也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网络收听呢用蜻蜓 FM。 为啥用蜻蜓 FM 呢？在这个蜻蜓上啊，您不但能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还能够收听到小声长谈的重播啊，还能够收听到咱们小声长谈的重播。你就在蜻蜓上一搜小声长谈，一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的节目啊，就能够搜到节目的专辑，而且呢是按这个日期上传的啊，以前播过的啊，就是按哪天播的，就是写着哪天的日期在上面啊。以两个专辑正在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属于蜻蜓的热播号啊，都属于蜻蜓的热播号，您到那找就可以了。而且这个可以连续收听，连续收听啊！就比方说，我晚上睡觉之前，我把它打开啊，能一直听到明天早上啊，都没问题。好的，这是咱们的收听。那么参与呢，除了我们刚刚给大伙介绍的三部热线电话之外，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啊，也可以现在实时的参与。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现在和大家进行文字交流的就是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您找到之后呢可以加上关注啊，就是您在查找公众号里头找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给大伙介绍我们节目的收看方式。现在广播节目也可以看到了啊，您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这个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啊，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您找到之后呢可以加上这个关注。

好嘞，那下面呢，我们这个刚刚啊，给大伙介绍了咱们所有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朋友啊，看看公众号上有朋友留言啊，我们来看看这些内容。在我和公众号上的朋友互动的同时，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都可以现在就打我们热线电话了，已经开通了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好，这位朋友叫 Victory， 就胜利的意思是吧？说这个老师好，热线总是通话中打不进去，如果把事情发到这儿可以看，可以看到。另外我看了一下你发这个时间啊，这是你是昨天晚上10点多发，你听的是重播，你一定是打不进来的。你要打电话的话，你要往这个晚上7点到8点半，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8点半的这个时间段，往咱们直播间打热线是能打进来的啊。您这个重播时间的话，电话是打不进来的啊。看下一位朋友啊，说小哥呀，小哥呀，请教一个问题，说工作岗位呢想要调整，一把手不同意该怎么办？一般的来讲啊，就是咱们说普通事吧，如果说啊你的顶头上司不同意啊，可以往上找找，已经是一把手不同意了，你就别吱声了。最起码来说，近一段时间没有新的通道和理由的时候，你就别吱声了，你可拉倒去吧。你别跟你们领，别跟一把手犟，有些事你就别跟一把手犟，尤其是涉及到你工作岗位调整的事，也不是他违法乱纪，他违法乱纪你犟也不一定能犟过他，你要留下证据就可以了，是吧？你工作岗位调整肯定是咱这么讲，他安排的事他一定想的比你多，他知道事比你多，所以说他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了，你别顶风顶烟上，顶风扛树改，那这个单位到底是谁是一把手了？那你是一把手还是他是一把手了？对吧？你说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时候这段时间你先消停老实待着吧，除非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你这头又有新的情况发生了，又有这个新的通道，比方说你们那个谁谁谁跟你们一把手其实关系特别好，那你能够通过他说上话，或者说你有其他的方式能说上话去，能够让一把手重新考虑这个事儿，重新了解这个事儿，你再做这个工作，否则的话啊。对不对？这个你千万千万，就是尤其有的单位吧不一样，有的单位像一把手吧，他就不太搂拳，就这样的话呢，就是二把手啥的三把手啥还有点那个，就是比方说副总这块副总经理这块还说话啥的还能管点事儿，有的那一把手特别的那个那啥的话，你找谁都不好使，你找别人不好使，找他好使，但是找他又不好使，找别人找谁都不好使，你就犯不上了啊，犯不上了这事儿。那啥，枪响顶烟上，或者说顶风扛树盖，你这扯这犯不上啊，再找机遇吧。

好的啊，听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小声长谈节目啊。我们的直播间，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

好了，欢迎大家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留言说，孩子十岁，孩子一岁的时候离的婚，那是因为前夫出轨，孩子归我了，是个男孩。现在孩子呢上五年级啊，我这个前夫啊一个月给3000块钱抚养费，但是呢他不管孩子，我要不要花20多万给孩子办个好初中呢？现在孩子在普通小学，我现在存款呢有300万啊，事业单位也比较稳定，一个月5-6千块钱，这个我一直也没找对象，要不要给孩子花钱办个学校啊？这不要念名字啊。我确实没念名，但是这个事儿吧，我担心。

是啥呢？现在吧，就是管的，其实这个小升初管的特别严，除非说你在那块真有学区房，你还不如说花点钱在这买个房子啥的，正规渠道来走。要不然吧，就是社会上有很多人都说能办这个事儿啊，社会上有很多人都说能办这事儿啊。我不说嘛，在那麻将馆子打那个五毛钱抻纸小麻将，一天天打死牙赖口的，完一接电话都是好几万的买卖。给这家办升学，给那个什么副厅转正厅啥，都这人都是骗子，这样的骗子很多，所以说我就担心你家人骗了别啊。那个你还是想一些正规的渠道吧啊，比方说啥呢，比方说这是一个私立的初中啊，就比方说他是私立初中，他学费需要花这些钱，那没问题。你要说我就是我各方面我在这也没房子，然后呢各种人家教育相关的规定都不符合，之后呢你就干撸钱就要进这个学校，我觉得不准成啊，这个事儿不准成。所以说我希望你能知道这一点啊，我希望你能知道这一点，就是办不办呢，你这个谨慎啊，你谨慎，我希望你能通过正规渠道进啊，通过正规渠道进啊。因为这个年年呢、啊、年年这个办升学啊，年年办升学，然后大学办什么点招，然后那个上班办就业，给找好工作，年年有老多人在这事上瞎钱了啊，完了到最后投告无门。所以你能不能办我不太清楚，但是作为我来说谨慎为上啊，谨慎为上啊。

好了啊，这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我们接下来看咱们这个接下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说小哥呀，我们家孩子男孩五岁了，上幼儿园大班，中午就不睡觉，咋整啊？小班到中班，上半年一直都睡，去年中班下半年开始不睡了，现在从九月一开学到现在还是不睡。昨天我说中午睡觉回来给你奖励贴纸，贴满七个能奖励你个玩具，结果就睡了一天，第二天老师告中午又没睡。之前是午睡的时候跟别的小朋友斗，后来老师给他俩分开了，自己还是不睡，在那抠手抠背，入睡困难。晚上回到家八点半洗漱，九点上床睡觉，我拍一会儿，有时候睡得很快，有时候也是半天不睡，愁人呐。网上说五岁小孩每天应该睡10到12小时，拉倒去吧。网上还说应该，这网上应该说这说那多去了，你家孩子就精力五岁了，开始精力旺盛了，不睡就不睡，没事的。那玩意儿小孩中午不睡觉又不犯法。你家小孩就是睡眠质量高，他中午不需要睡觉。就完事儿了，那就是不需要睡觉，不需要睡觉，叫老师给找个地方，他自己去上山玩去得了呗。或者他就老师搁那躺着呗，那玩意儿中午不睡觉又不犯错误，你说这玩意儿给你整这么，给你整这么大精神压力干什么玩意儿呢？你就说他就是精神，他睡眠质量好，晚上睡那点觉够用了。中午不睡了，老师你想点办法，要不叫他老师搁那躺着，要不说你给他整别场去，让他自己搁那玩儿，就得了呗。那玩意儿还不睡觉，还能硬嫩脑瓜搁那睡，你还能给吃安眠药是咋的？就扯淡。

他能睡他就睡，不能睡就拉倒啊，就这么回事儿。我记得我们那个我们就是这老师已经退休了啊，我是农村孩子，人这老师是城里孩子啊，他已经退休了，他给我讲他小的时候老逗了。他说他就是精力极其旺盛，中午根本就睡不着觉，也不需要睡觉。他小他念幼儿园的时候啊，他家是一个他妈妈好像也是个老师，还是一个什么学校的幼儿园。他说的到后来没招了，那阿姨那时候也就叫阿姨呗，不叫老师，那时候叫阿姨。阿姨中午的时候，因为阿姨孩子睡着了，阿姨不能溜溜达达的，或者说自己歇一会儿，或者找别的阿姨能聊天去吗？能扯会儿蛋吗？不是。完后来没招了，他就是从小班开始啊，那个阿姨。

那个中午出去遛弯的时候，或者说那个找别的老师唠嗑去，就领着他。那人家也考上大学了，那个年代考的大学呀，八几年的大学生啊，一年招10多万人，才人考上的。那是他脑袋不好使吗？

是那个孩子吧，这个咱们非常理解，就是你孩子中午不睡觉，你老师想休息休息不了，那小孩那么大点儿，说不定滋楞家钻哪儿去，老师就谈责任了，老师就得不错眼珠看着他，人老师肯定不高兴，我觉得老师不高兴很正常，对吧？但是你说因为老师不高兴孩子就必须睡觉，这事儿就没必要，对吧？那就看你家长咋跟老师沟通了呗。再一个就是不用拍，孩子都五岁了，睡觉不用拍，让他咕噜一会儿自己就睡了啊。铁杆小米说，铁杆小米说，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就不睡午觉啊，还告诉两边的小朋友说眯上眼睛装睡，装睡老师不知道啊，小孩都是这样的哈。

0: 就是这样的啊，就是再次和这个所有的孩子们说，家长说一下，就是午睡只有在幼儿园的时候午睡，只有幼儿园的时候午睡，上小学就没有午睡了。结果有很多幼儿园的孩子，他到五六岁的时候，他天天午睡，天天午睡，不睡你。结果上了小学之后，上了小学之后到下午的时候，孩子趴桌睡觉，也不是没有，也不是没有。所以说这个午睡不是标配啊、哦，不是标配啊、哦。但是呢，确实像我刚才说的，你不睡觉，人家老师这头确实有点意见啊。哦，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我不知道陈哥你喜不喜欢吃肉，如果肉来说的话，让我选，我最喜欢吃牛肉。今天我就把咱们30年的老店大品牌名厨给大家做的酱牛肉亲自的送到您面前，您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
1: 当然了，不需要您自己去买、腌制煮炖然后再进行这样的一个制作，不需要、只要您吃就能让您吃到舌尖上的美味，而且都是大块的、整块的纯肉，吃的尽兴，吃的爆汁，吃的爽，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关键是今天这量还大呢、你说市面上那一两酱牛肉怎么不也得20多块钱吧、对不对？20-30块钱一两了，但今天能让大家按斤吃、就是您想吃，今天让大家按斤吃，
2: 敞开了吃，
1: 敞开了吃。为什么？因为今天给大家推荐，咱这牌子在这儿呢，是不是？我们的十月梅酱牛肉啊，
2: 这可是大家老朋友，
1: 是不是？大家不陌生了哈、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十月梅酱牛肉，真的是从源头上就能让大家吃的好吃，吃的放心。为什么？因为人家请的是央视的名厨张师傅来给大家亲自的调味儿、经过了12个小时的慢炖浸泡入味，再配合上20多种的这种草药香料的秘制配方、可以这么讲啊，就是为了这一口老味道、
2: 我跟你说，今天这个我必须得尝一尝。
1: 没问题。
2: 为啥呢、总在电视上看着、尝还没尝过，
1: 就总看见大厨做，但是没看见大厨给自己做，是不是？
2: 是
1: 今天就相当于是把央视的名厨给您请回家、而且咱们除了说有这口味道，有这口秘方以外，我们所有的十月美的这个酱牛肉，它的原材料都采用的阿根廷进口的牛肉，而且是安格斯牛肉。就说安格斯大家应该不陌生，大家去西餐馆点过安格斯牛排没有？
2: 哎呀，
1: 就那一个牛排，
2: 这个
1: 98-128啊，说实话那一个牛排可能半斤都没有，对不对？
2: 我跟你说实话，不够我吃的。
1: 但是今天的这款酱牛肉，它就是采用的这个安格斯散养的这个牛啊，它属于红肉，高蛋白，胆固醇非常的低，老人小孩都能够吃。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的这个制作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酱牛肉到你嘴里之后，这个肉它一点也不老，一点也不柴，它是那种肉质紧实，但是非常的有嚼劲的同时，它不会塞牙，就算是老人牙口不好的、你也可以能够很快的给它咀嚼掉然后吃进去，
2: 连牙口不好的都没问题，
1: 没问题，没问题、因为我

0: 正常来说，它的这一袋的这个酱牛肉来说，它市面上也要卖到38一袋的。但是咱们今天团购的价格，您听好了啊，团购价格我们是买10袋送5袋。我今天就是实打实的，我也不送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小配菜，就是你买酱牛肉，我就送你酱牛肉啊，买10袋送5袋，一共是15袋的我们的十月美的酱牛肉，总重量是3整斤。您想想，3斤的酱牛肉，您在外面不说别的，3斤的纯牛肉您能不能下得来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更别提我们今天是3斤的酱牛肉，你就想吧，用料得将近快个7-8斤的牛肉了啊，再别提制作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天3整斤15袋的酱牛肉只需要199元。
1: 哎呦，只需要199元，
0: 没错。
1: 但是我想问你一句
0: 啊，你问，
1: 你这个原来的这10袋和赠送我们这5袋，它这个
0: 品质
1: 是不是一样的？
0: 你放心，我绝不会一次充好。主品和赠品都是一模一样的，送到面前之后大家自己看啊。合上这一袋才13.2块的价格，我不说别的，13.2块，您能不能吃到酱牛肉？在外面是不可能的。但今天
1: 这不一包辣条钱吗？
0: 但是今天可不嘛，但今天199元3整斤15袋的酱牛肉，让您带回家开袋即食。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我真的是推荐大家哈，这个酱牛肉因为是3大斤嘛，对不对？说实话，因为牛肉这个东西它本身它的这种脂肪含量就比较低，所以说它真的就是几乎是都是精华，都是精肉，而且它的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这种优势，就会很多人去选择嘛，对不对？那我建议大家，咱们这款是属于央视名厨给大家做的，这个味儿非常的地道，就跟咱自己家做那种确实是不太一样哈。拿回家之后几种吃法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点，就直接吃了，就是尤其像今天晚上天也长了，是吧？你就来两瓶小啤酒啊，来两点小花生米，然后配着咱酱牛肉，我跟大家讲，真的是特别的惬意，就美食可以让大家放轻松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凉拌，我其实特别喜欢凉拌，因为放点小香葱啊，然后切成丝儿的那种葱啊，那个小香葱啊，然后再来点辣椒油，再来点这个小小的这个，我喜欢吃这个紫盐，所以我就再放点紫盐，然后和咱们这个酱牛肉一拌，哎呦，你就别提了，就这道菜绝对是餐桌上第一个吃完的。但咱们在家就是你自己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而且关键是可以天天吃，顿顿吃。3整斤酱牛肉199元，还不用您自己做的啊，合上这一袋才13块钱的价格，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订购是吗？
2: 好，我想给老人吃，你这能嚼得动吗？
0: 您放心，咱们这个牛肉它是经过了10几个小时的文火煮炖，它是非常烂乎的，绝对能嚼得动。
2: 我以前那个在超市买的那个
0: 啊，
2: 有啥他们说不行，太硬了，
0: 那可能是肉质的问题。咱们这个不会的，因为咱们这都是安格斯牛肉，特别嫩。
2: 我订一套。
0: 好嘞，给您订上啊！今天咱们十月美品牌能给大家做到的，您想想，199元，您带回家的是买10赠5，一共是15大袋的酱牛肉。您听好了啊，可不是生牛肉，也不是其他的菜品，咱们是酱牛肉。总吃这口的能不能知道酱牛肉是什么样的价格？在市面上那都1两1两卖的，对不对？咱们今天总重量3斤，实打实的重量哈，可不是乱七八糟的添水的。3斤的酱牛肉199元，不用您自己动手，您就能吃到央视名厨给您做的。您就想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订购是吗？
3: 是订那个酱牛肉了吗？俺家人就都吃好你家那个酱牛肉这个味儿吧。
1: 我们老朋友哈。
3: 孩子都爱吃。那个啥，麻烦再给我送货呗，就周末孩子回来都给他们带上点哈。
0: 行，没问题，尽早给您送啊。
3: 好麻烦了啊！
0: 你说这马上是吧？节日也挺多的，是不是？家里边这难免不得这个走亲访友啊，招待客人什么的，是不是？咱就是说酱牛肉，您怎么做？是拌呐、生吃啊、炖呐、还是煲汤啊，还是怎么样？就哪怕说是就是生吃，都给您安排上，就是必备的一个，是吧？餐桌上必备的一道菜。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咱今天这量管够啊！你说你邀请个三。 三五个朋友，咱不拿一两二一两二两的，你说这也不好意思，对不对？
1: 太抠门了。
0: 就是呢，咱今天你就打开就切，切了就摆盘是吧？这盘咱就按照说，就按照花生米那量摆。
1: 对。

0: 啊，你说是不是？你就切成一片一片的，人家哎呦，这真敞亮啊！而且一吃，哎呦，这味道你在外边饭店也没吃过，你说家里边做不出来，咱也别告诉他啊，他开玩笑。就总之是让大家能吃到这份营养，吃到这份美味，还能够吃到这份啊、优势的这份价格啊，就是199元。我们今天是三整斤的十月美的酱牛肉，您可以自己合这个价格。因为其实陈哥和我们俩刚才还聊呢，说现在牛肉也是在涨价。
1: 对。
0: 再一个呢，就是牛肉一斤的生牛肉想做成一斤的酱牛肉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在做酱牛肉的过程当中，他一定会有一些料是要被淘汰掉的。所以说，那你说一斤啊，就以我的了解来说，能出个6两就不错了，就真的是不错不错的了。所以你想，咱们今天三整斤的酱牛肉只需要199元，合上这一斤才不到66块多呗，是不是？那你想，66块多是酱牛肉啊，不用您动手了，对不对？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您就别再犹豫了。为啥？因为我们虽然今天多多没有名额的限制，但咱们节目时间是倒计时的状态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说下一档节目，你想说我还想听酱牛肉，那完没有了，节目结束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2: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今天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199元。15袋整3斤让带回家，我们是松茸搭配的牛肉给大家一起制作成的酱牛肉啊，开袋即食，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2: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7: 1厘米300年。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民俗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9: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3: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916新闻。

好嘞啊，欢迎大家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的留言啊。提醒大家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如果说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啊，或者说工作呀、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给您造成了特别大的心理压力啊，或者说呢，让你感到非常迷茫，无法选择的话啊，不好取舍的话，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三部热线，聊聊天，唠唠嗑，心里敞亮点，心里松快点，比那块紧绷着压着强多了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哎呀，我老公有事儿从不和我说呀，公婆有点事儿就给老公打电话，我有事儿了跟他说他也不管，他有事儿了也不直接和我说，他会让他家亲戚说，婆家人会和我说他的事情，老公什么事儿都不和我说，有事儿也不会为我考虑，挣钱也不给我，我应该怎么办？你俩过多少年了？这种情况的话你过着挺痛苦啊，是吧？但是你俩处对象前就这样吗？就如果处对象前就这样的话，那你为啥找这么一个人结婚？他家条件好啊，还是长得帅呀、啊，还是说的给你花钱不心疼啊？就你俩咋把关系处成这样的呢？就原来肯定就我就觉得这处对象前肯定不是这样，你俩没处过对象，父母包办的，还是咋回事？那原来不这样，为啥后来变成这样了？你自己寻思寻思。还是说他本性就不好，这个人本性就不好，还是说他觉得跟你交流不了，咋回事？对吧？整明白之后，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啥毛病都没有，就他的毛病，那不跟他过了，对吧？对不对？你要是图他那俩钱，说挣钱也给你，你要图这俩钱的话，那你接着跟他过，你要不图这俩钱的话，也不跟他过了啊。但是我真的就是你思考一下，原来是不是啥都跟你说啊，胸无城府，啥都跟你说，后来发现跟你说完之后总是遭受损失，要最轻是那顿骂，要不然的话还不让出去，完了或者说呢，就是把他的想法撇去一顿，那、啊、是就一顿神批，批完之后否了，然后你说你的想法，他你说的想法，他你说那想法做，咋做咋闹心，咋做咋难受，后来你们俩关系就整成这样了，是不是？是不是我说这种情况？有一半是我说这种情况，当然也有一半的男的啊，就那种玩意儿，就是跟媳妇俩过日子，就是啥你别管我啊，我也不管你啊，就这种薄情寡义之徒。但你说他薄情寡义之徒，他挣钱还给你啊，是吧？所以说你要冲他那俩钱，你就跟他俩接着过，你要不冲那俩钱，你就跟他离婚，对吧？因为我不知道你俩是多大了，你俩如果说都已经到都俩人都50多岁60来岁，那就先将就着过吧，如果10几20来岁的话，那你就琢磨别跟他过了，是不是？但是最重点的是，你就想一想原来为啥，就是不是，就为啥还整成这样了啊。好的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

好了，来看一下公众号上雨过天晴说我也装睡过啊，他所有幼儿园小朋友都装睡过啊，都装睡过。但是孩子和孩子是不一样的，孩子和孩子是不一样，有的孩子他就是旺盛，就是精力旺盛，他根本用不着午睡那些，用不着午睡。你必须要知道，有的孩子就是用不着午睡，他不午睡他精力还都旺盛呢，他下午他也不睡觉，晚上都不睡觉。你这样的孩子你让他午睡的话，他就是很折磨嘛，他就是很折磨嘛，对吧？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儿子是研三，想签一个抚顺的国企，是一家子公司，一年呢80000块钱，去除五险基金，一个月剩5000，那就是年薪月薪5000呗，就是5000，完了是以后呢能调回到沈阳，我们家呢是沈阳地区的，想请老师给点建议。这个听孩子的呗，咱们能有啥建议？第一个，这个他原来的时候那个问过多少家其他的企业，咱也不知道，对吧？这个国企也挺好的，对吧？抚顺离沈阳的，一扔腿就到了。这个东西就看孩子自己定啊。孩子如果说他想去就去，你别赶这块横扒拉竖挡的。你要有本事，你给他安排到你们沈阳去。你安排不了的话，孩子想咋地就咋地，别赶这块横扒拉竖挡，又这么不行又那么不行的啊、哦！听没听着？啥也不懂，完了瞎操心，这个是不对的啊！就是一月5000块钱，你说高肯定不高，但是你说低也不算低了。

0: 所以说我就没有建议啊，没有建议，我只建议你别管他，他乐签哪签哪，除非你能给安排，你说我能给你安排北京什么什么单位去啊，或者说我能给你安排沈阳什么什么单位，你要有这本事你跟他参考参考，没这本事的话还乐上哪上哪，上哪都好啊。好的，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嗯，我的问题就是，我家孩子吧，他就是现在是高一，然后他是新高一的，刚上高一，然后女孩，女孩之后吧，他是就是说小学的时候就学过两年英语，然后初中的时候也没补过课，反正就是我们家长大人陪着学点做点题呀、啊，给作业完成，然后他就是。中考的时候，中考他就是，考到我们就属于长春外五县吧，重点高中、一个重点高中的一个普通班，然后孩子就是假期的时候就是比较闲散，也没就是学了一点点，然后到高中就节奏快，他就回家也就哭
0: 啊，
1: 确实是初中那个中考之后没怎么努力
0: 啊，
1: 然后我就想想，我就说你这以前我就听过你说过这方面的事儿，就是说补课这个事儿，我说。高中生补课你咋看，就是说这个他一个是数学跟不上，物理。
0: 这个事儿吧，这样，咱家是姑娘，是儿子，
1: 姑娘
0: 啊，对，回家哇哇哭，应该是姑娘，儿子一般回家之后都不告诉你们。
1: 嗯呐，回家就哭，隔三差五学点新知识点了，体育老师比如说的刚讲这个题，他回家他没做上，他回家就哭，我就不知道怎么，我就是说现在我就是不想说他了，因为
0: 他是这样，
1: 没努力已经过去了。
0: 这个不是一个假期的事儿，这是他不适应高中的教学进度和教学方法。他不适应，不适应。这个时候你应该多跟老师联络，然后就是不管补不补课啊，不管补不补课，就是你都应该多跟老师联络，就是那个跟老师俩，就是说说这个孩子现在在学校学习的时候遇没遇到啥问题或者怎么样的，然后让老师教一些学习的方法，这个其实挺重要的。他可能也不敢跟老师说话。
1: 不敢跟老师说，
0: 对，不敢跟老师，人家别人吧，你要知道，就是能考到重点高中的孩子，其实都挺尿性的，不光是那个学习，人际关系啥，他脑瓜好使啊，知道吧？
1: 考重点高中的他是普通班，他不是那种实验班，
0: 普通班也那也不是谁都能考到，就本身来说，你那高中就是掐尖的玩意儿，他掐尖的普通的，你就第一和第十之间的关系呗，那后边还有四五十呢。
1: 他就说他周围，他就是刚进这个普通班的时候吧，他按中考的成绩他比他们高，但是他小科，就是比较给分，然后他初中的时候数学基础不怎么好，数学换了好几个老师，他初中就是数学没听课，中考考了将近一百，就是一百一十，
0: 我知道，
1: 然后他到高中的时候他就感觉可不适应，
0: 他是需要
1: 别人都比他聪明，
0: 他是需要，这不是聪明的事儿，这是学习方法和学习能力的事情，有一个事儿叫学习能力，啊，你的学习方法不行，不适合高中的，需要改啊，需要改。然后呢，这个改往往需要老师的帮助。但是你们家孩子又比较内向，那可能真的就需要那个，就是比方说找个老师帮着给梳理一下这个结构啊，梳理一下知识点，然后也教教他上课应该怎么听啊，听知识点，然后怎么做，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你现在更重要的是给他打气儿。啊，让他有信心啊，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就说的，因为你家孩子差肯定是不差，因为我觉得他初中前也没咋太学习，说实话啊，说实话没咋太学习，就靠脑瓜子就上去了。他上高中之后，这个孩子的学习力最起码来说智商一定是够的，一定是够的啊，不是经草

0: 细料喂出来了，自己没事出去啃草啊，就能成为骏马，这就是非常厉害，智商一定是够的。但是他现在情商不够，担当能力差，就是遇到高手对决的时候能力差啊。原来初中最起码来说一个班也就学习的就十多个，还有二十多个混的，剩那些不学的，对吧？
1: 嗯，对对对。
0: 他这是实际上他是那二十多个混的，但他脑瓜好使，他就整到前面去了，就这么回事啊。
1: 是是是。
0: 但是你上高中绝对不行了，那高中呢，尤其重点学校那高中，有的是那个课外班喂出来的，课外班喂出来，但是人家一直喂着呢。
1: 对呀、
0: 啊。对吧？有的是那真就是脑瓜贼好使啊，啥课外班不用上，那个一边上课一边玩，但他脑袋能分开，那老师讲的一点都不落。
1: 嗯，
0: 知道吧？
1: 对，
0: 嗯，所以说呢，就是跟天才咱没法比，然后跟那个家里头就小班位的，咱们也比不了，对吧？
1: 对对对对。
0: 那所以说，这你让他认清这个形势，认清这个形势之后怎么办呢？高中这三年，我知道有一个案例啊，有一个案例，他也是上到咱们这个，上到咱们就是长春最好的高中，大家都知道师大附中。我说的是真事，是我一个同事家孩子，上他原来在初中学习特别好，上高中之后就懵了，他家是个小小子，懵了就懵了，
1: 嗯
0: 啊，就咋整的，就老师讲课也听不明白，然后那个同学之间他也听不明白是咋回事呢，然后他的妈妈啊就一直陪着他，就说咱从头来，对吧，打基础呗、
1: 嗯、
0: 高一就是打基础嘛，对吧、
1: 嗯、
0: 高一不是起飞的时候，把基础打严实，差哪儿补哪儿呗、
1: 嗯、
0: 是吧，一点点补、
1: 嗯、
0: 然后重新梳理这个知识点，重新学习思路，哎，跟着老师的节奏啊，他们老师、
1: 嗯、
0: 人家老师授课方法和初中确实不一样，哎、
1: 嗯、
0: 大概是通过一学期左右，两学期吧，就完全适应了，因为脑袋好使，完全适应了，完全适应了之后，高三的时候就是到高二就起飞了。到高三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孩子是考到了北京大学啊，这是我知道的我身边的案例啊、
1: 嗯、
0: 所以我说高一的时候受到挫折绝大多数都是和老师和这个就是这个孩子脑袋很好使，但是就是不适应高中的节奏，不会听课，
1: 嗯，
0: 听完课之后回来，他那个到高中可能回来你需要总结呀，他不仅仅是错题本的事了，不是玩脑袋就好使的了，记笔记得记得特别好，回来之后再重复训练或者怎么地，做题啥的，刷题啥的，这可能他就不一样了。等于别的孩子呢，人家有一部分是脑瓜真就好使，他也不用整，他就听听就会，这咱们比不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说呢，就是人家小班一直没停，
1: 对
0: 吧？一对一一直没停，人家条件好。所以说呢，就是那就明显比咱们就肯定在前边。
1: 嗯，
0: 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就是第一个啊，别着急。
1: 嗯，
0: 你跟姑娘说你别着急，咱现在一点点打基础，等期中考试。
1: 嗯，
0: 啊，等期中考试，然后看一看咱们在这个班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然后咱们到底差哪科。
1: 嗯，
0: 啊，之后呢，先可着那个数学这样的先补。
1: 嗯
0: 啊，先可数学这样的补，把它补上去。补上去之后吧，更重要的，我觉得是高中的时候，咱家是女孩，你得让她有信心。
1: 嗯
0: 啊，她信心有了之后，她再学别的就好了，别质疑自己啊，质疑自己、怀疑自己的话，这容易落套了嘛，不是？对不对？咱别落套。
1: 现在就是
0: 有点落套是吧？
1: 嗯呐，然后就是我这脑袋笨，他兜一圈的确实都是。
0: 你家孩子脑袋绝对不笨，你家孩子脑袋绝对不笨啊。他就是现在他没有这个掌握进入高中之后他这种快节奏的教学和快节奏的复习，他笔记记得一定不好。
1: 嗯，没有笔记
0: 那就错了，高中能不做笔记你多大脑，你啥脑袋不好使了，不像初中玩脑袋是可以过的，高中是玩脑袋、
1: 嗯、
0: 谁玩脑袋谁吃亏。
1: 那初中就没记数学就没记过笔记。
0: 对呀、啊、就是你不记笔记那绝对是，那高中你就别想好。
1: 嗯，
0: 这个是一个，这不就学习方法问题吗？
1: 对，学习方法，
0: 学习方法不行，得归拢你的学习方法和学习这个那啥的话，一定要适合高中。
1: 嗯，
0: 你脑袋记不住了，一天七科，上哪能记住去？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第一个，现在呢，叫他得首先来说记笔记的是必须得记了啊。这个告诉孩子，脑袋再好使也不好使，别搁那玩脑袋，这玩脑袋的到最后都玩自己了。笔记必须记，完了回来整理笔记。
1: 啊、
0: 哦，下课了，下课利用课间时间整理笔记，回到家利用这个写完作业的时间整理笔记，这个是必须的，啊，养成这个习惯，这个能成绩能上去。第二个就是、
1: 嗯、
0: 以这个期中考试为标志点，因为你得看各科成绩，啊，各科成绩到底是怎么分布的，在班里是怎么分布的，是吧？然后再决定，就是说的给不给他上小科。 啊，给不给他上小课、
1: 嗯、
0: 上小课你还得找个明白人，对不对？有那小课也糊弄人，对吧？
1: 嗯，是
0: 啊，所以说这个是我的观点啊，这是我的观点。上小课不是为了他考一个多高的成绩，主要是保持他的信心，这个信心比黄金还重要，孩子的信心很重要啊。
1: 嗯
0: 啊，多鼓励他，他脑瓜子没问题，你家孩子脑瓜绝对好使，就是不会学习，现在来看就是不会学习啊。
1: 嗯，
0: 不会学习，因为他脑袋太好使了，所以说他初中能混下来，而且能混的成绩不错，但上高中玩脑袋不行啊。
1: 嗯，对，嗯
0: 啊，好了啊，
1: 嗯，好，谢谢。
0: 哎，好了，不客气啊，好了，再见。孩子在旁边没有？
1: 没有，还没上学呢。
0: 那你可以把这段到时候有录音的时候你可以找来给他听一下啊。
1: 行行，能看回放吗？咱们是
0: 回放不能看，你上那个蜻蜓上能找着今天的直播，但是得明后天、
1: 哦、
0: 明天后天大后天或者什么，让你再找啊，上传有个延迟啊，上蜻蜓 FM 上找那个小声长谈，搜小声长谈，然后你记住今天的日期啊。
1: 好了，谢谢。
0: 嗯，好嘞，
1: 我听了你的很多观点，很受教，谢谢你。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
1: 再见。
0: 哎，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谈谈啊。像刚才这位女士，他们家这个孩子，一旦开窍，老呢了，就是这种孩子就属于那个脑袋非常好使，但是就是不学习，不会学习，或者是不学习，或者是不会学习，但是脑袋好使啊。那个随随便便听听，随随便便看看书，然后成绩就能上去。但是初中之前是可以的，到高中不好使啊，到高中不好使，除非极其脑袋聪明的啊，除非极其那是天才。我相信 99.99% 都是普通人，天才就那么几个。不要看着谁啊，就是 说那什么，那个我记得那个老师说他们那个是考到清华去了，觉得自己牛哄哄的，结果人家都是保送的。说他们班有一个天才，他们班有一个天才，说一边跟他们打着扑克，一边能解题啊，这边打着牌，打牌还得算牌呢，牌还算特别准，完这头把题复习完了。所以说那样的是，那样是正常人类吗？不是正常人类，咱家孩子不那样啊，咱家孩子不那样。所以说咱家孩子还是得记住，不要玩脑袋啊，不要玩脑袋，尤其上了高中之后，就是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啊，就首先脑袋，咱家孩子脑袋，就这个孩子脑袋一定不差，但是靠玩脑袋，高中你肯定混不过去，或者说你考不上自己理想的学校，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小声长谈。好的啊，我们继续来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你别念我名，我们家姑娘今年大三，她说她两年失眠，最近看中医，医生说她是有中度抑郁，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就一个孩子，小孩说是我和他爸造成的，是我和他爸感情不咋地，和他爸无法沟通，语音一上一不对就吼，给孩子造成心理阴影。可孩子今年都21了，还啥阴影上了？上大学去了也没和我们一起生活，我们也影响不到他了。我没啥文化，和孩子也说不到一块去，所以和孩子也很少联系。他说他抑郁了，我就很担心，担心不知道咋办，求助一下，找大夫呗。就是他跟你说那句话，他和你说那些话，很有可能是由于抑郁的症状和你说的，你别太往心里去。但是呢，他既然有病了，咱们该治病治病，是不是？实在不行，整回来休学，回来治来，回来治来。这个东西吧，就是没办法啊，没办法。你要说，跟你俩有没有关系？肯定有关系啊，肯定有关系。你他妈一整就叨叨吵吵，给孩子整的。给孩子整的有啥话都不敢说，有啥情感都不敢表达，这很正常啊。也不光你家孩子这样，有不少孩子都产生这种情况，但是抑郁的并不多呀。啊，抑郁的并不多。但是他既然已经检查出说是中度抑郁了，那这种情况你就问问，说要不你就回来溜达溜达，还是说你缺钱我给你俩钱儿。你说呢？你说对不对啊？所以我说这个求助啊，我不是心理医生，我不能给你更多的求助，但是呢你可以问问心理医生啊，你去问问说这个中度抑郁这个事情作为父母来说应该怎么做。孩子在大三，把情况详细跟格林老师说一下，然后呢他可能会给你一些建议啊。反正我的建议就是有病治病啊，有病治病。然后他是抑郁症，所以说他说的话你不能完全当真，但是也不能不当回事，就这么回事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啊、说这个国企工资低，私企工资高，可以，可是私企呢会离家远，究竟咋选择好呢？这是你自己的事儿还是孩子的事儿？如果是孩子的事儿，如果是孩子的事儿，那你就对吧？那你就听孩子的啊，孩子自己选择的再说。而且国企和私企这个事儿啊，啊，他俩的差别不仅仅是这个工资的事儿啊，国企和私企他俩差别不仅仅是工资的事儿，还涉及到各项的福利以及工作的稳定性。当然了，就是永远的稳定是不存在的，包括公务员也不敢说永远的稳定，对吧？但是呢，这个稳定性还有一个高有个低的问题，是吧？再有呢，就是说的你的工作量，你比方说你在私企工资可能会高啊，比方说你能挣10000啊，但是你的工作量可能是国企的3倍到4倍啊，也可能是2倍以上，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算账不能光看工资那个事儿算啊，不能光看工资，你要看他的这个基础保障啊，基础保障、福利待遇、稳定性等等这些东西。如果是孩子是那种就是开拓进取型的特别强啊，到哪块都能混出个那啥来，都能混的非常厉害，而且精力旺盛，特别能干，那就去挣得多的地方啊。如果这孩子规规矩矩、稳稳当当啊，规规矩矩、稳定、稳稳当当，那咱们总讲开拓不足，守成有余。那你这样的孩子，那你就到这个稳定性强一点的单位，对吧？你私企也有稳定性强的，这个不一样啊。就咱这么讲，国企和国企是不一样的，私企和私企也是不一样的，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啊。

0: 嗯，比如说啊，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有的大厂啊，有的大厂的工资确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有的大厂的工资确实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呢，他的劳动量，人家的工作量，而且要求也是非常非常高的。你的脑袋，你的学历那只是一方面，你的能力到底什么样，要求非常高，但是钱给你足够。可是呢，咱说实话，你在这块你可能是干不到55，干不到60，很有可能干到50你就退休了，人家厂子也给你退休啊，也给你退休。为啥呢？劳动量太累了啊，有可能你挣这点钱，那这个很多在大厂工作过我的朋友都说过，就是钱确实没少挣，但是呢真的是家一点顾不上啊，真的是家是一点都顾不上，就是挣钱。但是呢他确确实实他干20年，他干这15年到20年的时间，那挣的是你一辈子挣不来的钱啊，这是有可能。就所以说这个怎么选择啊，怎么选择，其实不能只考虑钱啊，只考虑眼前这些工资啊，作为年轻人来讲，还涉及到一个职业生涯规划的问题。在一个什么样的单位更适合啊，一步一步往上走啊，一步一步往上。为啥我说你要这个孩子的性格，如果是那种精力极其旺盛，然后呢这个开拓性特别强啊，这样的你就上那个大型的私企啊，或者是上市公司、股份公司这样的啊。为啥呢？他的压力一定很大，但咱家孩子能干呢，那扛整啊，而且还脑瓜还活，对吧？那个想法还多，这样的就是在这个大型的这个私企起来就非常快啊，起来就非常快啊。但是如果说这孩子是属于那种就是老实巴交的、老成持重的，你这样的进到大型私企的话，你可能就是一直做比较基础的工作啊，机会抓的就会比较慢啊，就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啊。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百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民宿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9: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8: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10: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1: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1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长春 FM 91.6。
10: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9: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现在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广播直播间啊，咱们广播直播间呢为大家准备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0: 85815999和85815199。我再说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中小呢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有啥过不去的事啊，有这个心里头觉得憋屈了，觉得委屈了，觉得无所适从了，总之呢就是有一些这咱们这么讲，那句话叫怎么说来着？就是意难平呗啊，就是如果有这种意难平的话，欢迎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咱们先处理心情吧，就像你的心里已经被这些事儿怼满了啊，装满了，你不倒出点儿去，你不倒出点儿的话，你这正的能量啊，阳光的事情也不进去，也进不去啊，也进不去啊，所以说呢，就是咱们要先把它倾倒出来，让我们这个心，我们心像一个容器一样，你塞满了全是不愉快，全是不好的事情，全是不好的事情，那你想一想，对吧？那你再有好的事情往里一倒，哗，就直接也进不去，全都洒外边了，对吧？所以说咱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把原有的那已经满满的这些咱们倒出点去啊，倒出点，有空有缝就好办，有空了咱们就能让正能量啊进到心里头，让这个好事进到心里头，让心里头越来越舒服啊，逐渐的，哎，负的能量流出的越来越多，正的能量流入越来越大，这样的话我们才能逐渐变好啊，变得更阳光啊，更快乐，是不是？变得能够帮助别人啊，能够给这个生活带来正向的发展，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啊。所以说呢，在您觉得堵得慌的时候啊，那就是已经满了啊，负能量已经装满了，这个时候呢需要啊有所这个改变，那就是可以啊，可以拨打小哥这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咱们的公众号啊，咱们公众号也和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公众号正在为大家开通啊，0431啊，就是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在这个查找公众号里找啊，如果说已经关注了，就直接往这个后台发信息，我就能看见了。如果没关注的话，在查找公众号那栏里头查中小工作室，查中小工作室，然后把您这个查到之后加上关注，然后把您要说的话用300字左右发送到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就啊看着您的留言，可以直接进行交流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您好。
1: 喂，你好，钟岩老师，我是你那个热心听众。
0: 好，谢谢啊。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是这样的，那个我今年39，然后我30岁离异，然后我那儿子跟我们一起，然后吧给那个从1年级到那个初3，他现在上初3，然后所有的钱都是我们给的，然后离异之后吧，所有的事儿啊，有的事儿啊都是他妈出面的，然后他妈跟他一起。初1初2他妈跟他在一起住
0: 啊，
1: 然后他妈说管不了，然后送到我们这儿，然后我们在那个买个学区房，然后我父母在这陪读，然后跟着孩子，然后我一年吧出去打工，回来也就是那个几个月，也就3-4个月吧回来，然后这次回来吧，初2的时候回来说感觉挺好，初3的时候我这次回来就说就不想念书了，然后学习也不好，什么都下去了
0: 啊，
1: 然后我就感觉我说我是最大的听走听节目，我说对他好一些，然后有些东西啥天天跟他讲道理讲，然后后来说今天晚上说他抽烟，他在屋里抽烟，然后我就有点发火了，我说你上那楼道抽去，我说管不了了，然后跟我妈一顿生气，然后我那心里有点火，然后我也没吱声，后来之后我给他送水，但是我看咳嗽了，我就送上水，然后吧又非得要跟同学要走，我拦着，怎么拦得住，后来给我气完了，后来就摁地下，我没有动手，没有打他，然后那个我现在父母就开始一顿指责我，然后我现在心里这关我也过不去，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问老师你啊，咋
0: 就
1: 这样？
0: 第一个啊，就是你是个急性子的人。
1: 还可以。
0: 而且现在情绪依旧很激动。
1: 没有。我只是先快的跟你说一下。
0: 这个不是，就你能听出来，你不用那啥。
1: 好。
0: 你是个，你这个性格啥的，不是一个特别温和的人啊。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要心里有一个数。有个啥数，第一个这孩子咱们教育也没使啥劲儿，现在这样正常，对吧？初1初2他妈那头管，你们也没咋管， 然后他妈也没啥本事，说实话也是，我估计管的也不是说的那种，本身自己也不一定会不一定会管啊。
1: 不是，我插一句嘴啊，那个吧，上初三的时候吧，他妈又处对象，然后吧，他那对象吧，然后前段时间给他打了，打五眼星，后来吧，有的事儿啥的，不知道有什么事儿，然后他妈又给他下跪又磕头的，就出这事儿了。要不我怎么能这么激动呢？
0: 所以我说，如果是孩子这种情况，孩子这种情况的话，你认为说这孩子，就说。他一定能听话吗？或者说你说啥就能听啥吗？这个孩子的教育，我不好听的说，基本上就是不如当初补教育的，真的就是他妈那头一定就是初一初二也好，或者怎么地也好，就是绝对不是说的他妈绝对不是说那种就是说那个鞍枪靠饼的好好跟孩子在一块过，不是那样的，他也不是那人，知道吧？
1: 哦，理解
0: 理解吧。所以说现在这个孩子这样就是正常的。如果说他妈妈或者是这个家如果说一直是那么管完之后，孩子现在还考师大附中一点问题没有，那得是啥孩子，那得是咱祖先那头得从多少辈祖先就得积德能积出这么一个孩子，对不对？所以说作为你来说，你需要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啥呢？就是咱这孩子，你要说他以后在学习上能有什么多大的出息，我现在感觉很难。
1: 我不抱希望。
0: 对，然后呢？
1: 身体拼命啊。
0: 作为咱们来说，那就是告诉他多做点家务，对吧？多参与一些家庭的这个活动，别光玩。之后呢，对爷爷奶奶尊敬，对父母尊敬，最起码来说当个好人。这个你把这个。目标定下来之后，学习上能多打一分咱都赚，你说对不对？
1: 学习上的事儿我就不抱希望了。
0: 那不抱希望也不行，不抱希望也不行，就是说咱这么讲，就是说放弃也好不放弃也好，最起码来说咱们嘴上不能放弃，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我嘴上不放弃，然后就学习上我不抱希望，我就希望这孩子以后吧，别跟他们是学坏啥的，我就怕他以后出事儿啥的。
0: 那你我再问你，我再跟你说一句，就是你认为说的你家孩子跟别人学坏，别人家长一样认为人家孩子跟你们家孩子学坏了，其实他就是伙伴教育，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这么回事吧？
1: 啊，是。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咱也别说孩子学坏，就说孩子以后别犯法。那个有点正事儿，对不对？
1: 啊，对对对，
0: 啊，所以说咱就讲，就得让他知道，得敬畏法律，这是最基本的。所以说，你是就咱这么讲，你要说我不让他出门，他敢跟我俩五五喧喧，你削他都没事，别说你嫩那会儿，无所谓，你也别有啥思想负担。至于说
1: 负担，我爹妈老是指责我。
0: 至于说爹妈指责，我觉得作为你来说，你太幼稚了，你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爹妈指责，那我揍他，我就知道我爸我妈得说我，说我也得揍他。来说去呗。
1: 我总领不在家，都是在家。
0: 所以你看你就别找这些理由，要不然的话你就啥都别管。对吧，你也知道这孩子以后可能要糟心。那糟心我活该，因为我没教育。对吧，你不能说我突然之间想要教育了就教育顿，完了你就走了。听明白没有？
1: 我明白了明白了。
0: 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啊，我给你。说两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就说的，咱这孩子，那个也别说学坏，也别说好，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咱家这孩子现在别人家孩子跟咱家孩子玩，人家得说是跟坏孩子玩，绝不是说的咱家孩子跟别人家孩子说别人家，其实他们都差不多，那几个孩子在一块玩的都差不多，就那样，对吧？那么你现在。你是没有能力把他们分开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互相之间是个陪伴。我告诉你，就是说的原来的时候，他妈也不是单枪靠饼陪着他的，我敢保证。
1: 说的对，
0: 我说的没错吧？一整叫谁谁谁接孩子去了，一整给孩子扔家了，他自己不知道干啥去了，一定是这么个女的。
1: 对对对 对,
0: 对吧？所以说他那些小同学之间。是一个非常好的玩伴伙伴，所以说这种伙伴教育，对不对？
1: 对，
0: 那么作为你来说呢，你首先来说你不要否定他那些好朋友。
1: 好
0: 不要否定，因为你否定他这些好朋友就是否定他。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你要知道，就是你比方说你得教孩子一些，就是因为你挺急的一个人，我慢慢跟你说，希望你能记住，就是告诉孩子不能打群架。
1: 好。
0: 对吧，你他初中小孩不打群架基本打不死。
1: 好。
0: 是吧，你告诉他，无论是你们四五个人五六个人绝对不可以一起去打一个人去，或者说你们四五个人五六个人和那个四五个人五六个人去查架去，那出人命分分钟的事儿。所以说绝对不能。至于说俩小孩之间你打我一手，我打你一电炮，那咱也不能说你可以那么干，但是最起码来说你告诉他咱家还不能打群架。
1: 好。
0: 第二个犯法的事儿，比方说上哪儿去整点这整点那个，没钱了，对吧？
1: 那不能，我就一直都给他钱。
0: 那不是你给钱，你给多少钱都不够花。
1: 嗯，
0: 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再有一个，小孩之间啊，玩那些啊，这个不让说的那些东西，远离，看着点啊，晃荡脑瓜那些玩意儿，千万别沾上，沾上完犊子。
1: 哦。
0: 啊。然后他这些朋友之间，你也可以跟他唠，谁是最讲义气的，谁是学习最好的，谁家庭条件好啊，谁有主意，可以以赞赏的角度跟他聊。聊完之后呢，你帮他分析跟谁怎么相处，不信你品品这个人，这个人一定是占你们几个人的便宜。
1: 对
0: 吧，你跟他分析，不是说咱也，你也别说那啥，你看那几个，比方说小张、小李、小王，你这仨孩子我就挺稀罕的，为啥呢，就是憨厚。是吧，虽然贪玩不爱学习，但是呢是个好人。是吧，但是这个这个中小啊，那个中小那个孩子那蔫嘎乎的坏，阿谀奉承溜，就瞧时候你们四个。啊，那最不是个人个玩意儿，不信你品品，你看他啥时候出钱，你看他啥有窟窿桥全让你们宰，他自己啥都你这一定离他远点。分化瓦解。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这样做你才能，你不要说你都是坏人，你不能跟他，那不可能，因为那几个孩子是他唯一的几个好人，你大人也没人陪他呀，你好孩子跟他，人家学习好还跟他玩吗，对吧，
1: 哎，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呢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改变自己啊，那个你能管了吗这事儿，你就告诉他你以后敢当我面抽烟，我肯定揍你。但是
1: 以后抽烟上楼道抽去，别在屋里抽。
0: 那你这要求太低了。你这敢抽烟，你初中还敢抽烟？你要说你不念了抽，对吧？那你抽烟抽，你当我面抽，我肯定揍你。但是你不当我面抽，你偷摸抽，我看不着，我不带管你的。这爷爷奶奶惯孩子惯的也是有一出，咱说实话啊。
1: 嗯
0: 嗯，多了不多说了啊，多了不多说了。那个你这块就是你把你的脾气也降下来。
1: 好。
0: 也降下来。降下来。你这咱这么讲，这孩子用我说的，你这成长。你说现在这孩子你要说他以后说的这个，但是说不定你就像咱们看人世间，看人世间那个雷佳音演那个是那仨孩子里最没出息那个。对吧，那到最后老了得计，得的谁计啊，得的是那老大老二的计吗，又是那个又是工程师又啥的，又国外的。得六饼计了，对吧，那么到最后这个学习最不好的，他最小最看不上的，就是啥也不是的，但他人好，对吧，然后认真生活，能这样就行了。孩子他一个青春期，他一定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不要
1: 那你
0: 要
1: 他今天跑去了，他今天晚上可能不一定回来了，如果又没有给他打电话或者找跟他说，
0: 能招回来招回来呗，招不回来你也没招，我跟你说，就你们家孩子你这么一跟我唠嗑，我就跑不是一回两回了，都
1: 真的，
0: 对呀、啊，所以说，那你还当啥回事？
1: 几个哥们家去住去，哎呀，
0: 对呀、
1: 啊，
0: 那你还当啥回事、哎？那你还当啥回事了？对吧？
1: 昨天那哥们要上我家来住了，我就没让住，我说不行，我说给你赞助点钱，给他发了20块钱，不让哥们上这住嘞。嗯，
0: 好了啊，
1: 啊，谢谢你啊，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啊，
1: 好，谢谢啊，谢谢。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小哥你好。
0: 你好，
2: 听见我说。
0: 你好，
2: 哎。小哥，我是那个机关工作的。
0: 嗯。
2: 今年40了。然后今年我就调到新单位了，已经算是升职了。 然后呢，我分管的这个同志吧，
0: 嗯，
2: 就是从我一开始分管的时候，当时我到新环境了，对于新工作就是不懂，环境也是新的，工作也是新的，我就是什么都不懂。然后呢，就是我属下的这个人吧，不是时常和我汇报，因为以前也有别人分管他，我以为就是单位是这种运行模式嘛。然后后来发现不是，因为我上边的领导和我说了，后来上边领导也找他谈了。他有所改变了，但是发现一个多月之后就是还是按原来的，就是我们部门有什么重要工作，他有的时候他自己决定了，他根本都不向我汇报，就是这种事情我应该怎么处理。
0: 他自己决定了，他担不担责任呢？你跟他讲，就是你自己定，你担责任对吧？
2: 对，但是就是那我现在也定算是失职啊，我没有管好他，其实是这个，就是我成天也挺无聊的，正常情况下他能跟我汇报，然后我们共同研究，最后把这个责任我也能跟他分担，然后把工作做好是目的。但是
0: 他
2: 现在
0: 这事是这样啊，就是这个事是这样，你先别着急，因为你刚到这块情况不太熟，你把情况摸熟了，看看他主要是咱这么讲。你别管他咋地，他是干啥的，就是你这个部门和哪几个部门是那个交接的，是这个对应的，你这不得有数吗？是吧？那么那是你跟那个部门的领导接触方便，还是他跟那个对面领导接触方便，对吧？那么
2: 他现在跟就是他已经工作在这个岗位上工作5年了，我是新来的，
0: 几年都没用
2: 他。
0: 就这个事儿，现在你先别轻易出手的去管，你先把关系接下来，你得拜山头去啊。比方说上游的部门公司啊，或者说上游的哪个部门啊，那你得跟人家，比方说你是处长，那么你得跟上游那个处长，你得经常吃吃饭喝喝酒，或者说不能吃饭喝酒的话，就经常唠唠嗑去啊，把这个交接捋清楚。你说我不懂，对不对？请教一下前辈，说你们跟我们这头一般都是怎么操作，是吧？然后下游的平行的这几个你都先都建立起关系来，然后明确告诉他，我们这个那啥，就是说的，我现在是这个处长，对吧？咱这么讲，就是说的，那没事，咱们多联系啊。就这个东西，就实际上来讲，就是一个关系接管的事。到最后，人家那个，你可以这么讲，这是第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很多事情没有我签字，你这事办不了，这个、很正常啊。机关单位也好，企事业单位都有，我签字的这事儿能办了，你必须做到这一点。我签字的这事儿能办了，我签不了，我不签字的这事儿办不了。不管是
2: 下次要是已经办完了来找我签字，我
0: 不签，
2: 不签。
0: 这个事儿不签，因为这事儿我不知道。这事儿我不知道，我为啥要签字啊？我签字我就负责任呐。对吧？这个就是这个签字权，这个可是很重要，审批权。这个东西你责权利当领导干部，你责权利这方面你这么整他不统一了吗？对吧？
2: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你就刚来的话，熟悉工作你得勤快点。你先不用跟他俩争这个东西，你先把关系都接上。因为咱这么讲，咱在部门上总共联系的其实也就4-5个部门。经常发生关系可能就1-2个部门。
2: 对对。
0: 对吧？你就跟这1-2个部门，你本身来说你是处长。然后你再跟那个处的处长，你们俩联系肯定方便的，除非那对个那个处长跟你俩是生死对头，那基本不至于，咱们在单位还不至于都那样，对不对？
2: 对，
0: 先都联系没事了。那个如果都是女同志的话，互换一下这个，互相交流一下这个化妆品呐、美容护肤这个啊，这些方面的知识啊，对吧？完了孩子念书这个事儿啊，互相帮着操操心帮忙，这些事儿先把这些关系先都交接下来。然后呢，通过这个事儿，你就能了解到原来这个处他的工作的这个运行规律大致上是什么样的。等你心里有数了，你再跟他那啥呗。但是签字这个事儿，你不知道的事儿，你坚决不签字。这个事儿你要知道，你说你千万要知道这一点。我不管原来是怎么回事儿，但是这个事儿我不知道的话，你回来跟我说补签的话，那你就得跟我说的明明白白的，而且我得核实之后我才能签，要不然的话。我不能签这个字，因为这是需要负责任的。这是你这个要求不过分，也不属于难为他，对吧？
2: 对，我没有难为他，我就
0: 对啊，你可以乐呵说，你说这个事儿我得知道啊，对不对？这事儿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现在不能签，你先放我这儿，等我整明白之后，完了要能签我就签，签完之后再给你。如果不能签，需要补啥手续，我告诉你再去补手续去， 对吧？甚至你都说，哎，我这个拿去，我问某某某了，给我一顿臭骂呀，说缺东西，怎么怎么地的啊？
2: 嗯，
0: 对吧？我去问咱们那个副主任去了，副主任给我一顿臭骂，说我这个缺这缺那个的，完了你赶紧去补回来去吧，补完了之后我再签字啊，就是听明白了吗？
2: 嗯，听明白了。
0: 对呀、啊，就是咱们这么讲，咱们一个干事儿的，一切按流程走没毛病。
2: 对，
0: 对吧？但是我刚才说的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说、你在这个单位已经当头头

0: 是不是？你说是不是？这大姐厉害啊，你是真厉害呀、啊！完了，那个跟夫人说，咱们给人家上别的地方当副市长去呗，是不是、啊？你给人家提吧提吧，咱们我也给你使使劲儿，你还得感谢我。
1: 对，但是我不知道人家背后都有什么关
0: 系。你不用管那个
1: 新人嘛，
0: 不用管那个，你就按程序整行，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儿里头就需要、多下一些心思在业务上。
1: 嗯
0: 嗯，要不然的话，人家就是会觉得你啥也不是。
1: 对，给我感觉就是说，我新来的，你新来的你不懂，我不跟你说，你也不明白。完了，我做决定了，你也拿我没办法，就这种感觉。
0: 那我可以不签字，我看你、我看是你拿我办法多，还是我拿你办法多，对吧？
1: 嗯。
0: 那你先放着，因为这事儿我不知道，你先放着，我了解一下，然后看缺不缺东西，啥东西都不缺了，我再签字，这个没问题吧？
1: 嗯，对。
0: 是不是？
1: 我有的时候我还寻思，就是一个单位同事有可能会相互很久。
0: 你可以这么你可以这么说，
1: 放不开。
0: 你可以这么说、你可以抓住一个契机，比方说哪个批件真就出问题了，然后叫领导真就给你骂了，甚至说领导没骂人，可能就说哎你这个得补啊，但是回头你就说那给我一顿训怎么地的，我说这个确确实实啊有问题，咱得补条子，补这个补那个的，是不是？
1: 嗯，
0: 尤其财务，咱谁上财务不挨骂呀？就拿这事儿就砸法子就行，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没事儿，
1: 就是
0: 这是个小事儿，
1: 困扰我半年了。
0: 嗯，这是个小事儿，不是大事儿啊。
1: 嗯
0: 嗯，行啊，
1: 谢谢小哥、嗯。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1: 哎。
0: 好了，说着唠着啊，咱们今天的小人堂谈呢又和大伙儿就是广播部分啊就唠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代表我们的今天的热线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4: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5: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4: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5: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4: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5: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3: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7: What's yours?
6: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7: One more time。
8: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临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天净沙秋思是董真演唱的歌曲，改编自原曲作家马致远创作的同名散曲小令。通过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展现游子漂泊的孤寂心境，古今交融，古风旋律营造秋思意境，体现传统诗词与流行音乐的创新融合。

重阳是董贞演唱的，歌词融合了宋代词人李清照《醉花阴》中经典词句，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并结合重阳节登高、思亲等传统文化意象。

《浮梦逍遥》是董贞、盛威演唱的古风仙侠歌曲，作为桌游卡牌游戏《仙剑奇侠传·逍遥游》主题曲，音乐元素融合古风与仙侠风格，传递游戏世界中的冒险氛围。

国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枕上书是董贞演唱的古风歌曲，作为小说《三生三世枕上书》主题曲发行，以三生三世的爱恋纠葛为创作背景，构建时空交错意境，铺陈千年相思与宿命轮回主题，曲调融合古典诗词韵律，配合苍茫婉转旋律，表达前缘羁绊的情感。

三生缘是董真演唱的，以三世轮回为叙事主线，串联前世今生的情感羁绊。歌曲作为角色扮演游戏《红楼梦》林黛玉与北静王的主题曲，歌词再续前缘，剪不断在心中等诗句，与游戏剧情形成呼应。

0: 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静，导演左燕，请听第二集。
1: 刘主任，王经理，鱼群逃逸过程就是这样。作为远洋养殖负责人，我负全部责任。
2: 辛麦丽，这个责任你负不起，这可是公司投入巨大资金的项目。田总，我认为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及时止损。
3: 哎，老刘，远洋养殖三文鱼还处于实验阶段。
2: 王经理，这几年下来，无论是岸基渔场还是远洋渔场，只有投入没有收益呀。
4: 刘主任，这个项目是有政府扶持资金的，是政府对远洋养殖项目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信任，这是国家海洋战略的一部分，不能半途而废。
3: 哎，老刘，我也觉得

0: 这条路是对的，这个时候放弃，那我们前期的投资就真打水漂了。
1: 王经理，我监管财务，我知道集团还有多少资金，再继续投入下去只会越陷越深。
2: 刘主任，这次剩余的几百条鱼通过检测，规格和肉质全部达到国际标准，其中维生素 D 和 Omega 3的含量都超过了国外养殖的同类品种，我们离成功只差最后一步了。
1: 新麦丽，你经历过创业的过程吗？你知道公司运营的艰难吗？不算前面实验环节，你们在海上这一年半的时间，知道公司投进去多少吗？田总，我们是民企，要保证利润。
3: 刘主任，我们民企要有自己的担当，要有长远的眼光，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的目的是为国家的远洋养殖趟出一条路。童教授团队为这个项目在前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新麦丽他们远洋养殖团队也是在艰难中摸索前进，成功就在眼前，不能功亏一篑。这样，我提议以工程公司做抵押，向银行贷款。
1: 田总，那可是集团起家的老板，公司这么多人呢，你不能这么不管不顾啊。
3: 不用说了啊，远洋养殖一定要做下去。
2: 红姐，虽然我没资格参与集团决策，但我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养殖不成功我不要工资。
0: 哎，西麦丽，你这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1: 我保留我的看法。
3: 好，那谢谢大家，散会。
0: 哎，田总。
3: 嗯，
0: 田总，那剩下的鱼
3: 这样，今天中午拿到食堂，让大家都尝一尝我们自己养的三文鱼。
0: 哎，
4: 姐，你好些了吗？
3: 雪儿，哎呀，姐没事儿，在海边坐坐，心里就敞亮了。
4: 姐，我真没想到新麦丽为了深海养殖还真能豁得出去，她真够倔的。
3: 她呀，还真有那么一种呆里呆气的倔劲儿。哎，雪儿，你不会是对她……
4: 哎，姐，你说什么呢？给
3: 啊，这什么呀？
4: 嗯，
3: 银行卡。你干嘛？
4: 深蓝一号的网箱不是要更换双重防撞网吗？我也想出份力，我把车卖了。
3: 你，哎呀，你傻不傻呀？这才刚买几天啊！姐不用你。
4: 姐姐，从小到大都是你挡在我的前面，现在也让我替你分担一下好不好？
3: 傻丫头，姐姐比你大十岁，照顾好你是应当应分的。
4: 姐，咱妈说过，一家人有什么事都要一起扛。
3: 要不是当年我不懂事，非要下海找我爹娘，爸爸也不会舍了命去救我。那时候你才两岁。
4: 我只记得小时候咱妈去做工，都是姐姐你带着我。
3: 雪儿，我到现在都记得妈妈那双手，那双剖海蛎子海贝弄得伤痕累累的手。那时候我就发过誓，要一辈子对妈妈好，对你好。
4: 姐，你做到了呀。我还记得你给咱妈买了一副胶皮手套，里面有绒的那种，妈妈在加工厂逢人就说。你考上了海大工程学院的时候，妈妈好开心啊，让我也要像你一样考海洋大学。咱妈临走的时候还嘱咐要我们俩都好好的。
3: 雪儿，一切都会好的。
4: 姐，你就让我过来帮你好不好？
5: 是红丫头，
6: 是红丫头吗？哎呀，可真是找着你了。
4: 海叔，海婶，你们这是……
6: 小雪也在啊。

0: 红丫头，俺去公司的办公大楼了，那边说你到海滩来了，俺们就过来了。
1: 是啊，
2: 是啊，是啊。
1: 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了。哎，海上养的鱼跑了，你赔钱了也。
3: 各位请放心，我田红赔多少钱，也不会缺了大家伙的分红和工钱。
4: 哎，说不来，红丫头，俺们来可不是为了这个。
5: 对呀、啊，
6: 对呀、啊，
7: 你别误会。我们不是来算工钱的，我们就是过来看看。
5: 没错没错，
1: 看看你妈。
0: 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你遇到了难处。红丫头呀，这人一辈子谁还没个沟沟坎坎的
5: 啊？没错、啊、
1: 就是呀、啊、
0: 那姓三的鱼俺们都吃过了。
1: 哎，对对对，都吃过了。
0: 你叔给大伙说了，这鱼要是养好了能给国家争来脸面来。
4: 哎呀呀，你看你怎么还绕起来了。红丫头，俺信您做的事儿，俺也信佟师傅给指的路。给，这是俺领工钱的银行卡，密码就粘在反面了。
0: 哎，对对对，拿去啊，应应急，应应急。
3: 叔，婶儿，
4: 哎，红丫头，你就只管往前走，俺们在后边顶着你。
5: 就是啊，就是俺们的。
1: 红丫头，还有俺、啊，哎，俺不会说好听的，俺就是来告诉你啊，今年合作社的分红，俺不要了。
4: 哎呀，红丫头啊，这些年俺跟着你挣下不少钱呢，这是俺几家凑的，一共21200块，你收着，收着。
7: 对，
4: 拿着拿着，
1: 拿着吧。
4: 你们咋不叫俺呢？
0: 李大全，你跟来干啥？
4: 你们干啥呀？
7: 天皇，你知道俺李大全是留不住钱的人，但是俺有把子力气呀、啊。哎，俺没有别的要求，管饭就行啊。工钱啥的，哎，以后再说。
3: 李大全，谢谢你。哎呀，
7: 谢啥？都自己人，哎，自己人啊。
5: 对，
4: 田总，打现在起，俺家的船公司用。不要钱了。
1: 是。
4: 哎，红丫头，俺那个分红要不要了？
1: 是，没错。
4: 不要了，
1: 田总，我们相信你。
5: 不要了，
1: 相信你。
3: 谢谢大家。乡亲们是看着我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份情谊，我记下了。

0: 新麦丽，我知道你奶奶走了，可我希望你别太难过。
1: 我怎么能不难过？是我让奶奶等着，一定能吃上我养的鱼。可奶奶终归是没有等到。
0: 麦丽，想开些，长辈不会一直都陪着我们的。
1: 丽雪，你知道吗？奶奶喜欢捡床花，她捡出来的鱼，全村人都稀罕。奶奶说，那是海里的鱼，是她家乡的鱼。
0: 嗯，我见过的，很好看。
1: 奶奶还喜欢听爷爷吹碧丽，奶奶总说她能听到海的声音。我不知道奶奶能不能从我吹的曲子里也听到海的声音。
0: 会的，麦丽，我们都要继续往前走啊，好吗？

0: 也不好好歇着。
1: 哎呀，没事儿还能行。
0: 哎呀，您可别说的这么轻巧了，老师。麦丽，你不知道，去年下半年，老师为了给这条鱼争取政府资金和国企的支持，天南海北的跑，这不，转过年来就扛不住了。
1: 哎呀，
2: 老师，您还是得多注意身体啊。这不，海上刚安装基站，消息有点滞后，怪我，怪我。
0: 这都什么年代了，这方面你们还刀耕火种？
1: 哎呀，行了行了，哎，曾行，咱不说这个了。哎，对，麦丽啊，
0: 嗯，
1: 现在深蓝一号网箱里的这批鱼，明年能出水了吧？准备什么时候上规模呀？
2: 工船和设备已经更新过了，深蓝一号网箱在进行数控升级。出完这批实验养殖的鱼啊，就要规模化养殖了。
1: 那就是说到后年2022年底，第一批规模养殖的鱼就可以出水了，这条鱼就算是真正的养成了。
0: 哎呀，低纬度规则养殖就要成功了，我们终于能把这个空白填补上了。
1: 嗯，
2: 这可是老师十几年的心血。
1: 不，这是我们共同的心血，能把这个世界难题攻克，能看着这条鱼养成出水，我此生无憾。
2: 老师，按深蓝一号网箱的容量，规模养殖至少要有22万条鱼。我大体估算了一下，新建的几个鱼苗厂不知道能不能提供这么多。
0: 秦曼丽，你满脑子都是你的牧场，你的鱼，你就没觉得咱们海洋三剑客缺了个人吗？
2: 哎，对啊，林雪干嘛去了？
0: 做你的后勤部长去了呀。
2: 我知道他这两年一直在全国各地考察选址建鱼苗场。哎，曾行，不是我说你啊，林雪一个女孩子真心不容易，你可真是心大。
0: 我心大？哎，老师您看，他居然说我心大。
1: 哎呀，我说麦丽啊，你不会不知道林雪从研究所辞职的事吧？
2: 啊，就是啊，他辞职了。哎，那红姐能同意？
0: 不同意能咋的？这么多年了，她认准的事儿谁改得了？
2: 那你也不拦着？
0: 我倒是想拦，可拦得住吗？人家那颗心又不在我这儿。
2: 不是啊，你们怎么回事啊？我以为你们……
1: 好了好了，麦丽啊，老师都看明白了，你就是当局者迷。
0: 新麦丽
2: 啊，我，
0: 你800个心眼子全用在你那条鱼身上，难怪红姐不跟你说呢。要是我妹妹，我死活我得拦着。
1: 哎呀，麦丽呀，麦丽，我还以为你自己能开窍，没想到你根本就没这个窍。林雪做的这一切，那都是为了谁呀？啊，我这个当老师的，不好说我的学生傻，可你。你还是真傻呀。
0: 老师老师，人家呀那是傻人有傻福。

0: 个说，老哥哥，啊，这个全鱼席面可是咱这十里八村头一份嘞。
1: 哎，是嘞是嘞。嗯，林雪姑娘说，这些鱼都是上好的蛋。哎，
2: 对对对，
3: 新爷爷，
2: 是蛋白质。
1: 哦，对对对，
3: 跟大伙说一下啊，今天咱们吃的鱼啊，都是咱鱼场养的。林雪姐亲自掌勺。哎呀，
1: 怪不得。哎，小雪做的鱼好吃啊，今天大伙儿不光顾着吃，还得学你。哎，
0: 对对对，得学你，得学你。
4: 哎呀，新老叔，咱就是尝个鲜，那么贵，咋能常吃嘞？
3: 林雪姐说了，咱这山上的雪水啊，和地下的水特别适合养鱼。这往后啊，就能经常吃上来。
1: 哎呀，这个林工程师他们铺管道引水啊，建鱼场放鱼苗，就是要让咱们改善生活嘞。这是国家的政策。
3: 对，咱这鱼场啊，那是国家中西部合作战略的一部分嘞。林学姐他们集团啊，提供资金和技术，咱当地政府解决基础设施的规划施工。哎，咱们大伙儿也能增加收入不是？
5: 是啊。
4: 哎呀，这石头说的呀，跟电视上一样一样嘞。哎，老栓，你在渔场也算开了眼了呀。
1: 这可不是。哎呀，
3: 婶子，这叫与时俱进。
4: 哎，石头，你们渔场啥鱼最好呀？
3: 咱养的最好的鱼啊，是三文鱼。哦，这种鱼啊，是要运到海里，放到麦尼哥的海洋牧场里的。哎，我手机里有照片。哎，哎，你们看啊，哎，这个就是麦尼哥的深蓝一号。哎，我跟你们说啊，它可比足球场还大得多呢。
6: 我看看，
7: 这么大。
6: 别抢，别抢，我看看。哎呦，魅力神器嘞！
8: 那可不是嘛。哎，咱啥时候也能去看看？
9: 想啥了？你能跟人家麦力比啊？
8: 咱不能比，让咱娃好好学习，跟他麦力说啊，以后去海上。
4: 新爷爷好福气嘞！哎
9: 呦，真有福气啊！
3: 林学姐说啊，那鱼啊，在海里能长到十几公斤呢。哦哟，
10: 这么大呀！
11: 爷爷，爷爷。爷爷，我回来了。
9: 麦力，哎呀，我麦力回来了。哎呀，
3: 麦力哥，
11: 哎，大家，
3: 哎呀，怪不得这一早就有喜鹊飞来飞去呢。
11: 石头啊，
12: 谁说不是的？
11: 你小子终于肯回村子了。
3: 哎呀，能在家门口挣钱，谁还往外跑呀？
11: 哎，爷爷啊，林雪呢？
4: 鱼来了。哦，石头，哎，快来帮我端锅。
3: 哎，好嘞。
4: 新麦力，你怎么回来了？
11: 我回来看看爷爷。啊，林雪，那个啊，我带回来一条大西洋鲑，冰袋还没化呢，你刀工好，正好让大伙尝尝啊。
4: 好嘞。
9: 这么大的。哎
13: 呀，这么大。
14: 这有
9: 麦力啊，
14: 好多呀。
9: 这就是
14: 能进去不？
9: 你养的鱼啊。
11: 哎，对对对。啊，对了，这鱼啊生吃最好。
4: 生吃。哎呀，大家听我说，生吃啊是三文鱼保存营养最好的吃法。石头，快去把案板拿来。
3: 哎，好嘞。
11: 我挑战吃。
9: 照见识了呀。
11: 你看，这是辣根调在特制酱油里，鱼肉在这里面蘸一下再吃。来，大伙尝尝。
1: 啊啊，这真是生着吃啊。
3: 哎哎，我先吃。
1: 你吃。嗯嗯，咋样？
4: 石头，啊，你咋伸舌头啊？
1: 你咋哭了？
3: 太好吃了，再来一罐。哎
4: 呀，来来来，让婶尝尝。
1: 真的假的？
6: 有点像空心肉嘞。
9: 哎，是有点像。
14: 你那还好吃嘞。
6: 真的是
14: 吗？
9: 我也尝。
6: 哎，
9: 我也尝尝。
3: 等会儿，等会儿也尝尝林雪姐的手艺。哎
4: 呀，这啊是我们海边的做法。大家快看，这是清蒸石鱼，这是酱焖桂鱼，还有葱姜鲈鱼，大家快尝尝。
9: 看着就香
15: 啊。见过呀。
9: 是啊，
15: 好手艺啊。是。
11: 哎，李雪，你们渔场还养了这么多种鱼啊？
4: 对啊，
2: 我把龟鳟类养殖用水二次利用，养了那些对水温要求不太高但经济价值比较高的品种，又能增加不少收入呢。哎，大家伙快吃呀吃呀，继续吃。
1: 老哥哥，这席面咱做麦克的时候你可不敢想嘞。
7: 是嘞是嘞，要是麦丽奶奶看到今天不知多高兴嘞。哎呀，
10: 是啊。雷工程师，你的渔场还要人不？
2: 哎呀，要呀要呀要的，我们还要再建五六个鱼池呢。不过呢要经过培训，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

0: 丽，看看我剪的剪纸。
1: 哎，你剪的这是黄鱼啊？
0: 对啊，我是比照着奶奶剪纸的样子剪的，像不像？
1: 像，还真像。没想到你还会剪纸啊！
0: 在你没想到的地方，我会的多了去了呢。

0: 明雪，
1: 嗯，
0: 其实，
1: 嗯，
0: 我心里一直都有你，可是我不敢想，更不敢说。哎呀，刚上大学那会儿，跟同学们相比，我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小子。
1: 你呀，你在某些方面一直傻到现在呢。
0: 嗯，

0: 觉得我就像这条鱼，在高山河流里出生，在大海里成长。你也知道，我的梦想就是能让更多的人吃上这条鱼。
1: 你做到了，麦丽，你看，这窗户上的剪纸一直都没换。奶奶留下话了，说等大家伙都吃上了你养的鱼，就换新的。嗯，
0: 我知道，是你从大海来到这大山，替我实现了我小时候的梦想。
1: 所以啊，麦丽，你只管往前走，累了回头的时候呢，就能看到我。我啊，就是你的岸上基地。
0: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但是我……
1: 你呀，你就在那片海上放牧我们的鱼群吧。
0: 行，那我向岸基保证，海洋牧场必定会兴旺发达。
1: 我等着。
2: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海，家人们，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啊！这里是深蓝一号网箱配套工船的直升机停机坪啊，很开阔吧？怎么样，各位看到了吗？咱们大海上的月亮升起来的时间呢，比咱们陆地上要早一点。哎，所以各位家人啊，不要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为大家赋诗一首，好不好？上个才艺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哎，谢谢各位点赞，不要忘了分享哦，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
3: 哎哎哎哎，别过来啊，别过来啊！把鱼吓跑了，可不给你点赞啊！
2: 小气鬼，谁稀罕你点赞？哎，这边这位吹曲儿的是我们远洋团队的一哥辛麦丽，也是我的师哥啊。我们海洋大学啊有一个传奇的组合，家人们，叫做海洋三剑客。那麦丽师哥呢是在海上披风斩浪的剑客。
4: 哎，三个人啊，海洋，就这么点秘密，全让你抖出来。
2: 哎呀，师哥，跟家人们分享不要太吝啬了，无八卦不网红啊！来，给家人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乐器，快快快！
4: 啊，这个啊，这是碧丽，
2: 嗯，
4: 是我家乡西北那边的乐器。
2: 哎呀，
4: 盛行于隋唐时期。
2: 6666，厉害厉害厉害！
4: 哎，海洋，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正式了？
2: 没事，挺好挺好的啊！来来来，这样，家人们，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儿哈。稍后呢，我们会继续直播，跟大家一起跨年。大家千万别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各位，谢谢，下次见。
4: 哎呀，海洋，来来，我问你，咱们涨粉多少了？
2: 哎哎哎，师哥师哥，那个咱们的基站刚建好才一个多月啊，慢慢来慢慢来。
4: 才一个多月，你已经是冲浪达人了啊！
2: 师哥，再给我一点时间啊，我必须践行我的诺言啊！哎，师哥，钓鱼去不去？
3: 哎哎哎，江海洋，你自己去浪啊，你别搁这捣乱啊！
2: 李大全，你瞧不起人是不是？我可是从小跟着我爸打鱼的，微山湖知道吗？
3: 哎呀，
2: 啊，
3: 瞧给你能的，这湖能跟海比？
2: 嘿，真不是，湖怎么就不能跟海比？
3: 哎哎哎哎！我这咬钩了啊！哎
2: 哎
3: 哎哎，你过来帮忙啊！快快快，
2: 你放线，你快放线！
3: 哎呀，
2: 我跟你说啊，这条鱼好像不小，你得遛，你得遛它！
3: 哎呀哎呀哎呀，你快用网抄啊！你别再……
2: 好，我来我来我来！哎呦，我觉得啊，今天有这一条就够咱们吃的了。晚饭我必须再炒一个正宗的枣庄辣子鸡。哎，
3: 说话说话啊！
2: 好，
3: 哎呀，美劲儿。你不用我抄啊！你
2: 对对对
3: 啥呢？
4: 哎，我在这边。
3: 哎哎哎哎
2: 哎！走你
4: 上来了。
2: 哎呦！
3: 哎哎，加急鱼！哎呦，这么大的加急鱼可不多见啊！
2: 快快！我拍个视频，我拍个视频啊！家人们，看见了吗？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加急鱼啊！加急加急，大吉大利！赶紧点赞，快点分享！
4: 我去贴剪纸，2021。一定会红红火火，
2: 没错
3: 没错。

戴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林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峰、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

0: 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

0: 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2: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5: 好嘞。

0: 博弈，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 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7: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

0: 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局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

0: 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

0: 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6: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

0: 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2: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0: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

0: 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

0: 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

0: 敏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

0: 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局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

0: 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 小公司。

做事，执着好声音。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啊，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这个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情的困扰，让你感觉到自己觉得非常委屈，心理压力特别大，而且呢，开始影响到自己的生活，比如说影响到这个心理健康，有点就是心理压力成天迷了摸了的，有点要犯精神病那种感觉。或者说呢，已经导致的身体已经不好了，就是天天睡不着觉，整的神经衰弱啥的，这个实在是犯不上的啊。我们做这个节目呢，做了18年了，我们最大的想法就是在您觉得特别难受的时候啊，走到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当你觉得到哪儿都无助的时候，还有一个朋友愿意直言不讳的和您聊天，愿意倾听您的故事，更愿意分担您的忧愁。只需要您做一件事，那就是呢，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些事不说不唠，那么不痛快啊，就是说说唠了之后，心理压力得到缓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这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就是在播出平台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我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播出的平台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是一档广播节目，在这个长春市呢用 FM91。如果说您家里有收音机啊，有收音机的话啊，或者是车上有收音机的话，在长春市您用这个 FM91.6。来收听，用 FM91.6 出来收听，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当中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播出啊。那您可以呢找到属于您自己城市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就是其他城市，比方说吉林市啊、通化市啊、四平市啊，都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它的播出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时间也都是完全一，其实就是一套节目，只不过就是用不同的频率在各个城市转播啊。这是用 FM 收听。如果是在乡村啊，如果是在广大乡村的话呢，那您可以这个找到咱们中波738千赫，因为乡村有的时候听这个城市调频，城市调频覆盖范围有限啊，所以说可能收不着，收不着的话，你用中波738千赫，这个就能收到了啊，这个就能收到了。那为啥说在城里不让我们用中波收呢？城里用中波也能收到，但是呢就是受干扰比较大，因为城里啊这个声波污染比较多。中波的特点是啥呢？中波特点就是它覆盖非常强，穿透也非常强，但是就是容易受干扰。那为啥车上就使不了中波？为啥呢？因为发动机啊，不论你是电动机还是柴油汽油发动机，它都会有那个电波来干扰这个咱们这个中波的这个播出。所以说呢，他就听着滋滋啦啦、滋滋啦啦的不清楚，但是调频就可以抗干扰，但是调频它覆盖的范围比较小，只能覆盖整个城市，等这个中波就可以覆盖一个省啊。咱们中波呢是738千赫，在辽宁的北部、黑龙江南部、内蒙东部和吉林省的全部都能够收到这个广播啊，就是如果用收音机听的话就可以了啊。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是咱们吉林省境内的啊，但是家里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您这个在吉林省以外啊，不是在吉林省境内，或者说甚至在国外，那么又想听咱们广播怎么办？这个呢，现在原来是根本做不到，但是这个现在容易，就是您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只要是国产的网络收音机软件都能收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都能啊。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一款叫蜻蜓 FM 这个软件，在蜻蜓上你可以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那晚上7点到8点半这段呢就是小哥的节目啊。同时呢，在蜻蜓上您如果搜小声长谈啊，搜小声长谈的话也能够搜到咱们的节目啊，也能够搜到咱们的节目。那就是以前播过的那叫专辑，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咱们是按日期上传，比方说我想听2026年啊8月5号的节目，你上去找8月5号就能找到啊。你要想听2018年的节目也能到这个专辑里面找到啊。有两个专辑，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个都是在蜻蜓 FM

FM 上啊，都是在蜻蜓 FM 上 FM 上可以找到。好的，那说完这个收听之后啊，咱们再说一下参与啊。参与呢，我们刚刚在节目最开始呢，已经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都介绍了啊。这个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您拨打这热线电话。中小呢，现在也是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咱们的公众号，现在呢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打电话打咱们这个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打不进来，或者说呢如果说您这个不想打这个热线啊，比方说您表述上，比方说我说话一打电话我就紧张啊，我就说不出来，说不明白了，或者说呢我今天喝酒了啊，我怕我自己说的哩哩啰嗦啊。那么呢您就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200-300字左右发送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就看着您的留言啊，随时呢就可以进行交流啊。比如说叫刘博的这位朋友刚刚发一个666啊，就看到了啊，刚发上来的啊。那么大家记好了啊，咱们的公众号现在正在实时交流的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啊，欢迎您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视频直播现在广播呢，在视频上也能看见了啊，是因为咱们的技术的发展啊，就是比方说有4G 了，有5G 了之后才有这个，3G 的时候就不行啊。尤其5G 奉行之后了啊，咱们这个看这个直播就容易了啊，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现在就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

好的啊，欢迎大家啊，咱们再次和所有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说一下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为大家开通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啊，我们的公众号现在也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现在呢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发个123是什么意思啊？问我在某音上有直播没有啊？咱们的直播在快手上啊，直播在快手上，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这位朋友叫富的流油啊。

0: 好，这位朋友我看看啊，刚发上来的啊，这位叫陈静波的朋友啊，这位叫陈静波的朋友说，这个钟晓你好，我儿子明天有个小手术，希望您祝他手术顺利吧。好的，祝您家这个儿子啊，明天手术一切都非常顺利啊，一切都非常顺利啊，这个早日的康复啊，手术顺利，早日康复啊，谢谢大家啊，谢谢您啊。这个你得谢谢大家，因为大家都在帮你祝福啊，都在帮你祝福。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五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张晓老师你好，就是我刚毕业没几年，然后现在想在长春买个房子，然后对于房子到底是买个什么样的有点纠结。
0: 你今年毕业没几年的话，26、27岁
1: 啊，
0: 你自己挣钱想买房子，还是要用父母的钱买房子？
1: 家里得拿一些首付。
0: 嗯，你是一个女生，又是咱们东北人，那么就是你对房子为什么这么着急买呢？就是你没有必要那么着急操心房子的事，因为你肯定以后还得处对象。你现在有没有对象啊？
1: 没有。
0: 你没有对象，你着急买房子干什么玩意儿呢？到时候人家对象直接咔家给你买一个净月潭大别野，你买这房子，你到时候你还得琢磨卖，你说。
1: 嗯，但是我现在没有地儿住，就是我不是
0: 租个房子呗。那租房有的是地方，实在不行上哪儿找个宿舍住得了呗。
1: 嗯，
0: 你家庭条件，你如果是家庭条件特别好，这个小哥根本就不会阻拦你啊，因为一听你说这个。

0: 就说明啥呢？就说明家庭条件呢也不是特别好，自己的那个盈利能力呢也不是特别强，所以说呢你会很纠结这个事情。我跟你说妹妹，买房子这个事儿啊有很多说道。第一个，你买房子，你如果说最好其实是离你们俩工作单位一个人最近，越近越好，可一个人来。
1: 对，就是想在
0: 可一个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如果你在你单位这块买房子了，那到时候你找个对象，那你人家那头人家爹妈可能说，那我儿子结婚我得买房，不买房子人家爹妈可能觉得我就好像爹妈没尽到责任的，人家还在你单位跟前买吗？或者说人家能看上你这个房子吗？然后你如果要找一个，当时话再说回来，如果说你找一个就奔你这房子来的男的，那你乐意吗？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这人可能也是很实在啊，因为我这岁数也大了，也不怕别人说啥了，我就觉得你先把对象这个问题解决了，解决完了之后就直接奔结婚就得了。如果说
1: 你想，为啥我着急买这个房子，第一个就是我现在这个工作正好考上了，也算是比较稳定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在附近旁边，但是工资就是挺少的，这是实话，
0: 嗯，
1: 然后给交五险一金就是工资挺少，然后其次是啥呢，就是我们家这个十来万块钱吧，就是我们家有亲戚朋友，他就是也不算是惦记我家钱，但是我家吧就是总有这种就是说这个钱可以再生钱，或者借出去可以吃利息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我才想着急把这个钱收回。我家是独生子女，就我自己嘛，
0: 嗯，
1: 因为我不想就是说这个岁人就是父母岁数大了，你说挣点钱攒点钱也挺不容易，咱真就是很普通的家庭，
0: 嗯，
1: 然后他们老把这个钱借给什么七大姑啊八大姨啊，什么他家又种地啊，那家又投资啊，这家又开店了，反正就是整各种各样的事情，
0: 嗯，
1: 就是借出去，但是吧他有借肯定也有还，但我怕就怕在哪一点呢，
0: 嗯，
1: 就是你借出去万一还不回来这钱就瞎了，
0: 嗯，然后借出还都有点利息，
1: 啊，
0: 二分利一分利啥就总这样，
1: 啊，对对对，他只看到这个蝇头小利，那没想到这，
0: 但是这个钱说实话你真没必要操心，你爸你妈从小就这么过来的，你要说那啥的话，
1: 以前家里没这么富裕呢，以前你甚至还得管别人借钱，是这两年好起来
0: 点，
1: 嗯，
0: 对啊，好点好点的话我跟你说十来万块钱不好干啥的，你把这个钱你那十来万块钱首付都不一定够，你交完首付之后接着你就把自己扛上那啥了，你就把自己扛上那个咱说就锁链子系上了吧，拴狗链子拴狗绳子算系住了，系完之后咱说句实话，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单位说走的话，在南方你这时候机会你还没还完呢，你那是机会呢，那是钱吗傻孩子，你要真你我说句实话，你要是真说的我贷三十年的款的话，就你那十多万块钱机会都不够你知道吗，你都没算过账啊，你不信你算算，你说你贷三十万，比方说你贷三十万贷三十年，你看利息是多少钱啊，然后你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机会成本你丧失了，再有一个就是到最后找对象的时候你这房子基本就算白买，听着没，完了到时候你还得还机会还糟心，俩人用这还干仗你图一啥呀，
1: 这样的就是我在想，我一直想买个老婆小，但我身边的同事都不同意，
0: 我也不同意，
1: 买就买个好点的病，因为老婆小便宜嘛，老婆小才20多万，我首付10多万，
0: 嗯，
1: 然后就还不了几万块钱，我就说那个贷10年，然后我算了一下利息也没有多少钱，然后就是我能，
0: 嗯，
1: 就是在我的压力范围内我能负担得起，但是他们都想让我买个新房或次新房，可是次新房次新房最起码得40-50万，这，
0: 就
1: 是最起码，
0: 就老婆小我都不想让你买，什么次新房，什么这新房，你闲成啥样了？你买那玩意儿啊！我再说一遍，你今年已经27、28了，你马上面临着找对象结婚的问题，完了接着就是找对象结婚，那才是正经的房子的问题。然后你现在整这个房子，你整这玩意儿干啥呀？对吧？
1: 我不想让家里的钱瞎了。
0: 那你拿过来，你说拿过来，我要买房子，完了买过来之后，你给他，你说你就存起来，完你说你买股票了，完了算套住了，不给他就完事了呗。那不有的是招，非得买房子干什么玩意儿呢？就是你买别的我不说啥，为啥呢？因为你个年轻人买别的不说啥，就是买房子这个事儿，买房子的事儿，因为你马上面临找对象的事儿，这个知道不？你就属于什么呢？你眼睛里只有你妈的十多万块钱了，你一辈子挣钱多了去了，那十多块钱算个六饼啊，你还成天惦记那破玩意儿呢，你可拉倒，他乐意借给他借给谁啊？
1: 那还不回来就行，
0: 还不回来是你爹你妈的，跟你有啥关系？天天操那个没用的心，你自己好好挣钱好好过日子得了啊，
1: 就是新旧都不能买，
0: 就根本就不适合买，对吧？听着没有？
1: 啊，那我在长春就只能租房子，我现在买一个小房，到时候以后我父母也不是长春的，到时候我要
0: 是结婚你是觉得你自己找不着对象吗？
1: 那就不太好找呗。
0: 你是长成磕碜了？
1: 没有了。
0: 我觉得好像是你一点自信没有，又磕碜又抠，完了还不会打扮，完了整的破狼破虎的，完了找对象费劲。你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就自己先买个房住着吧，你大概四五十岁前还能涨点价，对不对？你要不是的话，这两年就找对象的话，你买房干个六饼，这听明白没有？就这么简单，账都算不明白啊。小米说的，说丫头，你是不是想让钟晓跟你说，你得买房子，你得买好的，你得买大的，以后有底气呀、啊？
1: 对，我觉得一个小鬼，因为我是外地的嘛，
0: 你是外地的，那长春外地的多了去了，那人家都找对象了，还找好的呢。哎呦我天，外地的都厉害呀，你别这么自卑行不行？你现在这个状态根源是自卑啊，先混两年，你看谁家，看你们单位谁家有钱可谁跟他俩结婚了，完之后这是毕业了就是180大平层，完过两年就给你买别墅，好了，就不用考虑房子问题了啊。
1: 好的好的，谢谢。
0: 人生是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的，你现在这个角度，你连长春的毛都没悟明白呢，你就开始琢磨在长春买房子，那不傻那是啥呀？而且自己马上要处对象，马上到结婚的时候了，自己先买个房子，完自己在那还机会，你缺不缺心眼啊？啊，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好了，你一辈子不光你爹你妈那点钱，他那钱乐咋地咋地，跟你没关系了啊！自己都想办法多挣。好了，再见啊！
1: 啊，谢谢老师。
0: 好嘞，哎哎。哎呦我天妈呀！我的个天王老爷，真犟啊，真犟啊！哎。好了，就是这就是啥呢？就是眼界的问题嘛，眼界的问题嘛。他就看着说的，我爸我妈有点钱，就全都借给人家，就琢磨这些东西了，这是不对的。因为你再过两年，你妈那点钱可能都不够你塞牙缝子的，对吧？就是你是在变化的，你要知道是在变化的。你这总是井里的蛤蟆，早晚有跳出来那天吗？这不是你这一直在井里头揣过那点的，在旁边那个泥泞沟子有啥玩意儿？你这有啥意思？你说？

这位朋友说的，老师你好，有一个不太是感情上的问题，但自己很纠结，可以咨询吗？你先打咱们热线电话，这位叫富得流油的这位朋友啊，你打这个热线电话，然后呢把你的情况跟咱热线编辑说一下，如果能接进来他就接进来了啊，如果能接进来他就接进来。咱们这个节目也不光是情感问题，只要是觉得心理压力有就有纠结的事都可以。情感呐、啊、工作呀、生活呀，包括这个有一些认知啊，想讨论啥的都可以啊。咱这节目是一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带科普的一个节目啊，所以说非常多，你就打热线吧。现在打咱们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欢迎您就参与到节目当中就可以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叫霞姐的朋友啊，这是铁杆小米转过来咱们的那个荣威平台上的一个问题啊，说钟晓老师晚上好，为什么夫妻之间很难沟通？这个吧是这样的，就是绝大多数的夫妻都是可以沟通的，只不过呢各家有各家的障碍，更多的是容易沟通啊，更多是可以沟通容易沟通，而不是很难沟通。很难沟通一定是俩人在感情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但是呢有这个问题呢也不是说有这个问题就日子过不了，都能啊。我跟俩说一个最简单的事，就是为啥说很难沟通，你一直夸他他就好沟通，你别用反问的语气，别用祈使句啊，你别用反问的语气，别用指责性的语气，不过度提醒，你能把握这些原则的时候他就容易沟通。你能倾听对方的语言啊，你能听明白对方到底是啥语言，通过他的语言你能真正的猜到他的内心，那就好沟通。很多人说对方难以沟通，往往是什么呢？就是对方不听话，对方不赞同我的观点啊，对方不赞同我的观点，我说他，对方他不听，他不按照我说的做，他就认为对方沟通。但实际上来讲，那你认为如果是一直这样的话，那你是一个好沟通的人吗？你也不是啊，两个不好沟通的人，他当然就无法沟通，对吧？所以说要想改变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改变方法，你要不改变方法的话，这个情况呢肯定就改变不了，对吧？就是这一定是从改变开始。那就听我说，如果说你真觉得难以沟通，你开始学了，你连续赞美他三个月，他干啥都好啊，他吃屎你都说你不吧唧嘴就是讲文明礼貌，你试试你看能不能沟通，他一定能沟通。就是往往有些人说自己的配偶难以沟通的时候，最重要的原因不是难以沟通，而是说他不听他话啊，他一定要再让他听他话，你不听我话就不对，那你就难以沟通，就这么回事。到最后呢，对方是我也不跟俩唠了，反正你说啥我该干啥干啥，那就变得无法沟通了，就这样啊。你就想你俩处对象前要是难以沟通的话，能结婚吗？对吧？为啥那时候能沟通？因为那时候你不强求的让他你说的做呀，或者说那时候他拿你当回事啊，对不对？拿你当回事，你让他做啥他做啥呀。那后来那都结婚了，俩人都平等了，你还想站在不平等的角度上，那不就沟通不了了吗？所以这事想开了啊，这事一定要想开啊，不是无法沟通，而是沟通方式有问题。

0: 进8581啊，5111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你好，小申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
0: 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主要是工作的事情有点焦虑。然后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在北京，然后40岁，然后家里有一个小孩也挺稳定的，然后结果我大部分精力就是在工作上。然后就去年年初的时候，我是重组过来到一个新的单位，然后分配到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大概不到10个人，然后做一些咨询类的业务。然后我们来的时候，正好其他同事也是因为其他一些原因吧，被递调到其他的单位了。
0: 那、
1: 所以我们当时团队就2-3个人。然后从
0: 说是8个人，实际就2人。
1: 对，然后从去年年初到去年年底就特别忙，然后给我忙的就是感觉我像成了那个远的那个团队的骨干一样。然后今年从中旬开始吧，从其他同事陆陆续续都回来了，然后业务也没有之前那么多了。然后感觉突然之间我没有分配到什么活，像被边缘化了一样。然后你最近也是一个从借调回来一个同事，就是感觉我被替代了一样。
0: 那工资挣的少了吧、
1: 没少，但是就这个整天这个状态就很担忧，因为最近公司还是要改革。我就想是不是领导有一些别的想法，要把我弄到其他团队还是怎么。
0: 也挺好的，就是这个事儿是你就特别担心说的那个被优化或者被怎么地的是吧？
1: 优化掉倒不太可能，就是可能会做其他到别的团队，你就开拓市场啊这些。
0: 那就做呗。
1: 我感觉我不太适合，而且我们也没有干过。
0: 你必须要干没干过的活，你这原来都干过的活干着没意思啊！40岁，一朵花刚开的时候，你不得多学点有用的吗？是不是啊？
1: 对，然后也是因为
0: 你是这样，我跟你俩说，就是我能听出来你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1: 是。
0: 很认真，但太认真了不行啊！太认真了，太认真了不行。就是生活当中吧，就是这样，叫随遇而安。那么忙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忙，那现在有人干了呢，哎呀，我可以当老太爷不挺好的吗？对吧？顺境的时候应该干啥，逆境的时候应该干啥，对吧？那么现在你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你那个说我不想走，那你就得琢磨，现在这种情况呢，我光担心是没用的，是吧？你说是不是大妹子？担心是没用的，那我这事儿我得仔细分析分析现在怎么个情况啊，现在总共有多少个活，现在我手里有哪几个活，我怎么能把别人那个活啊他不乐干的或者怎么地啊，哎，咱们这个给能

0: 整过来两个，是吧？然后跟领导怎么交流交流，这马上这个过中秋节了是吧，过十一了是吧，他们搞团建的时候如何如何啊，这个东西就是想招呗，就是记住，人多好干活，人少好办事，是不是啊？
1: 嗯，
0: 你就是光焦虑没有用，光焦虑没有用，你这是行动，所有的境况改变必然是由行动引起的，不可能是由思想引起的。但是有思想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决定你行动的方向和方式，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也不要焦虑，你光寻思是没有用的，那就这不如找领导谈谈啊。我还想要这不十个人都回来吗？我想当团队队长啊，我看有机会帮我提上去，可不可以？
1: 嗯，
0: 完了，领导说的，哎呀妈呀，那行啊，我实在没招了，不能给你安排当领导，那就我就不开除你吧，这不挺好的吗？就取法乎上，乃得其中；取法乎中，乃得其下，是不是？先把价钱要高点啊，最起码来说，谈判空间大点。
1: 对，其实我能感觉到，大家都能感觉有稍微有一点焦虑，大家都很积极。
0: 哎呀，我跟你俩说呀，就是这不正常吗？现在就是说的，咱们大伙儿不都是在努力吗？拼搏着过安逸的日子吗？你不拼搏，过不着安逸的日子，所有人都一样。但是我就跟你说，第一，你心态要掌握好。你八个人干活和俩人干活一定不一样。我刚才说了，人多好干活，对不对？
1: 嗯，
0: 那肯定不一样。而且八个人的这个人际关系和俩人的人际关系肯定还是不得样，还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所以说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正常的。作为您来说呢，您就咋的呢？就是我跟俩说，就是把心态调整好。
1: 嗯，
0: 把心态调整好。第一呢，我到底要干啥？我觉得你非常的，你绝对是个，我说实在话啊，你绝对是个很聪明的人。
1: 嗯，
0: 你的问题出在你不知道到底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所以你就只在就是每天都很担心。很这个就心里没底那种感觉。为啥你没有目标你可不心里没底？你要说我就想当这十个人的头，那你是不是就得研究我怎么能当上这十个人头？你是不是就没有心里没底这说了，对吧？那你如果说我这个目标就是不被裁掉，那我也很清楚，那这个团队里边最关键的活是啥？这活我不能扔，对吧？
1: 嗯，
0: 你说是不是？这你目标明确了，你这么聪明的人，你知道咋做。但是你现在属于啥呢？你目标不明确，啊，
1: 嗯。
0: 所以说你不用忧虑。第一，你是有保底的，保底在哪儿？就顶多我不在这个团队，到别的团队，到别的团队，人挪活，树挪死，有可能到别的团队你真就干起来了，是吧？你到45岁的时候提正处了，这都有可能。你说呢？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没有必要的，就是这么患得患失的呀。你说呢？
1: 还有，我感觉现在领导干这一年多，感觉现在部门领导其实他指出过我的问题，他说我干过的活记不住。
0: 嗯，
1: 哦，
0: 那就那拿笔记本记下来呗。
1: 嗯，感觉他对我不是特别满意，所以
0: 那你怎么想办法让他对你满意？
1: 嗯，
0: 是吧？他不满意，已经指出问题了，那你就经常跟领导汇报呗。我怕我忘了，我也跟你汇报一下，是吧？改变自己的工作方法、工作状态，不就得了吗？你说呢？
1: 嗯，尤其是最近我们调过来这个同事，他之前是主力嘛，回来之后每件事领导都安排他，然后我也其实也没有。
0: 那你安排就安排，有人干还不好吗？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你和领导之间的交流有问题。然后你对自己的目标不明确，这把这张哥俩说明白了吧？
1: 嗯，明白。
0: 你就把自己目标明确了，然后把目标实现了就完事儿了。你不是个笨人，你能想出办法来啊？
1: 嗯，
0: 好嘞，再见啊！
1: 哎，小哥还能再说一点？
0: 再说一点啊，就一点啊。
1: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这也是跟这相关的嘛。最近公司还是要面临这个改革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别的机会。
0: 嗯。
1: 那我要不要动一下？但是可能原因，哎，我的担心就是一个，就是如果去不上的话，
0: 这个是这样，
1: 知道的话，
0: 这个你得扔鞋，我算不出来。
1: 啊、
0: 哦，你去扔鞋去啊、哦
1: 嗯！
0: 啊，越高越好啊！好嘞啊！
1: 好嘞，谢谢，
0: 哎、再见啊！好了啊，这个 Victory 问我说怎么收费？咱这节目不收费，这是广播节目，我们是公家的、公益的啊，不收费啊。你就打电话就行，当你电话费得自己花啊。你就直接发信息就可以，或者直接打我们热线就行啊。

0: 好了啊、这个热线电话呢现在正接着呢啊，今天热线电话那个有几位朋友正在往您打，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一会儿接进来咱们再接热线。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哪些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啊你别读我名啊，别读我名，我今年36岁，我父母在我12岁的时候离婚了，我爸今年61，他找个女的异地，一个月见2-3次面，偶尔呢在一起旅旅游啥的，但是呢这些他都是瞒着我的，都是我自己发现的，他不说我就假装不知道。这两天呢我俩姑也跟着我爸和那女的一起自驾游去了，我就有点受不了了，闹心呢。那你就出去旅游去呗，你自己花钱，你自己花钱，你自己乐意上哪儿去上哪儿去，你凭啥跟他们一起去？一帮老头一帮老太太，你跟他在一块有意思吗？多没意思！要告诉我，你让我去我都不去。真的，我就说，就我这么大岁老头，我跟你说，你要有几个18、19的孩子或者20多岁孩子，他说他们旅游去，说的说钟老师，我领你去，我给你花钱，我才不去呢。我跟你们玩不到一块去，我才不去，我有钱我自己领我老婆孩子一起溜达多好，跟你们溜达，对吧？所以说这个是你总希望你爸能够照顾你，总希望你爸能够垂青你，你36了大姐呀，你可不小了，你还是成天指你爹来领你溜达去，你到岁数你都得领他溜达了，指那个呢，你可真不长进，还拥护不领你，你还闹心。我告诉你，真的就领你去，你跟那帮老头老太太在一块啥活都得你干，找不着了就得问你大闺女干啥呀，妈这块上哪去找不着了呢，哎妈有点啥事，那轮胎掉了得你去换去，你伺候那不就是4个老头老太太带一个勤务员去的吗？你还跟他们旅游去，你可真想不开。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迎热线啊，来迎进的是黑龙江的这位先生啊，打进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你好，我的情况就是我跟我妹子之间这个感情问题，我弟弟我妹妹各3个。因为母亲在去世的前几年一妹子照顾，后来就发展的就他跟我妈处的关系非常不好，一开始我不知道，直到我妈要去世的前半年，他才把这个他们之间发生的不愉快告诉我，我才知道这些事
0: 儿。就是你妈妈告诉你的？
1: 对，后来我弟弟给我妹子就撵走了，就是当时住的是我弟弟的楼上，我们哥3个有协议，就是我和我弟弟出钱，我老妹儿呢在家里连陪读再照顾一下老人。后来呢没想到就发展那么恶劣，弟弟就给他撵走了，撵走了之后完了就商量怎么样再找个人照顾我妈，在这期间我妈就去世了，这也成为我们之间吧一个心病，就永远的遗憾。但是因为这个事儿呢，我就跟我妹妹，就是后期就是我妈去世这7-8年，我们俩跟我妹妹都不来往，就非常非常冷漠。
0: 老妹妹照顾老太太照顾了多长时间？
1: 一共在一起生活了3年多，
0: 3年多
1: 头2年表现表面上还凑合。
0: 孩子多大？
1: 谁的孩子？
0: 他你妹妹不得照顾孩子吗？还得照顾老太太。
1: 他有2个孩子，他那时候小的孩子当年是12岁的时候吧。大的就今年已经大学了，现在孩子他的孩子已经是17、18了。
0: 就是小的都17、18了，是不是？
1: 小的是17，对。
0: 大的已经上大学了。
1: 大的都大学毕业了。
0: 那个然后是你妈妈和你弟弟和你俩就是哭诉了，就是跟他俩的这个受的气啥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呢
1: 一开始我还不信
0: 啊，然后
1: 他有一次给我发了个手机录音，我听到的。
0: 然后那个你还不信，然后那个你后来你弟弟生气了把他撵走了。
1: 对对。
0: 然后一直门也就后来就接续，就是比方说找人照顾啊，或者儿媳妇照顾或者儿子照顾，还没定下，老太太没了。
1: 对，他走不长时间，那时候好像人有预感似的，我妈那段总跟我俩哭这些，他走了之后，完了我们就商量说雇个人吧，没有想到短短1个多月，我妈突然，我妈有病太久了，她病了30多年，她每天都在吃药打针，我们就没有警惕她会突然走。
0: 那就寿数到了，这跟你伺候没关系，你没那么大本事，你多大能干，你能干过阎王爷呀，是不是？那个就是一个人生有处死有地，说这老太太说这哎呀我就是一眼睛没照到他就没了，那就是 该着你眼睛没着到，就是有能养，有的人叫什么能养老不能送终，有多少都是咱们农村啊，我说咱们农村啊，就是那个老大在家伺候老头伺候老太太，伺候那啥呀，就是一伺候伺候七八年啊，说这两天要不行了，眼珠不错眼珠，晚上不睡觉不错眼珠的盯着，老二在外地从来不回来，一趟不看啊，一趟不看，啊、就给钱，反正也算挺孝心。然后呢，说老妈不行了，你回来吧，他就回来了，舟车劳顿啊，坐两天火车回来的，回来进屋了，那个说的那个，哎呀，我回来了。完了，老大说的，哎，你看一会儿妈，我上趟厕所。那农村的厕所不都在外边吗？上外头上趟厕所回来，老妈没了，您老二伺候走的，这就叫啥？能养老不能送终，有的是能送终没给养老。所以说老太太走这个你们不要有任何遗憾，她就是这个数，就是这个寿数，也就是这个缘分就到了啊。所以这个我先跟你说开了啊，不要再计较这些事情。现在的问题是啥呢？这不老太太没了几年了？
1: 七年了。
0: 已经七年了，现在是和妹妹还是没有联系是吧？
1: 联系，我们表面维持不错，但是我们心里、就是我和我弟弟心里对他都保持戒心，敬而远之。每次他找到理由上我们的城市来说，比如说我到这城市来观光来了，或者来办事的时候到你家，我就感情上接受不了。有一次我实在推脱不了了，我跟他见一面，但是我就觉得见他就像一个陌生人，心里特别不好受。
0: 他呢？他的表现呢？
1: 他的表现若无其事
0: 啊，
1: 就感觉什么都没发生，但他心里也有跟我有隔阂。
0: 嗯，
1: 我妈刚去世那段时间，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主持人。
0: 嗯。
1: 那个他买了个保险，因为当时听说朋友家的父亲买个保险去世赔了几万块钱，他也买了。
0: 嗯，
1: 我不赞成买这种保险，我说不能什么钱都挣，哪有买这个保险的。
0: 嗯，
1: 他非要买，完了后来他买了之后他就在我妈面前捣鼓，买第二年第三年他说哦，那当时不如不买了，早知道。我妈说啥意思，那我死得晚了呗，我可没那么说，
0: 那
1: 我就连交三四年了。你说这话说的多毒，
0: 不是毒啊。
1: 然后因为这个我们就吵架。
0: 我觉得你这个妹妹是不是从小的时候就是也就都不太稀罕的呀？
1: 其实说实话，脾气确实非常之不好。但是
0: 就是不论我，你听我说，就是你爸你妈是不是也不稀罕的？虽然他是正常来讲，老姑娘都是特别喜欢的。
1: 没有偏爱他，我家
0: 还偏爱
1: 他。还给我经常我和我弟弟挨打，好吃的什么都要磕着他。
0: 那就是说你这个妹妹实际上是惯出来的，有点虎，有点虎。
1: 他一开始挺好的，他各方面做的也挺好。
0: 不是你不用说不漂亮话，就是咱哥俩说心里话，你这妹是不是有点缺心眼？我感觉是惯的有点虎，不尖啊，就这出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对于你这块呢，你我觉得啊，我就是因为咱时间有限，我不跟俩说的太多，涉及到兄妹感情这个事儿啊，那个能往好了处就别往坏了处，这个明白吧？这个咱这原则是有的，但是呢，也没有必要眯着心眼子一定要往好了处，对吧？
1: 我就寻就是一个问题，我就寻思，我要是跟我爸现在挺呼唤亲情的，想跟他就是走到原来兄妹那种亲近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在感情上
0: 那是
1: 背叛了我妈，
0: 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咱说句实话，你妈一定是希望你跟你弟弟照顾他啊，这不是背叛他。你别看他娘俩打成啥样，他娘俩打成啥样，你妈到最后肯定也像他，知道吧？那是没有不行了，老那是有病的不行了，那个胡了八嘟的了，或者怎么样了，他开始说这说那个的了。要不然的话，但凡你妈身体好，但凡你妈能拿成个，肯定还是照顾她的多，而且希望你和你弟弟能照顾她的时候，肯定是这样的，百分之百。这个你不用跟我俩解释任何的一个，这是作为任何一个父母，尤其有个老姑娘那个，肯定都是这样的。但是作为你来说，我说的刚才那个进脑袋里没有，进心里没有，就是我说。能往好处就往好了处，但是呢也不能灭心眼往好了处，对吧？表面上做到了也就可以了，不要要求自己心里头还一定怎么怎么样的，这个实在是没有必要，那样会很痛苦，因为做不到，对吧？
1: 是
0: 这个明白没有啊？这个咱们这么讲，跟你包括你弟弟也好，包括你也好，我就觉得说的能帮忙的时候，那毕竟是自己妹妹，能帮忙就帮点忙，帮不上忙或者说这个事儿帮忙我得很费劲，我实在不乐意帮，那就不帮。找个借口就过去了，你说呢？也不要因为说这个忙我没帮上，我一个当哥的很愧疚，没有必要，一点都没有必要啊！所以说这
1: 没有
0: 这个我就是想跟你说，第一，不可能回复到你们小时候那种感情，这不可能，就是没有你妈这个事儿，没有你妈这个事儿，你们逐渐成熟，个人性格不同的话，也处不了那么好，不可能像你妹妹那么糊，你不可能跟你们处那么好，知道吧？
1: 嗯，
0: 就是尽量能过得去，毕竟是你妹妹，你别到时候别叫媳妇叫唤，你说呢？啊，
1: 是是，
0: 行，过得去就行了，别给自己太大思想负担。啊，好了啊，
1: 过分。
0: 嗯，咱不说别的了，说那些都没有，因为那些肯定都过去。我刚才说了，你就记住一个字，我听来听去，你这个妹子不尖啊，肯定是个傻子啊。别的不说了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嘞，
0: 好嘞。

0: 五号线的这位朋友啊，0431858151115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这个事儿呢，主要是和我家人的关系的问题。
0: 嗯，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32岁。
0: 嗯，
1: 然后我也结婚了。
0: 嗯，
1: 待产在家。
0: 啊。
1: 也正是因为待产在家，就是可能太闲了，所以就是总是在想我家里边的这些破事儿。然后有很多东西我是想通了的，但是吧，有一些事情的做法，我想钟晓老师能不能给我一个更好的一个方案，或者是有什么
0: 的、啊、好的，说说吧。你这是你是待产几个月了？
1: 还有40天呢。预产期。
0: 他让不让你好好睡觉啊？没事不练练拳啥的？
1: 我觉得我这个宝宝是报恩宝宝。
0: 啊，就是你睡觉前他也睡，完了你醒了他醒。
1: 是
0: 啊，那你太幸福了，你这上哪儿那急性这好孩子去，哎呦我天哪。
1: 对呀、
0: 啊、你这个真是不错啊，要不得有那孩子他妈醒了他就呼呼赶着睡，他妈一睡着他叮咣开踹，哎呦我天哪，那孩子整的可闹心了，那闹心你咋整，你整不过他是吧，啊挺好的 啊说说现在这事儿吧。啊，
1: 我主要是想梳理三条事儿、三个这个关系线。
0: 嗯，
1: 然后主要是第一条是和我爸妈，
0: 嗯，
1: 第二条是和我弟弟，
0: 啊、
1: 然后第三条的是，涉及到我一个童年被猥亵的事儿。
0: 咱们先说这个父母的这个事儿。
1: 嗯，我简单介绍一下，刚才我说我是32岁，
0: 嗯，
1: 然后呢，我工作9年，本科毕业就出来工作了，
0: 嗯，
1: 就是我是属于农村做题家，我都已经不是小镇做题家了
0: 啊。
1: 就我爸妈他是
0: 乡村做题家啊，
1: 对，
0: 嗯，
1: 就是你，然后小的时候就是农民工吧，其实他们很不容易啊，这个我要肯定他们，就是他们的这种贡献或者什么样。
0: 现在你们的问题出在哪儿？
1: 现在我的问题是，我跟他们不，就是保持最少频率的联系。然后
0: 他们有意见吗？
1: 他们也没有意见，因为他们也知道他们做的不对了。
0: 啊，他们怎么做的不对了？
1: 那我就先梳理一下第一条。
0: 咱就说挑最重要的说，挑最重要的一条说，不是第一条，咱们只能说一条。
1: 只能说一条。
0: 对，只能说一条啊。
1: 只能说一条。那反正都是由我爸妈引起的，那也确实在这一条上。好，就是我弟弟比我小5岁。
0: 嗯，
1: 然后呢，我刚才说我是这个小镇做题家嘛，我这个、考学啥的还是挺优秀的。
0: 嗯，
1: 所以我现在工作也还不错。
0: 嗯，
1: 在一个国企工作。
0: 嗯，
1: 所以我现在就是个这个福利什么的都在这儿嘛。然后在我有一点点能力。有一点点钱，有一点点高于我爸妈的认知的时候，我就是真的是很爱我的弟弟。
0: 嗯，
1: 然后接他，关照他，爱他。我从小到大我没有接受过的任何人的哈，比如说来自姐姐呀或者是什么小姨、
0: 咱们说问题，你一直没有说问题。
1: 嗯，
0: 所以说逻辑一定要清楚。你现在说的问题是第一个，就是

0: 你对他们挺好。
1: 对，我对他们挺好。
0: 然后我接着说，他们并没有觉得你对他们有多好，或者说你弟弟根本不知道你对他好，对吧？
1: 是，
0: 我这个事都说出来了，基本上也就是这样了，因为你这样的孩子给我打电话的太多了。那个
1: 主要是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他考公的时候我给他拿了一笔钱，他后面呢他上班了之后他要买车，他要非得买一个高于这个基础代步车的一个稍微豪华享受一点的。我当时跟我爸妈我提出抗议，他们不理会。然后我就跟我弟弟说，我说你考虑考虑姐姐这些年的这种这个负重前行。当然我也跟他在吵架哈。然后他不予理会，他依然去买了那个车。当然在这个吵架的过程中，
0: 那你给没给他钱？
1: 我他买车的时候没有给他钱。
0: 那就得，那人家买啥车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操那心干啥呀？
1: 跟我有什么关系？是因为我把我的钱然后给他他用来学习考公，然后blah blah哈，给我爸分担压力。然后等他们回过头来有钱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件事情是给他们的儿子。
0: 对呀，那人家有钱不给儿子还给你，你那么有出息，你要他那钱干啥？
1: 那我心里不平衡啊。
0: 对呀，你心里不平衡，那就说明你没想明白这个事儿啊。
1: 我跟他说的是你体谅一下姐姐这些年。
0: 他体谅你啥呀？人家买车钱没花你钱，考公的时候花你钱的，你乐意给的。
1: 我说了，他买车的时候，我说那你把钱还我。然后不还呢？
0: 对，那凭啥还你？那时候你也没说要还，对吧？你不讲理吗？这姐姐这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妹妹，你听我说吧，就是你这个情况啊，我一听就知道咋回事，但我为啥要你多说点呢？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我得让你多说点话，要不你太憋屈了。
1: 我现在我也理解了。
0: 你这个事儿吧，你这个事儿，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听我跟你俩，你现在就别说别的，你听我说啊。第一，你要分清楚你现在的任务是什么。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其实是过好自己的家，生好自己的孩子啊，这是第一啊。第二，你父母那头，反正你不联系他们，他们不联系你，他也不打扰你，这就不错了。你还想咋的？你那个有时间了有功夫就搭个搭个他们，没时间没功夫就不搭个搭个，这样
1: 不好。为什么？因为我弟结婚之前我出去玩一圈，我爹把我揍了。
0: 拥护啥揍你呢？就拥护你花钱了。
1: 因为我出去玩不帮上过婚礼。我妈没有衣服穿，我不说给买一件。
0: 那不是这打完之后，这不一下一拍两散了吗？不就不那啥了吗？他不在你那时候没有对象啊？
1: 我那个时候有，但是我你说我这个怎么跟我对象说这件事？
0: 对，你让你对象揍他去。让对象揍他一顿，他以后他就不那
1: 个。没有，就是你说到我对象这事儿，那我对象还是说他还是认为不要把事情做死了，不管怎么。
0: 没事，你这么说。你告诉他，就没当你面咋都行，当你面你就必须给我拦住，完了把他推倒了啊！听着没有啊？这我告诉你的是，第一个是分清咱们现在的主次，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现在是过自己的日子，然后呢，过那个咱们生孩子嘛，咱们马上就是要生宝宝，生四十多天了，就是把孩子生的最好，比啥都强，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实际上来讲是有点问题的，但是呢，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法细跟你说。你生完小孩之后，一定要找心理咨询师或者精神科医生介入，听见没有？你这个要不然生完孩子之后你会越想越憋屈，那个叫产后抑郁症，那还挺严重的。你这两点你千万听哥话啊，听着没有？心理咨询师一定在生完孩子的时候提前介入啊，听着吧？好了，多了我不说了，因为时间有限，这还有朋友等半天了，等十来分钟了啊，再见啊。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吧。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是您老观众了，但是今天终于鼓起勇气给你拨打这个电话，有件事困扰我。
0: 啊、
1: 哎呀，一直是我一个心结。
0: 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嗯，我先简单说一下，就我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
0: 啊、
1: 就从小吧，我就非常努力学习，因为我不想在农村干活。
0: 嗯，
1: 我也不想。就是农村咱们那时候不都非常累吗？
0: 啊，我也不想，确实累挺，掰苞米掰不到头啊！哎呦我天！
1: 哎呀，

0: 我小时候跟我们家掰，我们那有一个叫东西大长龙，那大长龙得有三里地，哎呀，从这头瞅那头，那人小不点了，都看不着了，那干掰掰。我还笨，我一点农活都不会，那手磨的全是起泡，完了还活还出不来，哎，我天，弯不下腰去，那个王姐收苞米还弯不下腰去，确实不乐干那活，你这个我能理解啊。
1: 完，然后就是，哎呀，我真是非常努力的学习，然后就是最终我第一次是考上了一个半生委校，但那时候是包分配最后一届，但我没去，我又复习了一年就考高中，反正总之的结果吧，我现在是走出农村了，
0: 啊，
1: 就是我也愿
0: 你考
1: 愿的
0: 考上学校了，是不是啊？
1: 啊，就是没有，但是我念到高二就不念了，就是也各种事情，最终吧，反正我也是逃离农村
0: 了，总之就是不干农活了，就是当时的想法就是不干农活啊。
1: 对对对对，
0: 那现在遇到啥问题了呢？
1: 遇到啥问题是我跟我孩子的问题，
0: 嗯，
1: 就是我姑娘现在已经大三了，
0: 嗯，
1: 就在她高中的时候我也曾经，哎呀，你也开导过我，但她那时候是没高考呢，
0: 嗯，
1: 但她现在已经考上学校，但她的理想，她看好的这个就是这个高考的成绩很不理想，
0: 嗯，
1: 然后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
0: 嗯，
1: 就是我就总觉得我对她付出那么多，
0: 嗯，
1: 然后哎呀，完包括我陪读啊，又从小又培养他，
0: 嗯，
1: 就是可能把我自己未完成心愿都驾驭给孩子身上了。
0: 嗯，
1: 就是完，然后可能
0: 现在孩子怎么样？大三了，大三现在怎么样，嗯？你们俩还是交流不了吗？
1: 就是能交流，但是我心里一直我看着他就生气，
0: 啊，
1: 他一回来我就瞅他，我就莫名的生气，特别是每年一到高考的时候。
0: 嗯，这孩子，
1: 哎，就是，
0: 这孩子长得像他爹呀，啊？
1: 不对。
0: 啊，
1: 就是，
0: 那你咋瞅他就来气呢？咋不瞅长得像他爷了，那瞅着更来气啊？
1: 不是，是因为他，
0: 长得像他奶了，长得像他奶奶是最来气的啊！
1: 不是，老师，是因为他这个高考成绩，就是我认为他考的就是不理想，然后我就非常生气，
0: 嗯，
1: 就每到高考季，
0: 啊，
1: 我就会上火，然后就是我也很自责，
0: 嗯，那你是犯点啥呀？
1: 我也挺自责的，我认为
0: 不用自责，我跟你说，你是不是犯点啥呀？你属啥的？
1: 我属猴的，
0: 你属猴，你看看这猴了吧唧的，一听这样就是不正常啊！你这个咋回事？我跟你俩说一下，这个事儿你破不了，
1: 嗯，
0: 你自己是破不了的。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孩子，别管是姑娘是小子，他不跟你一个姓，是不是？你家老头那头姓啥？姓张？姓李呀？是啥啊？
1: 姓张。
0: 对，是他老张家的那个根儿。所以说呢，他这个孩子学习好，你像本来说他能考个不错的成绩，为啥高考前他就出事儿？为啥？不就因为他老张家那个祖坟没埋明白吗？他家老祖宗缺德了啊，所以说他们家孩子就学习不好，学习好都给你整不好了，就那么回事啊。所以说，你说你一个老娘们儿，你多大本事？你从老李家来的，你能感应老张家门方？那怎么可能呢？啊？听着没有？所以说这就不是你的事儿，你努力也好，你生气也好，屁用没有。他随的老张家滋音，知道没有？啊，听着没有？所以说你在这块生气，你在这生气啥？是你自己犯点啥？你自己肯定犯点啥？我告诉你啊，你身体不好，你精神也不咋好，听着没有？啊，这听明白没有？
1: 我听明白了。
0: 所以说这孩子学习好不好的事儿，不随你老，不随你们家。也不随你咋努力，随他们老张家祖坟，知道吗？
1: 哎呀，
0: 所以说你也别瞅他生气了，他到最后他能找着工作，能找着工作就找，找不着工作自己该干点啥干点啥。而且现在这个状态和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你考学那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你还拿那时候，你拿那张旧船票，你登不上现在的破船了，知道不？你都落后了，听着没有？啊，
1: 听见了，啊。
0: 所以说你也别在这瞅，说你多努力，你努力算个六饼啊！你是个老娘们儿，你带那点资源，赶人家那家祖坟二十多代，他家往上查二十多代，那对不对？从老祖宗从鼻祖开始往下查是，那个九辈祖宗，九辈祖宗最少有五辈祖宗能管住他，都不行。那你多大能啊？你能把他家整行了吧？听着没有？
1: 那你自身不还是不努力吗？
0: 那自身努力没有用，他你想想他自身为啥不努力？他要是他们家祖坟冒青烟的话，祖坟着了你不用管，那孩子成天教你，你知道吗？
1: 嗯，
0: 这听懂没有？他之所以考试前不好好考，学习前不好好学，努力前不努力，那是他家祖坟的事儿，你问他家祖宗板去，问不着你自己，知道吗？
1: 啊，
0: 哎，好了，别成天寻那些没用的了啊。好了啊，
1: 嗯，好了，谢谢。
0: 你没那么大本事，他们家老张家就积那点德，没招啊。好了，再见啊。
1: 嗯，再见。
0: 哎，别寻这事儿了，完了有功夫。

啥都得会点啊，不会应付不了啊。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广播部分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2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松原北部和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延边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省阴，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今天白天，延边最低气温7摄氏度，其他地区8至12摄氏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17至23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摄氏度。

0: 最高气温19摄氏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长影世纪城卡丁车营地开业，山海奇妙夜璀璨回归；
1: 无人机竞速世界杯在长春开赛，全球120名飞手角逐；
0: 延吉双节发动购房补贴，每平米100元。
1: 接下来呢，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啊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的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呢，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双节活动精彩连连，9月25号至27号中秋假期，四季南河连续3天推出节庆活动。中秋节当天上演城堡烟花秀，还有中秋限定水幕秀、民谣表演和河岸音乐会。国庆假期10月1号将举办烟花大赏，10月1号至7号巨型国旗巡游，全场万人齐唱爱国歌曲。
1: 9月24号，长影世纪城东北超大型卡丁车营地正式营业，赛道全长1380米，为专业级卡丁车赛道，游客可以体验速度与激情，同时山海奇妙夜夜游项目璀璨回归，活动持续到10月6号，每天16点到19点开放。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项福利呢，一年就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佳节，特别面向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咱们听众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人人都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电话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其实，说实话，秋季呢是护眼的黄金期。像咱们吉林，秋季的温差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造成了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加重眼干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更明显了。眼前呢经常是雾蒙蒙的，要是秋天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呢就更难受更严重。所以建议大家啊都能用上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国航天严选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会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涩不流泪，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0: 没错，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啊真的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一年只有这一次，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无条件送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听歌听戏曲听评书样样都行，那跳广场舞的时候拿着特别有排面，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那一副高清的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赶快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继续来关注，喜欢。

0: 无人机竞速的朋友们要注意了，2026年无人机竞速世界杯中国长春站将在9月25号到28号在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中韩城市馆举办。这是经国际航空运动联合会批准的国际顶尖赛事，全球最多接受120位运动员报名参赛。比赛设公开组、青少年组和女子组，竞赛项目为多轴无人机竞速。中国大陆运动员需通过全国锦标赛或联赛获得参赛资格，届时全球顶尖飞手将齐聚长春，上演一场速度与技巧的空中对决。
1: 吉林省气象局9月23号发布小咬风险预警，未来3天，我省小咬户外活动影响风险呈现先升高后回落的变化，其中9月24号影响范围最广、程度最高，9月25号总体风险回落，局地仍有较高影响区域。近期我省气温条件适宜小咬繁殖活动，户外活动时建议穿长袖衣裤，避免必要时呢使用驱虫的用品，做好防护。
0: 延吉市将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组织开展特价商品房专项促销活动，活动时间为9月25号到10月8号。2026年10月30号前购买新建商品住宅的，按照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0元标准发放购房补贴，单套房屋补贴最高不超过10000元。购买可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车库或车位，每套给予5000元补助。有购房需求的市民可以关注延吉市住建部门发布的详细活动信息，抓住双节优惠窗口期。
1: 接下来呀，还是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呢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0: 所以今天啊，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面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钙呀，基本每一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
0: 提醒大家哈，千万不要等到这个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
3: 中秋国庆加班薪酬怎么算？法定假日与休息日有何区别？中秋国庆长假，如果单位安排职工在岗加班，加班费计算标准不一样。法定节假日加班不能用调休顶替，休息日加班可以优先安排补休，无法补休才发放2倍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44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一、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150%的工资报酬；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200%的工资报酬；三、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300%的工资报酬。 日工资计算公式为月工资收入除以

0: 21.75%。法定节假日的三倍工资是在正常工资之外另行发放，不包含基本工资。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呢，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静脉彩超、还有血常规、心电图等千元检查只收196元。
2: 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
1: 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呢，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0: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中秋临近国庆，各地商超备货充足，服务升级，便民举措叠加特色民族体验，传统节庆消费焕发新活力。
1: 大型超市内，应季鲜果、生鲜蔬菜等各类节令商品品类丰富，货源充足，低糖、小份装产品摆放位置醒目。不少消费者选购时优先查看配料表糖分含量。与此同时，商超还推出了海鲜现场免费加工、礼品代寄等多项便民服务。
2: 这边的商品呢比较齐全，月饼商品是比较多的，品类也是比较多的，价格也比较的平稳。
1: 节日消费热潮持续升温，在上海南京路多家老字号门店早早排起长队。今年老字号持续创新月饼口味，推出寿喜烧牛肉、藤椒鸡脆笋等新式月饼，吸引不少人驻足选购。与此同时，现场手工包月饼体验活动人气高涨，
3: 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1: 不仅传统手工艺受追捧，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的月饼也持续走俏。在江苏盐城建湖县，印有蝶兰、梅影、飞鸢等古典纹样的非遗低糖月饼广受关注。陕西西安推出文物主题文创盲盒月饼，以玉兔、皇后之玺、杜虎符等文物为造型，搭配盲盒创意设计。湖南邵阳则将西湖桥、水府庙、浪山等本土地标风物融入月饼设计，把家乡山水风味搬上节日餐桌。
4: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9月23号表示，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这一举措旨在打破课堂边界，让学生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锻炼能力。校外实践教学将涵盖科学探究、劳动教育、社会服务等多种形式，推动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深度融合。
0: 9月24号上午，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省杭州市正式启动。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吸引了超2000家企业参展。博览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

0: 计算等数字贸易领域的前沿技术和应用场景，为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搭建了重要交流合作平台。展会将持续举办多场专业论坛和商务洽谈活动，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构建开放共赢的数字贸易新格局。
1: 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各类经营主体保持活跃。新设经营主体的持续增长，反映出我国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从结构看，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四新经济企业增长较快，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将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为各类经营主体营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0: 双节来临，拼价出行带动长线跨省游与短途探亲游双向叠加，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保持高位。
2: 我们从路网中心了解到，那么整个假期呢，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保持在高位运行的状态，主干高速以及景区周边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现在呢，整体来说，路网的运行状态呢，此时此刻是平稳有序的，没有出现大范围和长时间的拥堵和阻断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重点城市群的情况。那么市民朋友呢，今天呢从下午时段开始，午后就开始出发了，主要是奔赴向近郊的山区、湖畔、滨海点位赏月休闲，城市群的进出城高速，还有城郊快速路以及通往热门景区的国省干线，潮汐车流压力是持续存在的。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路上的实时画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京津冀，京津冀的客流特点呢是以城市周边的山区、水库短途以及出城方向为主。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北京 G7、京新高速海淀段、S11、京城高速朝阳段、G4京港澳高速房山段，目前呢局部路段车流是逐步增多的，那么局部互通有短时车多缓行的现象。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长三角地区，像环湖休闲、湖畔赏月客流是比较突出的。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G2504杭州绕城高速、G60沪昆高速上海松江段和金山段、G1522长滩高速苏州段，市民前往太湖、千岛湖等景区，以及跨江通道和环湖高速车流量保持高位。我们再来看一下粤港澳大湾区，那么滨海出游需求是比较旺盛的，大家自驾多前往像沿江滨海的观景点。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S6 管潘高速广州段、南沙大桥、G25长深高速和G4京港澳高速深圳段，目前跨江通道车流呢是持续承压的，但是路网整体呢是通行平稳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成渝地区，像探亲和近郊湖景古镇出游叠加，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G4202成都绕城高速新都段和 G5金昆高速双流段。那么午后呢，大家前往周边的古镇湖泊的自驾客流攀升，那么城郊路段的流量是有所上升的。看完了公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铁路方面。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全国120个车站实现连程票旅客，站内便捷中转换乘，51个车站实现了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西安高铁延安站计划增开27趟客车服务旅客出行，大连、长春等站增派志愿者在进站口等关键点位加强引导，开封、许昌车站对接当地热门的景区、商超等，做好景区交通咨询指引。再来关注一下水运方面，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浙江舟山吴公志客运码头，这里是进出普陀山、白沙、东极景区的重要通道。今年中秋假期，这个码头预计运输旅客超22.6万人次。舟山海事部门及时分析航线船舶交通流量，引导客船站点科学调度运力，在吴公志至普陀山航线计划投入客船27艘、7163个客位。沈家门墩头至普陀山等热门航线也计划加密班次，保障大家的水上出行。最 最后呢，就是一点出行方面的提示了。中秋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是正常收费的，同时。

0: 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像四川、重庆、陕西、湖北和河南等地的局地呢有大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像山区呢以及有一些这个地质灾害多发的路段，大家在行车的时候呢要谨慎前往。
1: 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受称颁奖仪式近日在北京举行，六名航天员被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航天员们在轨期间开展了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为我国空间站运营和航天技术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仪式上，航天员们表示将继续发扬载人航天精神，为探索宇宙、建设航天强国再立新功。
2: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止到八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充电基础设施的快速增长，为新能源汽车的推广普及提供了有力支撑。当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为交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糖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再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活动最晚活动假国庆假期全部就结束了，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一分也不会少。那咱们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很多叔叔阿姨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越掉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所以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糖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和维生素 K2，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
1: 没错，我们的这个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呀，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呢。我们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糖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骑电动自行车在公共道路上行驶时意外摔伤，受伤后啊随即自行就医，现场无监控视频。那交警处理事故时呢，拍摄的照片显示，事发后现场附近的非机动车道有水痕，但无法判定成因。老张认为他摔倒是环卫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路面湿滑所导致，于是起诉环卫公司主张赔偿。那么法院会支持他的诉讼请求吗？
3: 不予支持。民法典第1198条第一款，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正常道路洒水清扫后留存的水痕未超出一般人的普遍认知，不应对相关洒水清扫主体已超出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老张作为成年人，对留有水痕路段存在的潜在风险应有充分的认知，并应采取谨慎驾驶、提前减速等必要手段降低自身风险。其因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导致自身损害，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

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十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9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换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 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的、具体的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 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丽、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5: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4: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6: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4: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155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1: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8: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

0: 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1: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

0: 计。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2017年8月22号夜里，洛城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2: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1: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3: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4: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
5: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两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两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6: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7: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
5: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奇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0: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 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

0: 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 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5 美元，收于每桶 94.61 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 美元，收于每桶 106.60 美元，涨幅为 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硬，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9: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8月15，长春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黄强到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调研时强调，扎实推进场馆建设，精心打磨展陈内容，为中国航空事业发展注入信心力量。
3: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2: 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共庆中国农民丰收节。
3: 全国首个汽车领域超级打印工厂落地中国一汽。
2: 松原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有序推进，为当地培育新质生产力积蓄动能。
3: 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延边州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消息，9月24号，省委书记黄强到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调研。他强调，要扎实推进场馆建设，精心打磨展陈内容，大力宣传展示航空文化，为中国航空事业发展注入信心力量。当前，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各场馆建设正在有条不紊推进，其中长春航空科技展示中心已基本完工，长春航空装备展示中心也接近完工。黄强实地查看建设进展，对项目专班各项工作给予肯定，提出表扬，向参与设计施工的各单位和一线建设者表示感谢。他说，吉林是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是我们必须建设好的重大项目，要紧盯时序进度，并行推进各场馆施工和验收，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确保高质量按时完成任务。黄强来到红旗湖北侧的观景平台，眺望正在施工的航博城，并详细了解配套宾馆建设规划。他强调，要坚持简约舒适，建好设施，优化服务，让游客获得更好游览体验。调研中，黄强听取航空工业集团等相关企业关于展陈设计情况的介绍。他强调，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作为展示中国航空文化的重要窗口，必须贯通中国航空事业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既要讲好人民空军及英雄飞行员的战斗故事，又要讲活功勋飞机背后的设计制造、试验试飞等一系列鲜为人知的事迹，既要讲清楚中国航空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来时路，又要讲明白大国重器承载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要拓展国际视野，形成以我国装备为主、各国装备为补充的强大展陈阵容，要牵头组建世界航空文创联盟，引进各国优秀产品，策划设计独具特色的精品，打造航空文创旗舰店，吸引全世界游客前来观展购物，培育打造消费新增长点，努力把人气变成财气。希望航空工业集团用好这一重要平台，让更多科研生产一线的技术骨干参与展陈设计，充实丰富科普内容，动态更新重要展品，充分宣传和展示我国航空工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持续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张恩惠、王子莲、顾刚参加调研。
3: 吉祥新闻消息，9月2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分析全国经济运行情况，研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假期安全教材建设等工作，审议有关“十五五”专项规划、立法规立改废市、 农垦改革、高校毕业生就业、绿电直连、用地审批等政策文件，按照省委要求部署工作举措。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主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立足向北开放窗口定位，不断提升吉林对外开放水平。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化，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责任，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优化完善消防应急工作机制体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动火作业行为。要推进基层矛盾源头治理，常态化排查化解风险隐患，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充分认识吉林大学对吉林振兴发展的重要作用，创新校地合作模式，以产品产业为导向，搭建合作平台载体，有组织推动创新成果就地产业化。会议强调，要贯彻好落实好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不务农时抓好秋收，保持粮价稳定，促进丰产增收，重构高标准农田管理体系，改变跨年施工组织方式，确保春播前项目完工，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棚模经济，因地制宜优化种植结构，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要加大力度盘活低效闲置资产，创新商业模式，加快释放价值。要推动赛事经济高质量发展，围绕汽车、冰雪等优势领域，举办更多特色赛事，更好聚人气，促消费。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扩大旅居康养规模，组建社区服务公司，让老年人安度晚年。要项目化、工程化推进算力群、集群与零碳园区建设，加快算电协同、算网融合。要以六张网建设为契机，重点补齐老旧水库改造、重点区域导水工程建设等短板，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指出，当前全省工业企稳回升，消费需求充分释放，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政府系统要集中精力拼经济抓发展，以超常规务实措施冲刺全年目标任务，聚焦重点领域，强化靶向施策，推动农业增产增效，工业以丰补欠，建筑业企稳回升，服务业扩能提质，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发挥经济大势作用，多做正贡献，全力以赴打好四季度攻坚战。会议强调，要加快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厉行厉改，完善机制，确保长治久安。抓好节假日期间安全生产，推动责任到岗到人，抓住关键，紧盯要害，落实防控举措，强化值班值守，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加快专项规划出台实施，抓好重点任务落实，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统筹做好法规立改废市工作，深化农垦改革发展，推动国有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持续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
2: 冻爽稻浪翻金，硕果飘香。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吉林大地处处五谷丰登，喜乐祥和。作为吉林省主会场，梨树县开启系列丰收庆典，全省各地同步开展特色节庆活动。请听报道。
4: 春华秋实，又一季，沃野千里，丰收忙。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公主岭市净发农业示范基地，这片千亩玉米田看上去。
5: 梨树中国农民丰收节正式启幕，活动持续五天，现场布设文化展示、成果展销、农技服务、特色美食、互动体验、惠农便民六大功能区域，业态丰富，亮点纷呈，集中展现梨树现代农业发展成果与农文旅融合新气象。
6: 我们用农民画的方式呢，带来了这个丰收的作品，都是来讴歌咱们家乡丰收喜悦的这样的喜庆的场景。
5: 梨树县以丰收节为平台，聚合产业、文旅、电商、惠农多元资源，让农民当主角，让产业出实效，让乡村展新颜，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7: 希望我们利用啊电商的平台，线上线下，把我们梨树这些好产品呢，都能够走向全国。希望我们的日子啊越来越好，越过越红火。
5: 各地丰收盛会同样亮点纷呈，梅河口市小杨乡举行稻田开镰仪式，文艺汇演、趣味农事竞赛热闹开展，现代化机械作业高效推进，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8: 看着五谷丰登，我们心里特别开心。
5: 敦化市红石乡举办稻田丰收嘉年华，融合朝鲜族民俗文化、农事体验与农品展销，打造特色农文旅节庆场景，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丰收氛围与乡土风情。
9: 看到了很多朝鲜族他们的舞蹈，还有他们的不一样的项目，还有我跟着他们去参与打这个打包，非常的热闹，非常的欢乐。
5: 安图县亮兵镇在东明村举办农民丰收节，活动涵盖文艺汇演、趣味农事运动会、农特产品展销、丰收美食品鉴等多个板块，群众沉浸式参与五谷分拣、玉米脱粒等农耕体验，在热闹喜庆的氛围中传承农耕文化，共享丰收硕果。松原市宁江区善友镇通过文艺汇演、趣味农事、农品市集等活动，助力本土农产品出圈增收。扶余市举办奔流五十载渠润新扶余，循着引拉取水邂逅金秋丰收主题活动，以实地寻访、成果展示、专场推介的形式回望治水兴农奋斗历程，特色丰收市集也热闹开市，扶余大米、杂粮杂豆、绿色果蔬等本土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引拉渠沿岸农户依托工程的红利，在家门口守着良田吃上了生态饭。
10: 现在工程红利太大了，现在原先是荒山废地，现在成为啥金山宝地了都。
5: 蛟河市乌林朝鲜族乡举办金秋丰收季活动，融合民俗美食、产业展销、文旅打卡，以民族特色节庆赋能和美乡村建设，
11: 坚持以活动搭台、文化赋能、产业聚力，切实把节庆的人气转化为产业红利、群众的收益。
5: 据了解，在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吉林省围绕技能展示、品牌推介、农科下乡、果蔬采摘等主题，共组织开展116项系列庆祝活动。
3: 藏粮于地，更要藏粮于技。当黑土地遇上大数据，传统农业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玉米智慧农场模式创新及应用示范现场观摩会在公主岭市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科研院所专家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齐聚一堂，现场观摩了千亩智慧农场的建设成果。接下来，吉祥新闻主播李玉铎就带您去现场了解一下。
4: 春华秋实，又一季，沃野千里，丰收忙。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公主岭市净发农业示范基地。这片千亩玉米田看上去和普通大田没什么两样，但实际上它是一座长了眼睛、装了大脑的智慧农场。天上有无人机遥感巡田，地上有机器狗逐株测量，田里有伤情传感器实时监测，所有数据汇聚到智慧大屏，种田从凭经验变成了看数据。
12: 这座呢智慧农场呢是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与呢吉林省净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呢联合共建，按照呢采集、传输、平台、分析、应用五层架构搭建。
13: 我们自主研发的苗情质鉴系统，用无人机的影像，它就自动识别出出苗率、株距和长势。那机器狗，我们背着这一个激光雷达在行间行走，那行走一遍的时候，它就把茎粗呀、株距啊、密度啊，都有了一个数据的标签。有了这些数据，我们苗齐不齐、壮不壮，我们在会议室啊、在大屏上就能看得一清二楚的。
4: 智慧农场不只是看得见，更要干得准。在作业环节，高端农机装备与数据决策深度融合，连续五次全生育期航拍监测显示，不同播种机型地块的长势差异清晰可辨，为优化播种作业参数提供了科学支撑。
14: 今天在地里真是开了眼界，无人机在天上飞一圈，还有机器狗啊在地里走一趟，哪块苗情好不好，在手机上咱就看得明明白白。
4: 观摩会现场，品种、密度、光温、智能匹配，不同播种机作业速度、四因素集成等核心试验一一呈现。来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现场讲解，五十余名家庭农场合作社和种植大户代表边看边问。活动还通过网络同步直播，把田间课堂开到了云端。
15: 下一步啊，我们不光要种好自己的地，还要把这套模式啊输出给周边的合作社和农民， 让大家呀一起搭上智慧农业的快车。
14: 刚才跟专家讲的这些技术啊，省力还省钱，咱还能多打粮。我们是打心眼里啊欢迎这种模式。
16: 建设智慧农场核心在于筛选和集成那些成本可承受、操作简便、农民用得起、见效快、效果显著的这些实用技术，始终要把性价比放在首位。
4: 愿企携手沃野生智，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从会种地到会种地，净发农业千亩智慧农场正在探索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玉米智慧农场建设模式。这里将依托院士团队加快建设农业智慧大脑，为吉林省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
2: 吉祥新闻消息，日前在中国一汽2026科技大会上，一座被称为超级打印工厂的创新平台中国一汽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正式揭牌。这是国内首个以汽车应用为核心的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标志着我国汽车制造迈入 3D 增材制造全新发展阶段。在中国一汽增材制造创新中心，43台工业级打印设备正在运转，为红旗金葵花系列车型打印内饰基材件。在这个占地面积达2600平方米的创新中心内，八种主流 3D 打印制造工艺可实现年均 1.9 万件汽车零部件打印产能，是目前国内汽车行业工艺最全、场景最广的增材制造创新平台。目前 3D 增材制造技术已在中国一汽全系产品落地应用，累计降低成本超3000万元。
3: 作为吉林省落实双碳战略、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点工程，松原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塔吊运转施工有序推进。一条立足松原本地风光资源，从绿电到绿氢、绿色甲醇的零碳产业链正在加快落地，为当地培育新质生产力积蓄动能。请听报道。
17: 在松原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化工端施工现场，四栋制氢厂房钢结构主体已经完工。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制氢厂房内部施工、灌区基础建设，在保障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按计划推进一期工程建设。
18: 预计呢，我们在今年的10月底呢，我们就完成这四栋厂房的全部的这个基建的一个工作。未来就是我们再继续推进这个项目建设，逐步的在完善。
17: 该项目总投资116亿元，依托松原丰富的风光资源，打造风电、光伏发电、电解制氢、绿醇合成、生物质碳源耦合全链条产业模式。项目采用碱性电解水制氢与柔性合成工艺，精准匹配风光发电波动特性，配套建设氢能储存转运设施，把不稳定的新能源电力转化为稳定的绿氢、绿色甲醇产品，产品可用于航运燃料、绿色化工、工业脱碳等领域。
19: 我们的产品是具有全过程的这个绿色属性的，从电力的产生到甲醇的生产工艺，到我们后端的甲醇的运输，全流程是可以经过这个绿色认证的。
17: 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年产绿氢5万吨，绿色甲醇50万吨，年实现产值25亿元。一阶段年产15万吨绿色甲醇项目，计划2027年下半年投产。
0: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2: 近日，长春大冬会吉林市分赛区志愿者工作面向吉林市8所高校选拔招募相关岗位人员，目前预录用工作已全部结束。请听报道。
5: 此次招募工作预录用赛事志愿者1000人，储备志愿者500人，重点选拔礼仪、升旗手、兴奋剂检测等重点岗位志愿者103人。目前已组织所有赛事志愿者完成60课时通用知识培训，
20: 围绕志愿精神、语言表达、临场应变、团队协作、医疗保护等进行培训，努力呢培养一支专业能力强、综合素质全面的志愿服务队伍。
21: 通过培训了解本土冰雪文化知识，提升了涉外沟通实战服务能力。
5: 下一步，吉林市分赛区志愿者工作部将推进志愿者资源与岗位需求的精准匹配，统筹指导各专业领域场馆运行团队对志愿者进行更加系统化、精准化、实战化的专业培训，让志愿者更好服务长春大冬会。
3: 9月24号，以传承百年陆运、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的长春市双阳区第12届梅花陆季在陆乡镇开幕，请听报道。
1: 活动搭建产业推介、招商对接、学术交流的优质平台，设置产业专题推介、地理标志授权、溯源体系推广、金融惠农政策发布、重点项目签约等环节。现场布设特色展销专区，汇集精深陆产品、非遗特产。
6: 看好吉林梅花陆产业的未来，也高度认可吉林省以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引领陆业高质量发展的大方向，
22: 持续运营好双阳梅花陆区域品牌，拓展线上线下渠道，开拓国际市场、国内市场，推动产业提质增效。
2: 昨天，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启幕，请听报道。
5: 活动以月满边疆、流花共圆为主题，将传统中秋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民俗有机结合。在启动仪式上，民乐合奏、朝鲜族四无乐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多民族文艺交相辉映。现场设置六大主题文明实践市集、非遗技艺展示、农特产品展销、千人拌饭、打糕等朝鲜族特色美食集中亮相，拔草龙、游瓷、投壶等民俗游戏热闹开展，花灯制作、民族服饰巡游、书画创作等体验项目同步进行。
23: 在家门口参加了这种中秋的体验活动，感觉特别好，中秋文化特别的丰厚和浓郁，
24: 参与感非常强烈。在这里既体验到了当地习俗的文化，又体验到了咱们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的这个节日氛围，非常好。
3: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刘闯、雨飞，监制刘小磊。
0: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七三八早新闻，明早七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2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7: 大张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临时停放，在下车与人交谈中因其操作不当，导致半挂车溜车，将大张撞成重伤。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大张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保险公司是否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理赔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28: 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第22条，机动车驾驶人离开本车后，因未采取制动措施等自身过错，受到本车碰撞、碾压造成损害，机动车驾驶人请求承保本车机动车强制险的保险人在强制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承保本车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以依据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的有关约定支持相应的赔偿。

0: 方请求。本案中，大张系案涉车辆的驾驶员，具有合法有效的驾驶资格，其在停车离开本车后，因操作不当，致使车辆溜车，将自己撞伤，属于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的情景。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3: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2: 新闻有态度，态度。
4: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首先要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很早的就给我们发来问候了，感谢大家在家人团圆的日子啊，依然在早间的这个时段惦念着我们。
4: 哎，昨天我们就说了中秋快乐，中秋快乐，中秋快乐啊，那今天终于到了。
5: 而且幸亏昨天晚上的月亮我们看见了，今天晚上有可能看不见啊。
4: 这是很正常，8月15云遮月，正月15雪打灯，正日子基本上都看不着月亮
5: 了。所以16、17圆嘛，咱不着急，还有明后
4: 天。那两
5: 天
4: 是预备着，就是中秋的预备队。
5: 啊，那我们来看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啊！今天确实挺冷，好吧，看看具体多少度吧。
5: 哎，就是没有太阳就差很多啊！你看小东和我，这都是穿马甲来的人，
4: 我们今天都伸着两只手晃晃悠悠的，我穿马甲了。
5: 啊，他这是一层布的，我穿的干脆就是一步到位了，羽绒马甲。关键我也没觉得有多热呀。
4: 嗯，
5: 你可见今天早上有多冷啊！来看看，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南部、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哎呦我的妈呀，这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明天得多冷啊。
4: 就是这个秋雨，这个时节，这个温度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携带雨具。
5: 嗯，
4: 真的要是被浇到身上，那
5: 湿冷湿冷的，
4: 哎，湿冷入骨啊，哎，太冷了。
5: 我觉得有这场雨，咱们的红叶也指日可待了啊。
4: 啊，枫叶就要红了，不是红叶就要疯了，哎，不对。反正可以看，
5: 对，枫叶就要红了，
4: 可以看树叶了。
5: 对，来看看啊，最高气温在中东部18到22度，但是没有太阳，可能还是会体感有点凉啊。其他地区15度，最低气温西部7到9度，其他地区10到14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或偏南风。
4: 再跟大家说一下别的地方吧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我们看看啊，如果有出去玩的，看看周边的区域情况啊。通化、白山、延边南部还有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延边北部有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8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或偏西风。
5: 哎呦，蜗牛姐早早就来了，她说二位中秋。

0: 中秋节快乐呀，我马上就要去火车站，9点多的高铁回长春，明天我的生日，你俩祝福我一下呀。
1: 10点来钟就到了啊，你出了高铁站在那等我啊，我接你。你要等不着就一直等啊。
0: 等到明天他祝你生日快乐。哎呦，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啊，有现在在听节目的，大家祝福一下，彼此祝福一下中秋佳节的这个快乐啊，来点好词儿什么的、
1: 哎、
0: 然后顺带脚呢也祝祝咱们蜗牛姐明天生日快乐啊、
1: 哎、
0: 期待你们捧场。
1: 哎，好嘞。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款产品啊，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对吧？哎，人家这个身份硬着呢。您听听，国家863科研成果的产品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所以说用起来呢这个品质是很到位的。您啊就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如果它缺失的话，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看我们这个顽皮的梅子姐说，早上好啊，中秋快乐，天冷了穿马甲了。
1: 嗯，
0: 穿上马甲我们也能听出来是你们俩
1: 啊。咋的都是不是
0: 好了，
1: 关键我们很配合。你要穿马甲我们就穿。
0: 而且他发了前天他在江边拍的美照，我的天哪，他们那边的树已经整棵都黄了。
1: 嗯
0: 啊，然后星星点点的红，好美啊。
1: 现在正是好时候，要再过一段时间就颜色就没那么好看了
0: 啊。我昨天在我们这个伊通河边走，还没有看见颜色这么大规模的红和黄啊。
1: 城里面温度和外面的温度不一样、
0: 嗯、
1: 你现在就是比如说咱们不用远，你坐高铁往那个延边那边走，沿途的这个山就是明显的五花山、
0: 哎、
1: 太漂亮了。
0: 好，那听众朋友这两天出去玩有什么美照啊，也可以发给我们，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接下来我们来说热点新闻。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来吧，说说热点新闻。这两天大家最关注的应该就是怎么休假了啊、
0: 嗯、
1: 这个你看今天就是中秋，马上就要国庆了，是不是有更好的休假的妙招呢？
0: 你比如说蜗牛，他如果今天回长春的话，我就怀疑他也是在拼假的。
1: 他拼什么假呀？
0: 他是不是看孩子假呀？他是不是带着小孙女回来一直过完国庆啊？还是他就是自己回来的？
1: 他也不用上班，
0: 看孩子假，他给儿子看孩子。这就是班儿、
1: 啊、
0: 是吧？啊，
1: 哎，这个今年中秋的假期啊是5月25号到27号，跟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之间，只隔9月28号和30号这个之间的3个工作日啊，请三休13的拼假方案，把两段假期连成最长13天的窗口，催生了一个超长版的黄金周，所以有不少人选择出国去出境旅游啊。那国内跨省长线出游也是提前开拔啊，必须得提前开拔。这个新疆啊、辽宁啊、吉林啊、内蒙古啊等6到10天的秋色主题线路成为了抢闸主力。
0: 嗯，就是这一拼出来13天之后，大家的旅游线路和过去就不一样了。之前可能就是个省内游啊， 或者邻省游啊，
1: 时间长了，
0: 七日游，
1: 允许你跑得更远了。
0: 哎，现在呢，还有业内人士表示，房车游凭借私密、安全、灵活、自由的特点，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和年轻用户长假出行的优先选择啊！你这样就不用坐火车、坐飞机，跟人家发生冲突了，是吧？
1: 对啊。
0: 哎，从城市周边短途露营到跨省长线自驾，房车的消费场景不断。

0: 在丰富，用户对高品质房车车型和一站式服务的需求也在持续提升。
1: 哎，别说开着房车出去游玩，那太惬意了啊！就是走到哪儿，我想歇就歇着了，也不用订酒店、你说我开一个服务区，我睡一觉，
0: 也不会觉得坐着腰疼，后边躺会儿
1: 啊。
0: 看国富民祥大哥发来信息了，说祝新闻有态度的听众朋友两位主持人不只是中秋快乐，秒秒钟开心顺心，还发了三个红包。
1: 哎呦太舒服了。哎，你赶紧点开。
0: 你看国富民祥大哥把大家全祝福了，而且就是把这一辈子都祝福了。
1: 关键大哥你这不挑事儿吗？你我们两个人你发了三个红包，你说我们俩怎么分呢？
0: 哦，那个是给听众的。
1: 好吧。
0: 啊，还有这个温馨说，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哎，两位主持人假日不休息，辛苦了，不辛苦？
1: 嗯，
0: 在家待着不是还得干活吗？
1: 哎，这是个观点啊！
0: 出来上班还能聊会儿天，
1: 哎，
0: 放松一下。
1: 要不你在家就得洗衣服，去打扫房间了
0: 啊！我不得切月饼吗？
1: 所以现在这活就放在那位的身上了啊！
0: 大家今天早上吃的什么馅月饼啊？喝的牛奶还是咖啡啊？
1: 哎，
0: 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蜗牛说，你看还是可敬了解我，必须领着孙女儿，他们给我生了一个保镖。我们10月6、7号再回哈尔滨。你看我分析的，人家也是10天假、哎、啊，儿子给儿子放个10天假，
1: 他应该是顺着儿子儿媳妇的假期安排的，他儿子在拼假、他就跟着拼假了。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热点新闻啊。昨天有一个事儿特别逗，就这个事儿很多年前我们讨论过了，但是过了这十几年之后我们再讨论的时候发现结论不一样了。
1: 哎，
0: 就有一个热搜的标题啊，说建议大家把内裤袜子都丢进洗衣机洗，
1: 就不管脚上的还是身上的都扔到一块洗
0: 啊。就是原来就是说你内裤得用手洗、袜子也要和其他的衣物分开洗
1: 啊、
0: 反正总之是不能混洗，但是现在变了，说他们俩可以一块洗，
1: 这是专家说的吧？
0: 啊，对，然后就有网友说，我立马就把这个新闻转至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结果被踢出去了。
1: 其实我倒是觉得我有一个比较新的观点啊，在这些专家之上，你信不信？我觉得你看之前咱们说的要分开要分类洗啊，避免交叉感染什么的啊，这是一类专家。现在又有说专家说你算了都放一块儿吧，这两个不同类别的专家对吧？他们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就是有的专家愿意混到一块儿，有的专家愿意分开。所以他们就把自己的生活方式提出来了，让大家借鉴一下。
0: 人家是人家都是皮肤科的专家，人从医学角度讲的。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道理
1: 是
0: 什么。
1: 皮肤科有10个专家，里面也有10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0: 想放在一块儿洗的，他就说可以放在一块儿洗，反正他有理论啊。不想放在一块儿洗的，他也能掰得清。
1: 除非他们拿出了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才是你正式提出的观点。不然的话，真的是绝对是结合自己的习惯说出的。
0: 比如说有500个人，我们500个人的样本，他们放在洗衣机里混洗了50年都没得病
1: 啊。
0: 谁参与啊？
1: 然后说有10个人，他们混了一下就都皮肤长癣了。
0: 但人家说了，前提是就是你混洗的时候，你这穿着这些衣物的人没有毛病。
1: 对，你洗衣服之前要拿出体检报告。
0: 什么没有脚气啊？没有什么这个
1: 灰指甲啊？
0: 这个皮肤病啊？
1: 牛皮癣呐？
0: 对。
1: 不是头顶上生疮，脚底流脓
0: 了。哎呀呀呀呀呀！一会儿大哥又说了，我吃饭呢，就是我吃月饼呢，就是他们的理论是什么啊？说内裤和袜子他们是有病菌。但是它携带的是不同的病原体
1: 啊，
0: 这大家都知道
1: 啊。
0: 内裤呢不用说了啊，我们不解释了啊。那个袜子呢我们也不解释了，它就都是什么皮肤角质啊、细菌之类的啊，携带什么红色毛癣菌啊、虚癣毛癣菌等真菌啊。所以呢中山大学的某医院皮肤科主任说，如果本人没有脚癣或者这个脚癣或者是真菌感染什么的，那你每日换袜子，袜子并不会特别脏。谁信啊？
1: 哎，我给你说一个我生活中看到的一个真实

0: 的例子啊，我的舅舅亲舅舅，就是我在北京的时候，他去我那儿，他老人家生活习惯特别怪异，就是很特立独行。你说从黑龙江到北京，那你相当于旅游呗，而且北京有这个亲属在这儿，你就是按我的理解，你就炸不俩手，或者顶多拎个小包，随身携带洗漱用品就完了嘛。他是背一个旅行包去的，你猜旅行包里面主要装的是什么
1: 啊？
0: 睡袋。
1: 哦，
0: 他在我家睡觉要把睡袋，
1: 在你家要带睡袋。
0: 对，他因为他也就是到我家去了，我发现他有个背包，我都把床给他铺好了，然后他把背包打开之后把睡袋拿开摊地上了。我说你上床上睡啊，他说不，我就习惯了睡着睡袋，我不睡你的床。我心想啊，你是个干净人，你觉得
1: 他是觉得你不干净，
0: 你觉得用我的寝具，要么是怕我嫌你脏，要么你嫌我脏啊，肯定是不愿意用别人的寝具，好吧？早晨起来的时候，晚上，他洗漱，洗完脚，擦完脚这个毛巾，我发现他就一条毛巾。
1: 哦，自己、就是、
0: 然后
1: 自己从上到下都用一条毛巾。
0: 对，然后他擦完脚的毛巾，先洗的脚嘛，然后又过去
1: 先洗的脚。
0: 对，然后又过去洗洗手，洗把脸，然后把那毛巾头一头拧一拧，
1: 擦了
0: 脸又擦
1: 脸。
0: 我当时就懵了，不是，我这么邋遢一个人，绝对不敢拿擦脚的擦脸呢。然后我就默默无语地坐那儿观察，看他钻进。
1: 幸亏他没睡你的床。
0: 啊、看他钻进睡袋，然后我说：“你还好吧？你没有觉得不舒服？”他说：“你什么意思？”我说你要不我给你买一条毛巾，我有新的没开封的，你用不用？他说：“你什么意思？”我说：“你怎么能用擦脚的擦脸呢？
1: 你管人家呢？”
0: 他说：“我是大半辈子都这么过来的。”
1: 就是啊。
0: 然后我一条毛巾怎么
1: 了？你这事儿不应该说啊。
0: 他说：“我自己的脚。”比你的手都干净，就是这观点。
1: 那人家打了泡泡的呀，人家打了肥皂的呀。
0: 不是我是震惊了，所以你看，这如果
1: 干不干净是分从哪边论、哎。
0: 如果咱们刚说的这个观点是我舅舅这类专家，那他就会觉得没有问题啊。如果
1: 我打了泡泡呀，
0: 对对，都是我自己的，
1: 都是我。他洗屁屁了吗？
0: 那不知道。
1: 也是用这条毛巾吗？
0: 反正他随身就那么一条毛巾，他干什么也就是洗澡、
1: 哦、
0: 基本都是这一条。
1: 哦
0: 啊，也洗漱，
1: 就是嘛，人家过了大半辈子，所以你不要讲。
0: 所以你看咱们今天说这个事儿，那绝对是这一类专家，他就这样的生活习惯
1: 啊、
0: 他可以用擦脚毛巾擦脸的。你擦不了。
1: 他可以把毛巾、内裤、袜子一起洗的，是吧？
0: 完了，其实我跟我舅舅还提了另外一个观点，我说你看啊，他也换洗下来内裤、袜子什么也都洗了。我说那你要是一时找不到毛巾，是不是也可以用内裤擦一下脸？他说我这么干过，又不是没干过。
1: 哦。
0: 我当，
1: 你别说，
0: 我
1: 就说这事儿，你就从开始就不应该挑头。
0: 然后我们这谈话就继续不下去了。
1: 是的呀，你不要管别人的生活方式啊。然后刚才我说了吗？这个袜子，如果你没有这个皮肤病的话，袜子挺好，并不会特别脏，这是专家说的啊，不是我们俩说的。然后专家还说了，如果你没有腹泻，分泌物也正常，内裤的微生物载量也是有限的。两者携带的微生物类型不同，不能简单的以脏的程度来排序，更应该关注它是否存在特定的病原体感染。啊，就是说你没病就没事儿。专家还说
0: 啊，
1: 从稳定性上来说，机洗比手洗更有保证。为什么呢？因为洗衣机会有特定的程序，它充分的洗涤了，时间、温度、洗涤剂用量都是可控的。
0: 它不累，你让它洗一天它也不累。
1: 哎，
0: 你要手洗，手洗累了，可能那一会儿你就舒服了。
1: 你自己手洗的影响就不一样了，你搓的时长、浸泡与否、漂洗是否充分，都会导致最终清洁程度的千差万别。所以他建议呢，如果你选择机洗，应该避免使用15分钟左右的快洗模式，洗涤时间至少达到30分钟，以确保充分清洁。
0: 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一后面这一系列内容，我都没往里听，没往里使劲听，
1: 嗯，
0: 我就。

0: 觉得这个事儿没有必要这么跟公众去说这个事儿吧。那你既然说洗不洗，就是分不分洗不洗都无所谓，那就大家随便呗，是不是？
1: 以前专家说的是内裤一定要跟衣物分开
0: 洗。他是在纠正那个观点，说你不用把这个太当回事儿啊，这个你混在一块儿也没事，也死不了。就这么一个中心意思。
1: 郭富民向大哥脑补了一个画面，他说人家用擦脚布擦脸，然后一边擦一边开心的捣鼓，味道好极了。然后他这个义正言辞的说，内裤袜子绝对不能放在一起洗。不久前不是有一个新闻吗？有个邋遢的人长久把内裤和袜子放在一起洗，结果由于不同的病原体导致了浑身感染。
0: 就他极有这种习惯，极有可能是袜子里边携带的真菌传到内裤上，会让你生殖系统感染真菌。
1: 对呀，
0: 这个是很麻烦的。
1: 就是他，但是他那个专家的意思是不是说他感染不了？因为他又给你投了，给你洗了。
0: 所以人家说，就是你就是类似吧，像我刚才开玩笑的说，你洗衣服之前拿出体检报告了，我脚上没有真菌
1: 哦
0: 啊，然后就可以洗了。有必要这么强调这个事儿吗？所以我们坚持了很久，让大家养成了很好的卫生习惯。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1: 青天柱说：“我不管别人怎么说。”那内裤袜子我肯定分开洗啊，我用手搓防止交叉感染啊、
0: 我跟你说，我一直到现在洗脸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包括以前用水不方便的时候我经常挨骂、我洗脸就是绝不用洗脸盆，就在水龙头底下流水洗
1: 啊。
0: 你下面要有盆儿，我觉得我打完香皂之后那个
1: 水是脏的呀，
0: 那个水我一定倒掉再换一盆儿。
1: 嗯，
0: 那不行，以前被我妈妈说过多少回，
1: 浪费
0: 啊、
1: 就
0: 多浪费啊。我说那玩意儿它洗下来，它就明显洗下来有灰，你再往脸上糊涂，它不又粘上去了吗？
1: 我一想，你一个小男孩特别无辜的看着妈妈说：“我不是等于用脏水洗脸吗？”
0: 而且啊，我跟你说，我上初中、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家人多嘛，我是老九啊，
1: 哦，
0: 所以老大、老二、老三就是凡是在家的洗脸都，他一盆水洗好几个人，甚至那时候卫生习惯不是那么好、
1: 到你那儿了，
0: 一条毛巾挂那好几个人用，我一看我就想吐，你知道吧？我是承认我很邋遢，
1: 人家都擦八遍了。到你这第九遍、
0: 我承认我很邋遢，我习惯也不是特别好，不是很利索，但是这个事儿我心里一直是很嘀咕的。
1: 讲卫生还是讲的，
0: 能让我自己做主的时候，我绝不跟别人共用一个毛巾，也绝不会用这种洗过好几水的这个水来洗脸，很难受，你心里过不了那个坎儿。
1: 对呀、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专家，所以我说专家还说了啊。专家还说了，你听吗？
0: 我想问问这专家，你来，你跟我说说。
1: 嗯，反正就那意思，专家说能一起洗，如果你没病的话。但是如果家里有其他疾病的人，就是他们比如说抵抗力比较弱，那还是不要一起洗。
0: 尤其是
1: 专家是这个意思、
0: 大病初愈的、有重病的、有什么接受放
1: 对小孩的、
0: 接受放化疗的这样的人，稍微有一点病菌感染，那就酿成大祸了。
1: 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关节健康啊，降温了，哎呀，很多人有腿抽筋儿啊，或者觉得牙齿酥啊，他就觉得这个是缺钙。哎，确实是你去体检，可能这个报告也会这么讲啊。因为平时如果喝牛奶吃钙片的话呢，它吃进去，比如说你吃进去100%，它可能排出去80%，因为钙嘛，它是很难被吸收的。要不怎么那么多人晒太阳？但是晒太阳的话，它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推荐您，国民大牌国和糖钙维 DVK 软胶囊，它不仅钙足，而且呢也添加了足量的 D3 和 K2， 不用单独再买这两种成分维生素了。哎，它可以把你吃的钙直接给你扣下，然后把它送到骨头里边，真正让你那个钙在身体里边起作用，不乱跑。抢购电话记好了啊，400-100-3930，400-100-3930。
0: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元一个月，现在秒杀价38，精准补钙，立省110，只有咱们节目才有。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啊，这个骨质疏松了才想着要吃，趁现在只要38，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这活动啊，国庆假期就全都结束了啊，就没几天了，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趁这个天真正冷之前啊，咱们把关节养护起来。那我们来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感谢老同志冰山上的雪莲打卡的问候啊。